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

0: 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排会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2: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3: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2: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啊，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3: 对，
2: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3: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

0: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快乐节奏。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他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唱起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她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她，她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10: 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儿。哎，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9: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10: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这不出天空，问哪是天气啊？阴天呢，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一路同声，一同看天明。春晚在哪？三二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1: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
2: 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欢迎来到。你来说，让他说，让他说。姐，
1: 姐说，姐说，姐说，
2: 给你春晚游泳国，我们春游团集合了。
0: 集合，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35楼的塔上的。
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没错，没错。
2: 才记得李子柒吗？
0: 记得呀，
2: 他就在这个楼上。
0: 就是站在夹竞楼上，喊出的一句"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心存就乐"。耶！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2: 为什么呢？
0: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2: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3: 必须得有。万事皆宜，天下为宾，
2: 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2: 在哪儿？找草垛。
4: 小琪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2: 墩墩，
0: 小琪姐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尝味道的辛晓琪。

0: 大家好，我是歌手蒋德豪。
1: 小西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2: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哦、啊，对对，真的，嗯。
3: 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
2: 嗯，谢谢谢谢。
4: 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
5: 非常领悟。哎，
2: 你知道这首歌？
5: 当然当然。
2: 我出这个歌，他还没出生呢。
5: 但是妈妈都在听。我是2024年和2025年。
3: 2024年哈。
5: 20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时隔晴天的兄弟们，然后2025年是终于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银福。啊。
2: 等会儿姐，怎么还有一个人？
4: 和一只鸟，
2: 对，和一个鸟儿，这是什么？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出去！
0: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4: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0: 我慢一点是等他啊，咱们上过咱春晚的红嘴鸥啊。
6: 我身边这位红嘴鸥朋友，你要走哪儿去？回家过年呐！
2: 对呀、啊，
0: 是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哎呀。因为红嘴鸥可真是我们这个春晚的分会场的吉祥物啊、也是我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它每年都要飞回来，它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它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它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五星的好评。哎呀哎呀，感谢你啊，红嘴鸥，
4: 这个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0: 先去我心里好吗？
2: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
4: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2: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4: 揭秘
2: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4: 那咱们就找彩蛋。
2: 走，走吧，
4: 走吧，来，跟着你走。
2: 哇，这还是个主题展、啊。
0: 他模拟那个导播间是吧？
2: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
4: 这个春晚那个熊猫吗？
2: 对。
4: 哎呀呀呀！你挡他路了，你看给他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呀呀，转圈。
2: 好想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他里面是那个机器狗。
0: 里面有个人，他就抱你了。
2: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啊，就走了吗？这是那个机器人。哦。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他特别有心的是把他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
1: 对，
2: 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1: 对，
2: 好用心。
0: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哦，跟着春晚游中国2026年，
2: 哦，你看，
4: 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寻脉长江，在茶、酒、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耶！哦
2: 哟，就想要这个。
4: 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寻脉长江的旅程。喝茶。
0: 你好像回东北找茬，你不懂
4: 了啊？行，逛早市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你看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7: 很漂亮。
4: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7: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4: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哦哦，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名儿，嗯嗯嗯。

0: 来了，朋友们。
1: 早茶。
0: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1: 对，怎么吃？
2: 早茶就是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
1: 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
2: 对，就是茶叶的茶。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2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对，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早白煎、君莲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1: 这好多茶的品种。
2: 对，很多。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3: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味浓、形美而得名。川红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呦，现在我跟大家这个做的就是我们这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
4: 对，
3: 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盘一样，你怎么把它揉转？
0: 哎，是这么揉还是这个
3: 团揉法？对对对，团揉。哎，对对对，
5: 搓它，
3: 搓它，对。哦，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揉。你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
6: 我先拿着这个，我
0: 先拿，
6: 对，是。
1: 嗯，哎，好，好，好，
6: 先生看一下手牌。
3: 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自然的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2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烛火。
1: 毛火是啥意思？
3: 就是打第一道火。啊，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啊，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背火。
1: 毛火。对。
3: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川红功夫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
1: 哇，还很羞涩。
3: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它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0: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品茶之前有3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清亮的，是吧？
1: 弟，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
6: 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
2: 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儿，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会不会有种甜润的感觉？
7: 有回甘，
2: 哎，是的，
7: 比较回甘。
2: 老师专业，
7: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2: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哎研发出的新式茶饮，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1: 里边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2: 汁。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6: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0: 没看见？
1: 一下就 Q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
6: 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溜溜溜溜大黄瓜，大黄瓜，
1: 这个长短也像。
0: 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
1: 呦，听说每周五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啊？
0: 是。是吗？
6: 哦，那你俩碰吧，完请大伙儿吧。你俩碰，赶紧碰吧。
1: 带手机了吗？
0: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嗯，
8: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
0: 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0: 老师们请入座。
1: 来，别客气了，姐姐。
2: 姐姐先来。
1: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2: 来。
3: 别抢，别。

0: 坐的都是。
1: 你刚才不是讲
2: 我们的规则，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3: 啊，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
4: 哎，这个客套的，你这个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
1: 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5: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1: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3: 明白。那这很简单呀。
2: 袜子。
0: 味道。
3: 这是一句歌词。
6: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0: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3: 对吧，从第一个字来。
2: 想你白色的袜子。
1: 和你身上的味道。
7: 再来一遍。
1: 想念。
0: 我说。
1: 想
0: 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1: 想念
0: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8: 想不对了。
6: 给你
2: 瞎叭叭吗？
0: 什么玩意
2: 儿？这字儿不认识。
0: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1: 你不能说话啊。
0: 看这几个字，看这几个字。
2: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3: 13个，十三个字。
6: 33个字。
3: 十三个字。
2: 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1: 第一个字，
2: 看，
6: 这么难吗？
1: 傻，
6: 举手，
2: 手，
6: 到，
0: 别吵吵，嘘，等会儿，你给我换一题了。
8: 他不是人话。
2: 嗯。巧，摁血。
6: 第二个字。拉拉拔拉。
2: 第三个字，摁拉跳。
6: 蹦拉蹦。
0: 拉。这是数学老师的本命字。
6: 蹦。
0: 你给我蹦吧，你答呀，13个字你蹦吧。Oh my god！
6: 达拉迪巴蹦巴蹦加的，
3: 达拉蹦巴蹦的贝蒂比，
6: 我就是那首歌。
3: 比如所。
0: 不是。
2: 你这个是对的。
0: 给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是
2: 来，
0: 不是。
8: 好，吃饭啊！
0: 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2: 我的表演只需要1块钱。
0: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1: 几个字儿？
0: 你刚才说的是1、2、3、4、5、6、7，你这是在你的，
3: 这是7还是8？
2: 1、2、3、5、7，八。
1: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2: 八。
3: 不重要。
0: 第一个字真是啊。
2: 第二个字，
6: 爸爸。
2: 姐答对。第三个字，不管他。第四个，
1: 姐。
6: 我，
2: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6: 妈妈的爸。哎，妈妈的爸是老爷。
2: 爸爸的爸是老爷。
6: 爸爸的爸爸。
2: 你怎么学的家？
6: 爸爸的爸爸
1: 是爷爷。
6: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2: 正确。
8: 犯规了。
2: 我说什么了？
8: 你
9: 把歌词都说出来了。

0: 十三个字。滚滚长江东逝水，
1: 一江春水向东流。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大河向东流。
0: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得好啊！就这是个 feel 倍儿爽。
1: 这个字。五。
0: 阿五转衰。啊。
2: 啊，五环。啊。你比四环高一环。姐姐你吓死我了，
3: 厉害
1: 啊，厉害厉害厉害，
3: 好偏门啊。
2: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1: 几个字儿？
0: 九个字儿。
1: 第一个字
0: 笑夕阳，
1: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好厉害哦！
2: 那么对呀、啊，我的黑发给我加0.5，你这玩意儿你到月份还得加0.5，
1: 好厉害，好厉害！
3: 穿过你的黑发，
0: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2: 不让说话。
1: 十二个，哦呦，
4: 我第一个字我，
1: 嘟嘟嘟嘟
3: 哥，
1: 嘟嘟嘟嘟嘟嘟，
2: 车撞你了，
1: 车，我
5: 拒载你，
2: 车你，车你抠，凹，搂，
4: 躺，
2: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回去了。咱意思从这压回去了。
4: 你碰瓷儿。
2: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吗，哥哥？
4: 车。
2: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吗？第二个是什么？
5: 你飞，
4: 我飞。
5: 你鸟儿。
4: 鸣。
5: 鸟儿。
2: 你追。你落。你别自己玩乐乐，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1: 第三个字说
5: 打
2: 三，
4: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2: 来继续第二个呜呼呼呼呼，第三个二三，
4: 我不
1: 翻山越岭，
4: 我
0: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2: 哦、那你这是疯癫，哎呦
5: 我
2: 天，
5: 我都想说五环了，我
0: 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捂半天了。
2: 他那意思是二三我不去
0: 了。、哦、你们有点乱啊，重来啊。
4: 那飞和被车压是什么环节？
2: 不是一五，你
1: 一是我、啊、
2: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1: 二三过，
5: 咕咕咕，又回去了，呜，
2: 开，你车，哎，你车，我车，啊，
4: 我什么什么车？
2: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4: 我什么什么车撞了？
2: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0: 不玩了。
4: 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
0: 我
4: 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0: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2: 对，来，啊啊，你好，
5: 第一个。
2: 嗯，二
0: 哈，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3: 怎么一样啊？
1: 有啥区别？换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来。啊。
4: 我飞过。
2: 闭嘴。

0: 枪。
1: 我咬我
2: 鹰，
1: 虎是
2: 我鹰，
3: 我鹰啊！
1: 什么什么
0: 鹰啊？你别抓，你别抓哥！
1: 我应该。
3: 我刚才不就问，我刚才的该我都演出来了，啪！该吗？该吗？
2: 我赢啊！
1: 我应该，我应该躺下。
3: 我应该在车上。
4: 后面
3: 和这个有啥关系？
4: 停停停！
0: 后面还有呢！
3: 不应该在车里。
2: 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
3: 谁能猜到这应该呀？
2: 那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0: 别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
2: 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5: 这个。
2: 刘啊不
0: 风吹杨柳
5: 不这是第二啊第一个字儿
0: 晚风吹吹过去我就纵领我的伤
5: 哦不
0: 你给我加上啊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5: 晚风这俩对了
0: 晚风啊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
2: 晚风啊，撩拨哦，
5: 撩拨，我的心弦
1: 对，
0: 拜把子，啥呀，
2: 兄弟，
5: 咱俩什么关系？
2: 我是不能说咱俩什么，
0: 姐姐咱俩什么？
2: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关系。
5: 拜把子的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儿，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6: 那是我的歌。
7: 晚可以答题啊？
2: 哦，可以答题。
0: 晚没啊？你我知道你不愿意答，是什么来着？晚风什么来着？
8: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0: 对，
9: 来我答。
5: 来，
0: 晚风啊，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
5: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歌，
5: 那是你唱的《
8: 金风玉露》对，啊，
5: 我好喜欢。
8: 别，
2: 来唱一句，就
0: 把这一句唱一下。
8: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5: 真的是他唱的。
6: 我们乐队的。
10: 把你带到我的身
11: 谁选啊？
0: 我选啊！哦，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2: 有没有主动？
0: 行了，要摸一下就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2: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5: 好。
0: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11: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0: 帅哥，
11: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
0: 这咋选？多为难呢。
2: 好，我是不会过去的。
11: 过来，
0: 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8: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刚是三个人。
11: 三江聚首呢？
2: 可以啊。
0: 聚首，
2: 行，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心，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11: 好
2: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12: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守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2: 不，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12: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风、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物了。哎呀，
2: 这个火车如果刚。

0: 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我应该在车底。
1: 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绿皮火车还是有的。哦，对对对，都没有停运。哇，
2: 这是什么意思？
1: 真不归义是四川话，真不归义，
3: 真不归义，
1: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哦，整不明白，
0: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4: 整不明白。
0: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啊，是吧？
1: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0: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拿抓。
1: 拿抓。
0: 拿抓什么意思？
5: 就是拿捏。
1: No，
3: 就手拿把攥。
1: 不是，
5: 给个方向。哎
1: 呀，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4: 哪吒呀。哎，
1: 对了，哦，叫哪吒。
0: 哪吒叫拿抓。
1: 对，哪吒，四川话叫拿抓。哦，
0: 哪吒。
4: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1: 不怕你。嗯，
3: 不捞你啊，
5: 不捞，不勒你。哎，差不多。
1: 对，就是不怕你，哎，随便你。
4: 吃海呢？
1: 吃海就是这事情。哎呦，你完了，完了。
5: 吃海了。这个要学会
0: 了，
5: 吃海了，
4: 哎，不捞你，
5: 吃海，
4: 不捞你，
5: 你吃海，
1: 对。
5: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1: 金沙江。
6: 哦，水质好好
4: 啊。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哎，
1: 来了。
7: 哇，这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往这儿放一个茶几儿，
5: 野餐垫儿，
7: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5: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的很。哎，
0: 一说到巴适的很，我突然看到身后有一个巴士，
5: 上巴士巴适的很，
1: 好吧，走吧，老师们。
4: 这个巴士是平时要在我们城市宜宾跑吗？
1: 要的，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呢，啊。
0: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士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3: 而且在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红色智轨。这个是宜宾的特色交通，也被叫做没有轨道的轨道交通。它完全不用铺钢轨，全靠虚拟轨迹就能稳定行驶。哦，
0: 所以它的造价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3: 对，关键是智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4: 咱们研发的，
3: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
4: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3: 为全世界核心人才。
0: 哎，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8: 是那个车吗？哦，
3: 你这个吧，
0: 来了。
1: 哦，啊，这是我们智轨。
5: 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4: 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海报。哦，
8: 哎呦，我真好。
4: 哎呀，我都费老心了。哎呀，啊，
0: 对，给我们喷上去了。
5: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咱们到刘碑池公园啦。
7: 哎呀，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坐？
9: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
0: 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
10: 窑子雪区，杯色雪
5: 区，你们听，
10: 甘而不欲，心而不适。
4: 这是谁呀？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碑池。
4: 你好，你好。
10: 我刚刚读的诗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学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属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

0: 这个游戏叫做流觌记忆，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一至六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三。
1: 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那还是团队战，对吧
2: ？OK，
3: 来吧。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哎，好，
2: 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4: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2: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
4: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
2: 对，我看谁选我来。
4: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1: 什么？
2: 香芋酒吧。
5: 约酒吧。
1: 记吗？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对啊，你还不差那仨字儿了。
2: 人自醉。
1: 再回去。
2: 是吧？
1: 来，
2: 来吧，
1: 来，三、二、一，开始。 千杯不醉，千杯不醉。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他。
6: 为啥呀？
1: 你是你像咬人一样。对，不是。
2: 千杯不醉，
1: 千杯不醉。三、二、一，开始。
4: 谁敢违纪？还不是嘞，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
2: 我凭什么？不是讲你啊！
4: 你俩，你俩，你俩，咱俩，哦，
1: 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2: 三、二、一，开始！
1: 一啊，
4: 开始！
1: 我才不要呢！
2: 你喊，你喊，我不喊。
4: 好，你不喊。
1: 嗯，好，来，
4: 一，
2: 一，一。
4: 谁敢违纪？谁敢违纪？他刚一直问我，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早知道不要跟他讲了。
2: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
4: 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
2: 来吧，
4: 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了个一。
1: 三、二、一，开始！
4: 一、二，
2: 我才不要呢！
1: 你喊。
2: 哦，他们玩的这个，姐姐，等等我，你俩整，其他还掐不一个？
1: 相约酒吧吗？
2: 二，我太难了。三，二，太难了。一，开始。
1: 一，二，三，三淘汰了。
2: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
1: 他整的自己给自己就是，你整的挺高级，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这个是比动，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
2: 比大小呢？在那儿。
1: 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
7: 哎，
1: 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7: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
1: 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刘碑石吧。 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刘碑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凳，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深谙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一百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刘碑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好啊！
8: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1: OK，走。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9: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
1: 哇哦，好漂亮哦！
2: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我是一冰融媒主持人瑞琳。

0: 是我们从事水运工作30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1: 船长好，
2: 船长，
3: 哎，欢迎大家到礼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啊，礼宾文旅号。今年春晚啊，礼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帆船驾营的一个船长。
2: 兼张靓颖的和声。
3: 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哦，
2: 哎，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3: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2: 漂亮，
3: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0: 都很清。
3: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是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4: 生态长廊，哦，真好。
0: 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5: 对，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0: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5: 就在这个边上，
0: 对，
5: 就必打卡，
0: 必打卡的地方，对。好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到这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篁传承人何华英老师。啊，
2: 何老师，
6: 何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7: 幸会，幸会。
2: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0: 是的。哦，
7: 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筷。
2: 龙凤筷。哦，
7: 龙凤呈祥筷。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筷，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8: 盛世中华，
7: 这个是猪筋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猪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亲自画的熊猫。
2: 哦，女儿雕的，您画的。
7: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到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他对话一样。
2: 好，
7: 第三件就是这个竹筒
2: 毛笔筒。哦，
7: 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4: 长江颂。哎，
7: 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哦，在全国。哎，好，大概就是跟你们介绍这些。
0: 谢谢老师。
6: 谢谢何老师。
8: 谢谢老师。
7: 好。
0: 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篁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植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竹宴。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强老师。
6: 李老师，
0: 李强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啊，
8: 对。
9: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其实是一个鸡蛋样，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菌类，用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2: 什么意思？
0: 全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小欧，第一人说

0: 同，
1: 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被点者马上接嘴，
2: 嘴，
1: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2: 小，
1: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哦
2: 哦，
1: 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哦，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3: 来吧，
2: 来吧。
3: 好，我开始了啊！头、嘴、脚，哦哦！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没有，没你的事儿吧？
3: 你比划啥呢？有你什么事儿？坐哪
4: 儿？你跟我姐这么说话？
2: 可所有人都得呼噜？
3: 没有，这旁边的人呼山，
2: 只有两边的人
3: 点到你了，你是？
5: 欧拉，欧拉。
2: 哦，那我不知道，对不起。
3: 那个，问一下，咱小琪姐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
3: 看明白。
2: 一备齐，红红红嘴小欧是吧？
5: 对，
2: 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
4: 你刚才把话收回吧。
2: 你是红嘛？嘴
3: 小欧。
4: 哦，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3: 干啥呢？你往那边。
2: 谁
5: 我。
2: 你不是欧吗？
3: 对啊，我欧了。
2: 那我不该去扇呼你吗？
3: 你往那边扇呼，他往那边扇呼。
4: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2: 红
3: 嘴，
2: 小，
4: 欧，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嘴
3: 小，
2: 欧，
4: 不想快上，快上，欧了，欧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拦不住了，
3: 我
4: 来吧。
3: 我姐是累了，
4: 这回姐姐说，咱五个消停玩吧。啊，
3: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4: 正式开始。看我看这俩弟弟的怎么收拾他们。
5: 好，
4: 咱俩加油啊，
5: 好，
4: 好不好？来，北，姐姐开始。嗯，
2: 红，嘴，
4: 小，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5: 好，
4: 啊，
2: 好好好。OK OK， 好好，没事没事。
3: 那我们开始好吧，
5: 快的啊，
3: 好嘞。红，
4: 嘴，
3: 小，哦，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红，嘴，小，哦。啊！哎，你们仨都好，
4: 不是？那不是，不是。他那个
6: 谁都没做呀。
3: 对啊，你们仨都没做呀。
6: 谁都没做呀。我都起来了，你也没呼扇呢。
3: 你也没呼扇呢，你手特意正着，护住你的翅膀。
5: 别乱，
3: 不乱，你们仨都淘汰了，
5: 两个获胜了，
3: 对吧？谢谢谢谢，来，厨师。
7: 把自己玩没了，
4: 瞎比划啥呀？
3: 到时候太齐了吧？
8: 太多着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的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它是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的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2: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争点气，弟弟？
5: 明白。
4: 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啊。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来吧，
1: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了。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划线处。好，准备好了哦。三二一。一，
5: 这啥呀？
4: 妹妹，你是让、哎、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
6: 我过线了？让越界了，
4: 过分了。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6: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1: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6: 那么咱再演示一遍，练得有多好？
1: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4: 三，
6: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
4: 你等会儿
1: 说，
4: 猜到了。
1: 节目名称，
3: 猜到。你让于洋先来。
6: 哎，说吧。
3: 对呀、啊，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
6: 让、
3: 你说吧。
6: 我不听答案。
4: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啊！
2: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但我做不到啊。
1: 这个你说是不是十二花神？
2: 错，错，
3: 回答错误。啊，
0: 哎，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问你，知不知道啊？里面是刻花神。
1: 回答正确。哦，
0: 感谢你。
1: 我忘了他叫十二，我以为他叫十二花神。好的，来给大家看一眼。
4: 哦哦，真的是刻花神。
5: 看一眼。
6: 怎么样，姐姐？
7: 太厉害了！
6: 想要你就跟弟弟说。
7: 想要。
4: 好，来，来。
8: 等会儿我机会。
1: 好，三二一。哎，我手速慢了。
0: What？
1: 回答正确。What？
0: 震惊世界这个节目。
1: 哎，谢谢谢谢。三湘聚首队获得了第二道菜喽。第三道菜我们看看呢。
0: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
9: 好了，我们这道菜大家在烫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儿。啊，
4: 混鸡蛋。
1: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4: 啊，一队一首吗？
0: 一队一首，那来了，
4: 姐来。
1: 立于一枝下，我就这一句。
4: 张韶涵老师的。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
7: 一起唱呗。
4: 没问题啊，好，三二一。
10: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0: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4: 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0: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1: 快，你们了，你们了。
4: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来，雨一直下，下雨，气氛不算融洽。
0: 张云老师可以告诉了
1: 啊。好的，三江就守队。哦，
9: 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撑伞？
10: 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
4: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走阳街，带风吹，带风吹呀，急吹。爱像一阵风，龙卷风。
10: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4: 2002年的第一场雪。雨白龙啊，雨别人别
1: 了，
4: 雨雨过雨，我不太想这是菜。
1: 我们赢了吗？
0: 赢了，这会儿都四菜一汤了，这都啊，这成果啊。
4: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能还挺适配的。我的心好不被刺到，
1: 就冲这一句，给他吃一口。
4: 悬崖上的爱，
0: 不行，
4: 会也一好好，
0: 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4: 接受最痛的疑问。
11: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口。
12: 它真香。
1: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9: 这回呢，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1: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11: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4: 小薇呀，听说问我多爱你，对吧？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琳达琳达，琳达琳达。你不要不说话，琳达，琳达，达利，你快来救救我，
0: 达利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4: 也有叫达利的外国人。
0: 谁叫达利？
1: 谁姓达？
0: 谁叫达？我，
4: 达利，达利，达利，
0: 站住！
1: 叫这名的还挺多。小敦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11: 全叫达利。
1: 好的，一心一对。
4: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
1: 我们算俩。
0: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4: 来，继续。阿强爱上了阿珍。
1: 哇，长多好，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4: 哇，好难啊，突然。
0: 妈妈算人名吗？
11: 烛光里的妈妈。
4: 对。
11: 小时候。
4: 妈妈。

0: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笑>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耶！我们的产品。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1: 谢谢，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谢谢大厨，谢谢
2: 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0: 谢谢，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3: 多来吃。
0: 这词调，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是吧？哎呀，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4: 玩哪个？
0: 我想玩那个叫什么呀？
5: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0: 多好玩啊！
4: 但是晚上好好玩啊。
0: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4: 好帅。
0: 哇，那个球。
4: 跟着春晚游中国，哎，在呢，在呢，哎呦，哇，好好玩啊！哥哥姐姐们，我那个我得赶飞机回趟杭州了，
1: 特别着急吧？
4: 对，我弟弟这儿快，<笑>下次，拜拜，
1: 好嘞，
4: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谢谢，谢谢。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5: 哇
6: 看看看看
4: 看
6: 看
4: 哦
6: 哦哪吒
5: 哪吒
4: 哇好漂亮。我们的宜宾市翠屏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这里还有哪吒的行宫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它也是宜宾本土原创的动画片。
5: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4: 还要变。
5: 哇！
7: 红嘴鸥，
5: 红小鸥，它好可爱。拍拍拍，金鱼，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8: 江豚，
5: 对，就是《立上游》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豚，
8: 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
7: 哎，它在动哎，真的。
5: 哦，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立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4: 真漂亮啊！
9: 真漂亮，你专门给你弄了。
4: 扬帆远航，
9: 哎，哎
4: 呦，
5: 哇！哦，哇，
4: 这个，这个要拍一下。
9: 支付宝都在。
5: 碰一下。
7: 春晚游中国，
9: 太酷了！万事皆宜，
5: 天下为宾。
9: 哎呀，宜宾太美了！
10: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队发放文旅大礼包。
4: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7: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宴，吃竹宴，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

0: 然后无人机的表演啊，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1: 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力上游这3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力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2: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3: 看一下，
4: 61.78，
3: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
4: 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6: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获取文旅大礼包，
2: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手术。
7: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 长江门，姐，这里就是贺江。啊，
4: 蛮漂亮的。
2: 好难哟。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
0: 好漂亮，
2: 嘉兴楼晚上，
0: 晚上好漂亮。
4: 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2: 好多人在这跳舞，
0: 前面人这么多。哇，
8: 这也太热闹了，哇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跟在后面扭两下呗。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夺冠现场，
7: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8: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3: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4: 铁妈。
1: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4: 就歌里唱的。
5: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6: 一二三四。哦，
1: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0: 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 格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 必须给灯
0: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臭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总台的朱信，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一支队伍加油，好不好？

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说的就是刘芳。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

0: 到艺术家，让我们欢迎蔡明杰。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叫我的老师是杨凯老师。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

0: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今年六年级。
1: 多大了？
0: 十二。
2: 大家好，我是金沙小学的王子墨，一年级，六岁。八岁。
3: 你的牙哪儿去了，宝贝儿？
2: 掉了。
3: 哎呦，真可爱。好孩子，带来什么节目？
0: 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
3: 先放一放，嗯，先放一放，嗯，这个名字就叫先放一放，
0: 对，
4: 就是一会儿再跳的意思，
3: 就是着什么急，先放一放，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来，载歌载舞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我叫马超群。
0: 你体育老师教孩子们什么？
1: 单杠双杠跑步，我还教体操类的东西，也教孩子们跳舞，偶尔呢也带孩子们拍一点我们所谓的自称的舞蹈微电影。
2: 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人间也匆忙。
0: 这是你自编？
1: 自导
0: 自拍、
1: 自演。对，
0: 自演。
1: 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拍的有12部这样的舞蹈微电影。
0: 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不是？
1: 不是，全是自学。
0: 全是自学。
1: 对，我的老师就是电脑。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大禹治水嘛、大家看到那种大禹滂沱的那个样子，没有特效团队，我们一个老师找物业借了一台抽水机啊，然后买了20块钱的这个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黄河边把一个管子丢到黄河水里边，抽出来的水，然后我们做人工降雨。
0: 那不你讲的吗？
1: 我们那个不叫人工降雨，叫人工瀑布。别大的水，倾盆大雨都说小了。对
0: 对，而且还是个古装片。
1: 其实我们拍这个时候孩子们特别辛苦，当时是4月份的天气，第一天拍的时候我们担心呢孩子们的、
0: 别感冒了、
1: 别感冒了、回去得不偿失，然后我们还是很心疼孩子，带着孩子们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完素材之后，我说差一点意思怎么办，然后我们把家长都请到学校里，我们开着家长会，家长说再去一次。为什么再去一次？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很难得，也是一种磨练，一直的锻炼，
0: 就拍成了这样。
1: 拍成这样、
0: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之前是总是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我们曾经最好的成绩是拿的世界冠军，很厉害，但是我们孩子只有现场的跳那么一次，而他们背后的付出其实很多，然后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把它拍下来，等他长大之后回过来头看，我在这儿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时光，难忘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
0: 宝贝儿怎么样？
3: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
1: 自信，
0: 我自信了。但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就是还是老师有一双发现孩子们的眼睛。
1: 其实我们队里边的孩子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每次拍片子的时候没有说让一个孩子去演什么什么角色，更多的是我们看让孩子们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比如说我们队里边有个孩子叫魏延熙，这个孩子他是听障，带着人工耳蜗，他刚进队的时候他的妈给我说，他说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去跳得那么好，我只希望他能在这儿交个朋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们还是说到大禹这个视频，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需要人工降雨，他带的有人工耳蜗，非常的昂贵，我们为了不让他这个耳蜗受到损失，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魏延熙你要不上吧，你这耳蜗比较重要。他说老师那个啥我自己想办法，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拍，很顺利的两天拍摄很顺利拍完了。拍完之后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他咋完成了，然后问他们了，他们说我们有的给他拿手打着拍子，有的就是靠他眼睛去看别人动作，就那样跟下来了。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这样一个情况，他没有影响任

0: 和拍摄，我觉得真了不起，真厉害。然后我就想他的这种努力的精神要传递给孩子们，我就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拍一个作品。后来我又让他挑战一下，我带着我的毕业生给孩子写了一首说唱的歌曲。他从我给他说歌词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唱，到最后拿着话筒站在我们全校的师生面前把那首歌唱了好几遍，我觉得真厉害，真了不起。我也希望孩子们都可以有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对，
1: 这部微电影是他前行的力量。那对于更多的我们同学们来说，我们少了很多抱怨，就是我们还在抱怨脚上的鞋好不好看的时候，你再看看别人的境遇的时候，你就应该很庆幸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被上天照顾，被老师厚爱的那一个人。谢谢老师用这样的方法助力孩子内心的成长。
0: 对，可能我现在做的这些也是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其实我们的孩子60%-70%都是外来务工的子女，就是从农村进城里打工。我小的时候跟他们经历是一样的，我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拉着我跟我妈拉了一床被子，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郑州。我印象很深刻，80块钱一间的那个出租屋，
1: 栖身的地方。
0: 对，然后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一直在那儿住，然后后来我就有了舞蹈的梦想。舞蹈让我在现实之外拥有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1: 他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更希望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也能通过舞蹈获得更大的眼界，更多的自信和快乐。在学校，我们在拍微电影，我们在舞蹈的那一刻，我们是开心的放声大笑，然后把所有的烦恼先抖了出去。那我现在也给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几位嘉宾出一个问题，当你们烦恼的时候你们会干啥？我先问问台上吧，当你烦恼的时候你会干啥？
2: 先放一放。
1: 有哲理，好孩子，
3: 厉害，好厉害。
1: 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只会
2: 跳垃圾桶，
4: 换一个环境，然后静静的去待一会儿，
5: 吃好吃的，
6: 睡一觉。
7: 我可能会运动，
8: 我会换一件事情做，
9: 会跳舞，
10: 不会哭。
1: 当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会
11: 跳街舞。
1: 来吧，那跳一段吧。

0: 下的时候看你的经历就特别的感动，感动的地方是觉得千里马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伯乐，觉得他们跳舞哈，就不是那种演出来的，是真实的，真实的舞蹈真的能打动。我希望就是你能把他们的热爱不光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面发光，在未来更高的舞台上面尽情的去享受。
1: 好的，
0: 享受自己对跳舞的热爱。
1: 好的，
0: 太棒了。
2: 你们有没有信心？
3: 谢谢。来吧，孩子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蔡明姐，
4: 你们在说你的经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领着我在北京挤公交车，一个冬天很冷，挤到了那个北京市少年宫去参加比赛，然后我拿了全北京市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第一名。
1: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
4: 不是我厉害，是我的老师一句句教，我一句句学，而我讲故事的这个能力我受益终身，包括我演戏也好，接人待我，一切一切真的受益于从小就会讲故事，这个功劳是我小学的老师李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孩子们，你们在这个年纪遇到了这样一个老师，你们可以受益终身。我只有一盏灯，如果有两盏的话，我有一盏给马老师的，一盏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盏灯里边都包括了，好吗？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孙老师。
5: 让我平复一下，好激动。我同他们跳舞，我想到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真的是我深深的感动，被你们的力量所击打到了。不管刚才他们的舞蹈也好，刚才您的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特别深刻感受到了这帮孩子的自信与希望，被你们震撼。你们不刚才把衣服掀起来跳舞的时候，
6: 小时候的
5: 啊，对对对，那一小段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4: 每个人小时候都这么干做过，
3: 对，
4: 把衣服掀起来，
6: 童年的记忆，
5: 把那个生活的场景融入到舞蹈当中，具象化的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惊艳，很惊艳，无以言表。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作为老师，我觉得我也要向您学习，就是把科技的融合，把现代的方式的融合，这种传播的力量，我觉得未来他们自己看到自己小时候，他们下一代的看到他们的小的时候的样子，它就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的力量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6: 对，所以摇动另一棵树。
3: 是的，所以真的很伟大，点亮。谢谢，
1: 谢谢老师。
3: 杨凯老师，你给还是不给？点灯不？
0: 四个字，继续期待。
3: 四盏灯为你们点亮，祝贺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开始。七号
4: 开始，
0: 结束。
3: 九号，七号和九号，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毅，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替代舞团，目前是我们团的团长，也是北航的一名大二学生。
2: 北航呢？
1: 我来自飞行学院。
0: 飞行学院出来是做？
1: 我们正常的话都是民航飞行员，也就是所谓的机长。
0: 以后说不定我们会坐上你驾驶的飞机。
1: 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天。
0: 今天同学们都是来自飞行学院吗？
1: 对，今天我们有30位成员来到了现场，都是来自我们飞行学院。
0: 大家可能见过一位或者两位机长，同时见30位未来的机长，这种机会不多见。来吧。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叫朱海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踢踏舞老师。
1: 在北航教同学们踢踏舞，为什么会有踢踏舞课呢？
2: 其实踢踏舞我认为跟我们民航飞行专业本身也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它非常考验我们的手脚协调能力，可以培养我们的团结集体的意识吧。在我们以后的机长生涯中呢，机组协作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民航机长的必修课，通过我们紧密的队形配合，我就可以很好的打下健身的基础。
1: 我觉得咱们特别厉害的是同学们加入了飞行的元素，是吧？
3: 对，
0: 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就是模拟飞机在云海当中飞行的那个过程，好不好？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1: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的状态，
4: 六七八四二三四六七，嘿。
5: 三，引擎在转是吧？你看，
6: 引擎在转啊，
5: 多形象！
4: 6 7 8 3 4 5 6 7，嗨！
1: 哪位老师想感受一下踢踏舞呢？
5: 哎，咱一起上吗？
1: 好，来吧！
0: 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老师一起，我保持10秒钟跳跃，好不好？来，右脚跺一步，好，左脚跺一步。好，掌声给到自己会跳踢踏舞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说有脚就会跳踢踏。第二组难一点点，看，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好，预备，起，
4: 跺，跺，跺，跺，跺。
0: 你学废了没？
1: 学废了。
0: 第三组动作要不要学？
4: 要。
0: 好，第三动作来，右脚跺一步往前。左脚跺一步往旁，然后跺跺，然后跳一下，然后右脚再往前跺一步，然后伸出你的两个手，叫红包拿来。来，音乐老师给点音乐好不好？准备了啊，
4: 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跺，再来一遍，
4: 右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
4: 跺，
0: 第三遍，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跺，一二三四五六，加个嘿。

0: 会跳踢踏舞了，会跳踢踏舞了，
1: 会跳踢踏舞了，
2: 又学了一个新的舞蹈。
0: 其实它是这样的声音，
1: 有个打点儿。
0: 对，
1: 这个鞋其实下面是钢板。
0: 嗯，对，前后都是个合金材料。
1: 是的，
2: 谢谢，
3: 掌声送给贺老师，
0: 特别棒。
1: 这群年轻的孩子由大二师兄和大一师弟组成。
0: 大二其实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我知道，小伙子们将飞往世界各地去学习飞行，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所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相聚。
0: 说实话，踢踏舞社团的各个小伙子，他们的感情特别深，所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2: 对，
1: 赠靴仪式。
0: 我们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交际仪式，今天也想借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1: 好的，
2: 全体都有立正，二四级出演。
4: 不知不觉已经和大家一起度过了300多天，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得到成长。
5: 相信你们能秉承踢踏舞团踢出精彩、踏出魅力的精神，以传帮带作风为引领，将舞台带向更大的舞台、更光明的未来。
4: 请记住，在踢踏舞团没有孤胆英雄，只有协作同行。
5: 请老师和师兄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北航学生踢踏舞团走向更
4: 辉煌的未来，
5: 师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4: 二五级师弟，到，出列。这双舞鞋已经传承了19年，铭记着我们无数个挥汗如雨、奋力拼搏、互相陪伴的日夜。现在，我把它传承给你们。
5: 收到。 我们的口号是：踢出精彩，踏出魅力！
6: 那么，这也是我们和师兄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共同表演了。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也给我们师兄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这是一本我们为师兄们准备的纪念册，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兄们为我们这一年以来付出的一切。 然后，尤其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韩毅团长，就是我们亲爱的铁哥。这是我们21位师弟们用指纹印出的心状送给我们的铁哥。册子后面还有给每个师兄的留言，那些回忆的温暖都写在本子上，也留在师弟们心里，期待师兄们平安归来。然后，曾经有一次，我们老师打趣我们铁哥说，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铁妈。
7: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铁哥永远在我们舞团背后默默地为我们解决问题，为我们付出。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没有一位同学有舞蹈基础，在刚入团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会，都是我们铁哥代训。即使他当时面临着考试周、期末周、雅思考试，还有航校面试种种的压力，他总是出现在舞蹈排练厅里面，为我们提供帮助。
1: 即使是生病了，也要过来看看我们。在我们舞蹈训练结束的时候，他会想着哪位同学可能动作还没有那么熟练，要课后再开小灶。铁哥永远是最牵挂我们的那一个。我们一起谢谢铁哥。哎呀，铁妈，铁妈，是什么触动到了你内心柔软的地方啊？
8: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师兄们，就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然后对待我们也就倾尽全力。其实我跟大家比起来，就是不是非常外向，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喊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我慢慢跳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也慢慢开始带领大家热身训练，这。 离不开我的师兄们，
1: 老师心里更有太多的不舍，
9: 五个舍不得。

0: 但是我个人舍不得，但是祖国需要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时刻准备着，
0: 加油。
2: 在师兄们出发之前，最后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站到舞台上，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哎呀，
3: 我的眼泪。
4: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3: 这是一个老的飞行员的歌，特别感动，看你们在台上跳，没什么可说的，平安归来，期待坐你们的飞机。
5: 好，谢谢老师。
6: 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发光点，然后我希望今天我把这一盏明灯送给你们，让你们继续在各自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光。
0: 谢谢谢谢。
7: 刚才富有仪式感的这种传递，给我了很强的动容感。铁汉柔情，兄弟般的情谊，团队的协作，都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特别特别有力的榜样，向你们学习。
2: 谢谢，
0: 感谢老师。
5: 谢谢
0: 老师。
5: 谢谢。
2: 我们的百姓能有你们这份担当和这份责任的力量，我们是安心的。希望未来我们的舞团也是每一个人脚下生节奏，眼底有星光。祝贺你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杨老师。我们还有八支舞团，来吧，大门请打开。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转身。OK， 好，
8: 我会了，我会最后一个。
3: 我也会了。
2: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最好。哎呀呀呀呀！
1: 朱茵姐姐好，各位导师好，我是来自乐山师范学院莫若艺术团，我的名字叫严凯。
0: 今天你穿着这个民族服饰？
1: 对，这是我们彝族的一个传统的服饰，我们是将我们的彝族文化和我们当代的街舞文化进行了一个融合。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你这个舞蹈整个表演表达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1: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最开始身上穿的其实是街舞元素的服装，我其实就相当于是外来的人，我进入到了这个彝族的地区，然后我就被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了，然后接着我就慢慢的融入到其中。这个故事呢，也想表达我们对于彝族文化的传承，这也是想让我们彝族的文化以及我们乐山当地的文化能够越升越高。哦，
0: 你们身上穿的服装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
2: 对，最显眼的就是我们身上所带着的一个披毡，彝名叫做哈伯勒底，它是在我们的高寒山区有着一定的防风防水御寒的一个作用。同时在我们的婚礼以及我们的火把节重要的仪式，这个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服饰。再就是我们主角所佩戴的一个罗锅帽，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如果当我们在我们的彝族的聚居区可以看到我们的罗锅帽，那么说明这个女性朋友已经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一个角色，是代表着我们身份成熟的一种象征，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吉祥和安康。
0: 同学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系，你是学什么的？
3: 我是体育学院的，哦，学体育教育。
4: 你？
5: 我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6: 我旅游管理专业。
0: 旅游管理。
7: 我是学书法的。
8: 我是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哦，
0: 你看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是因为舞蹈聚在一起，因为喜欢彝族文化聚在一起，就是大部分也是四川不同的地方。
9: 对，因为我们学校在乐山，乐山称之为小凉山嘛，所以我们身边彝族的朋友会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在操场举办一个盛大的彝族文化年，进行各种民族文化表演、吃美食等等，非常热闹。我们就会像火把节一样，就围着篝火一起跳彝族一个叫打体舞。啊，
0: 打体舞怎么跳？教教大家好不好？
9: 好的，好的，好的。
10: 可以一起上来，
0: 一起来，可以一起来。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要跳舞了，好高兴啊！
9: 我们现在先围成一个圆，在彝语里面，打体的意思是跺脚。哦，
0: 跺脚舞。
9: 所以我们这个舞核心的动作就是在脚下。来吧，我们第一步，右脚踏出去，我们上半身会向下，然后二的时候，我们左脚交叉踩过来。好，我们上半身又起来，然后右脚呢，我们三四的时候就跺两下，对，跺两下。下一步是右边踩一步合脚，左边踩一步合脚。好，来吧，我们来两遍。

0: 食炸。
1: 吃的环节是我最喜欢的。
0: 来来来来来，看一眼看一眼，给镜头先吃，
2: 都是好吃的。
0: 来，哎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同学们从乐山带过来的美食，牛肉干，然后钵钵鸡，然后这个甜皮鸭，还有米花糖，尝一尝吧。
3: 尝一尝吧。
0: 我拿个米花糖。
4: 这有钵钵鸡啊？
3: 对，这是钵钵鸡。
4: 这歌里唱的钵钵鸡，啊钵钵鸡，
0: 好吃。哎，这个是什么？
5: 我们学校做的一个非遗的文创。叫做峨眉扎染，
0: 峨眉扎染，我觉得送给有勇气上来的同学们好不好？来，扎染，明姐，我们这支团队这个作品怎么样？
4: 真的，我真认为你们都是，你们是舞那个师范学院舞蹈系的一些学生在一起跳舞，真的跳的真的特别好。
6: 谢谢老师，
4: 特别特别好。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主角这个女孩啊，你一开始梳了一头的小脏辫儿，一个银色的一个小上衣，我知道哦，她是外来的。嗯，进来以后，自从你把这个外衣一脱，我就找不着你了。我觉得你们能不能在服装上
2: 差别化一些？
4: 对，应该差别化一些。
7: 好的，我们会去升级一下。
4: 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会桃李满天下。
7: 好，谢谢老师。
8: 刚才他们这支舞蹈给我的感觉哈，我有点变回了街舞的专业组的裁判。我觉得他们用了街舞非常讨巧的一样东西，就是首先就是音乐，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选的，然后找到那种味道。包括他们的裙子应该是跟街舞和民族民间舞的一个结合，包括他们的服装背心的彝族文化的那个道具也是非常讨巧的，然后又用了街舞的编舞技法啊，这种 double 一点都不出戏，所以当时我都差点给你们打分了。我觉得特别好，继续加油。
7: 好，谢谢，谢谢老师。
9: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力量，就是他又喜欢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喜欢现在的这种街舞的这种一种结合，就是现代和传统碰撞出来的一堵彝族的火花。以歌会友，以舞会友，然后你们又带来这么好吃的美食，那是完全抵挡不住的。
7: 谢谢老师。
0: 想给还是卖关子？
2: 不是，我一边听大家在交流和分享，我一边特别感触。作为一个普通的舞蹈老师，我特别感恩感动于这个舞台，让我们看到了舞蹈现在已经作为了一种载体，人和人的交流互动传递链接。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感动，你们在做的一个我们中国舞蹈文化传承的工作，让更多人看见了舞蹈的魅力，必须给。
7: 谢谢，
0: 祝贺你们。
6: 谢谢，
0: 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这是健民法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心意，我看看今天是啥。哦，艾草锤，希望大家锤出开心，锤出健康。3、2、1，接下来这个环节有难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开的是唱盲盒。
10: 本轮将从10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7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要不然杨老师您说开始，方你喊结束。
8: 好
0: 好来，
8: 开始。
0: 停停，3号请翻转，踏朝阳。啊，好的，看看我们接下来7支舞队会怎么去表达。来，3、2、1，大门打开。

0: 小姑娘啊，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今年12岁，我来自浙江温州，我们团队叫欢喜小分队，我们这个团队有5个成员，非常有爱。
2: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快乐崇拜。
2: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的，小不点高兴的，哎呦，
1: 控制住他，我的任务就是控制住他，
2: 你控制不住啊。先给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威，今年38岁，我有3个可爱的小孩，还有漂亮的老婆。我很幸福。
2: 我不知道你不就叫特养眼吗？这一家人
4: 是啊，
2: 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哎呀，女儿真的是清秀，然后俩儿子，你看一上来就一片欢呼，
5: 好帅！
2: 这个所有人的焦点，你没有办法，就不能撒手，一撒手满出飞
0: 不见了，
2: 对，
0: 不能撒手。
2: 咱们家怎么开始跳舞的？
6: 这个就是要从我怀姐姐的时候开始了。我怀着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音乐。看舞蹈视频，所以他在我肚子里，就我听音乐的时候或者看舞蹈视频的时候，
0: 胎教，
6: 对，他就会动，会胎动。然后等他出生之后几个月大吧，都还不会走路，他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然后我们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2: 他一定是有天赋。
6: 对，然后就送他去专业的那个去学。然后爸爸呢，他是我们家四肢最不协调的一个。但是他就觉得女儿有这样的天赋，我就想让她坚持下去，所以他那时候学跳舞都是爸爸盯着她。
2: 你严格吗？那你舍不得吧？
6: 他很严格，就小时候有一个动作，他就盯了他2个小时，就完全四肢不协调的一个人会跟着女儿陪着女儿练习，还学会了几支幼儿的街舞，这样跳的也很搞笑。
2: 对孩子来说，父母耐心的陪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除了跳舞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家庭活动。
6: 对，因为我们就带

0: 带过小孩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带小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碎片化的，所以我会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边带娃边健身，就想要保持好身材嘛。
1: 对，
0: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健身百宝箱。
1: 健身百宝箱拿上来，来吧，介绍一下。
0: 那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这种矿泉水瓶啊，水杯呀、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起来，来，手臂呈90度，然后我们轻轻地往上走，这个呢是可以锻炼到我们上肢跟肩背的一个塑形，哎，慢慢地去做这个上肢的一个塑形，
1: 甩掉掰掰肉是吗？
0: 对，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哦，
1: 是的呢，哎，还挺累的，
2: 挺累的。
0: 对，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升级一点点难度的话，我们来跟着我，1、2、3、4、5、6、7、8。如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坚持一分钟，就非常了不起了。
1: 不酸，老师，
2: 对，好酸。
1: 哦、oh, 真的好酸。
0: 对，会感觉到这个
1: 这儿
0: 手臂。
1: 为什么拿着这个滑板上来了？
0: 滑板的话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呢，如果有这种带轮子的小凳子，或者说小朋友小时候玩的那扭扭车，你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哦哦，
3: 像平板一样那个。哦、
0: oh. 对，有没有人想上来尝试一下？
1: 男生，
0: 来。
2: 小女孩给打败了，真的是。
0: 他其实会锻炼到全身，不仅仅是核心的这个地方。
4: 哦，可以。哦，
0: 二。
5: 还得放平一点。
4: 3。
0: 对。
5: 对。
4: 4。5个就可以了。5，好了。哦。好的开始。
2: 不错不错不
1: 错。杨老师，你可以吗？
6: 我，哎，我可以试一下。我们跳 breaking 的做的一些体能其实还是挺多的，我先试一下这个。哦，
5: 杨老师来高难度的啊，
6: 是这样吗？
4: 来，
6: 这样吗？哎哎
4: 哎，哇，加大难度，这是另外的。
6: 但是我们像跳舞，我们真正的就有练过的啊，就比如说像板凳，就排练厅的那种板凳，我们要练一些街舞的一些单一技巧，就比如说我会的一个街舞动作就是像这样去支撑，哇，就是真正的是练过的这种，
1: 哇，你会
6: 练好了以后，然后就把手放了，哦，然后就练出来这个动作了，
1: 我的天哪，
6: 然后就练习我们的支撑性，如果你要控制的话，你就要练到底，哦，
0: 太厉害，
6: 就是这样控制，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把你的水。去这样去找这个核心点，哇哦，去找，然后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2: 太难了吧？
6: 对，就是这种，
1: 太难了，哇，
6: 就是把它包括，就是哦，
1: 这个可以，
6: 就这种，
1: 这个可以，
0: 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都能练，
1: 对，这个可以练，这个我就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2: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
1: 所以其实学习舞蹈、学习艺术也并不一定非要特别昂贵的那种代价。
0: 对，
1: 我们只要有心，随时随地都可以。
0: 对，其实在我们家，我会觉得跳舞它其实就是运动。啊，它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加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
1: 来吧，
0: 来，大家坐久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1、2、3、4、5、6、7、8、2、3、4、5、6、7、8、3、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3、4、5、6、7、8、2、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换动作。
1: 健门帕变通胶囊，祝大家舒通活力，每天轻盈舒畅。
0: 五六七，
2: 哇，还挺累。
5: 好，晚饭加一个菜。
0: 大家动不动有没有感觉？ 全身都舒展了。
1: 好的，希望大家真的是在家里动起来，是不

0: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家庭氛围特别和谐。来吧，这一家人大家怎么看？
1: 通过跳舞我们看到了快乐，更多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幸福，因为看得太美好了啊！希望你们继续幸福下去，给你们点赞，
0: 谢
2: 谢。觉得这一家特别有凝聚力，尤其你看这小子，按我们的行话说，这是天性极其解放的一个孩子哈。
1: 对。
2: 是吧？将来可以当演员，蔡老师。
1: 可以可以，这场
2: 对。我有舞台感。
1: 你们在那录节目，人家弄俩玩具回来了。
2: 要拍吗？现在。
0: 拍。谢谢。
3: 你们让我们看到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个样子，运用舞蹈的简单的一些舞步，然后传递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舞蹈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快乐至上，健康至上。啊，谢谢。
4: 你们的一家和我自己，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就是每天我在外面跳舞，以前是回家就不跳舞了，现在回家要陪着孩子一起跳舞。我也希望你们就是今天在央视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传递更多的快乐，然后我很期待下一次弟弟能在这个舞台上面绽放自己的舞蹈，好吧，弟弟加油。
0: 中国老话说得好，在家和万事兴，这句话之前有三句，首先是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才有了家和万事兴。谢谢，再次谢谢这一家人，拜拜。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台上还有六支舞队，但是我们只有最后一个可以登台的机会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舞力全开。

0: 谢谢你好，
1: 大家好，
0: 我是陈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宜兴乐艺术团渔辅导队，今天要带领所有人一起回到童年，
2: 那我们好期待，
0: 必须
2: 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0: 成都地区嘛，做群舞工作，我后来就了解到我们川西坝子就有这个鹅灯灯类的舞蹈，所以我就去找到我们四川省的老专家，他们曾经既见过也跳过，然后我就去拜访他们，我就希望把这些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东西再给他展示出来，用舞蹈的形式。现在已经是四川省的非遗的一个项目了。
1: 鹅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我们陈老师来。
1: 这个还挺特别的。
2: 对，我是鹅灯的第四代传承人，在我们四川地区，三四月间油菜花开的时候，之后蝴蝶翻飞，过了这个季节，蝴蝶都没有了。老爷爷推着我们的鸡公车，载着孙女去赶集。赶集的路上，小孙女，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要找我的蝴蝶。我们的那个可爱的爷爷怎么办？砍了一根竹挑，然后画了一只蝴蝶从背后插上，然后反跳过来，在行走的路上的时候，哎，一点一颤，蝴蝶就上下飞舞，感觉那个蝴蝶又回到了孙女儿的面前。然后在我们油菜花盛开的时候，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然后我们的非遗的舞蹈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舞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你刚才说这个鸡公车是吧？
2: 对，
1: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公车？
2: 我们这个鸡公车呢，是我们西南地区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来给老师们展示一下我们的鸡公车作为运输的独轮工具的时候，我们前进、后退都很顺畅。
1: 你往前推，
2: 脚弯的时候，独轮原地不动，人转身，转小弯儿。
1: 还能直上直下，
2: 对，它就可以走了。然后我们转 S 型弯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内侧斜，斜过来，倒过去，倒回来，斜回来。
1: 那你这车上的货物怎么办？
2: 如果弯没有转好，咔哧，它
1: 就
2: 倒
1: 了。这还真的是有技巧。
2: 然后如果转大弯的话，我们就先让开，再转弯。
1: 这还真是不是上手就能来的。
2: 对对对对对，这还有一点点小的手艺活儿。
1: 是的，
2: 请我们老师们试一下。
1: 我觉得有点难，这还不是说马上就能来的。
3: 小弯是人转对吧？
2: 哎，轮子不动，人转身，哎，推着走了。
3: 哎
2: 呀，
3: 哎，还回来。哎，我还会跑跳步。哎。S 弯怎么走
2: ？S 弯我们要用里面了，我们说里面就往里面倒一点点。哎，要翻了，要翻了。
3: 哦，货物还不能，现在是没货，所以往轻松对吧？如果有货的话，就不轻松了。
1: 小心！哎。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有个人坐上面。
3: 您请上车。
1: 我挺轻的，老师我没那么沉，
3: 真的可以哈、
1: 你要推不动我会很丢人。
3: 走直线是可以的。
1: 你有这么沉吗？
3: 回家
1: 没有那么沉。我瞬间把我摔了。
3: 你别动，我能转过来。
1: 你能转过来吗？
3: 小王能转过来。你看瞬间美不美？
4: 美。哎呀，
3: 其实还真不好把握，没货物的时候，哎呀，
1: 是不是？把老师体验了一下机公车的这个推法，不容易。各位小姐姐们也希望得到一些民族民间舞方面的指点啊！
3: 欢迎，
1: 芳芳来了。
5: 我看到这个节目，忽然间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叫扑蝴蝶，好像是有一个是不是这样，然后打开，然后飞走啦，然后有一个花帮布碎布，哎，这边再打开又飞走啦，然后再转一转，啊，这边，最后铺一个打开，啊，漂亮，
2: 有一个帽子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哦。
1: 那老师，你们俩
0: 不用戴，就直接拿。
3: 这个是怎么呢？是飘起来。
6: 对，蝴蝶飞。哎，
5: 哦，好好看啊！
3: 这么快速，
5: 飞了。
3: 哎，所以我们舞蹈是来源于生活哈，静姐对不对？啊，
1: 真的是呢。
3: 好的，好的，我累死你。

0: 真累死了。
1: 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民俗地域文化的丰富感，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我们那么多种不同的民间舞蹈，确实丰富了我们大家对舞蹈这个宝库的建设。
1: 是的，爷爷对孙女那个爱怎么能让在没有蝴蝶的季节还能有蝴蝶在翩翩起舞呢？想出来的这样的办法，这就是一种爷孙辈的爱这样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非遗。然后看到刚刚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去跟非遗的传承人去玩，然后姐姐们呢在翩翩起舞，对，其实它也是一种传承的这种力量，所以感谢你们这份坚守和留存。好的，
3: 谢谢老师，
1: 谢谢两位老师，请就坐。
4: 杨老师，你是四川人呐？
5: 对，阿姨们都说的是川普，然后我都听到特别亲切。小时候我的回忆就有这样的经历，包括不光是这个吴儿，吴儿应该是四川话吧？
0: 对，吴儿，
5: 对，吴儿是四川话，所以说就是说到这个就感觉我就在成都。就是用街舞的方式去跟阿姨来说吧 ，respect。
0: 不知道，很棒的感觉。
3: 谢谢老师。
1: 林姐，
4: 我要不坐在这儿，我真的看不到这么多各个民族的舞蹈，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如果你们不到这台上表演，我永远不知道鹅鹅是四川的蝴蝶的意思。那我知道了，那所有的观众也都知道了。通过这个舞蹈把非遗展现在这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非遗，必须给他。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其他各位老师点亮，
0: 谢谢。
1: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拉票环节。
6: 五支队伍将依次登场，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拉票时间。
1: 首先登场的是金沙小学炫舞金沙社团的朋友们，

奇小分队，好好

0: 燃起来了。
1: 来，请四位合意。
2: 刚才整个团队的表演的气势特别特别棒，
0: 是多方面的这种艺术的载体的一种结合。
3: 要付出多少啊，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这么整齐的一个舞蹈？
4: 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
2: 最紧张的时刻，
1: 看看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老师，请公布。
2: 经过刚才我们四位老师，整个浏览了大家的优秀的表演，然后经过我们激烈焦灼的合议，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把这一票投给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把这一票投给
3: 孩子们。
2: 孩子们，
0: 作品当中是有戏剧性的，也还有镜头语言的融入，把这种传播的力量在每一个小朋友身上绽放。
2: 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1: 接下来一个艰难的选择，反选。
17: 那孩子们选一下吧。
3: 谢谢。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全面畅悟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万里青砖铺就大国情，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的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1: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夺冠现场，
3: 让我们听见你的欢呼声。
4: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畅享金秋。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不对，
1: 你得捅点窝呢，我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3: 什么表情？
4: 你终于笑了。哇，
5: 天啊，太厉害了。
6: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0: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8: 我叫葛一东，爱出租车。
5: 李丽，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新增许多信息，难分真假，等待我们抽丝剥茧寻找真相。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正的那一位吗？今天还是5轮的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但是想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李定。
1: 朋友们，今天晚上冠军应该是我们的，因为啊，舒梅文尊老、鞠萍姐姐爱幼、雅萍姐不在乎这么一个冠军，今晚的冠军咱们势在必得。
3: 哇，你这说半天的意思就我们这冠军没人要呗。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鞠萍姐。

0: 君。哈，
1: 大家好。
0: 于姐好。之前一不小心就拿了个冠军。
1: 对，而且由于我之前非常卓越的表现，亚平队的一位队员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
0: 也欢迎这位叛变的大哥啊！鉴于上回这位观众啊，在亚平姐姐战队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反作用，他离开之后，今天获胜的机会增加了。让我们欢迎奥运冠军邓亚平。
2: 好，大家好。
0: 怎么样，姐？今天有信心吗？
2: 帆哥呀，我这在球场上没怎么输过球，我到您这场了就没赢过球。
0: 所有您今天赢不了的因素我们都给您排除掉了，李丁让他在那边少说话啊，干扰您的观众我都给他安排到菊萍那边了。剩下这些人有没有信心？
2: 好。
0: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苏梅文。
3: 李丁老师说的没错，尊重前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亚平姐也跟我说了，对对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那我们这个队伍也准备好了。
0: 好，场上还有我第五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机器人九宝。
4: 杨帆，哎，我觉得刚才亚平姐那句话明显是双关，她说她赛场上就没输过球，在咱们这儿他就没赢过我这个球。但是亚平姐，我想跟您说，我最想让您拿到冠军，因为您不打人，您是真打球啊。
0: 好了，挑战马上开始，第一关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有请他们登场。
5: 哟呵，
0: 掌声欢迎杂技团的四位演员。刚才呀，哥哥就看你们穿的这身衣服呀，猜你们是杂技团的哈，我懵的哈，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听一下你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哦，
7: 大家好，我们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8: 大家好，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0: 这是什么类型的高空杂技？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每当谈到杂技，很多人心中最先想到的词语就是惊险。在杂技中不得不提到抖杠，抖杠是杂技演员在不断抖起的杆子上干脆利落行云流水地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节目，翻转跳跃可以达到4米高，请问台上哪位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提问了。
9: 我问一下一号，你学这个多长时间了？是为什么学这个呀？
6: 我学这个2年了，我3岁开始练的武术和特技，后来教练觉得我的灵活性非常的好，就让我练了这个项目。
0: 你今年有多大？
6: 我今年13岁了。
0: 13岁、哦、哎，
9: 那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呀？
6: 这个项目叫抖杠。
9: 那在下面拿杠的两位老师有没有抱怨过说，哎呀，你太沉了，你应该再轻一点，有会说吗？
6: 没有，因为在我们那里我是最小的最轻的那一个。啊，
9: 行。
2: 啊，我想问问2号小妹妹，你们是双胞胎对吧？
10: 是。
2: 那你们练杂技练了多久了？
10: 1年。
2: 才1年啊？
10: 对。哎呦，
2: 那你们多大了？
10: 21。
2: 啊？21。
10: 因为我们以前是跳舞的，然后学的是潮调，然后后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很需要很强的臂部力量，然后我们就换成抖杠了。
2: 哦，就是你们以前也是杂技演员，但不是这个项目，是这些吧？
10: 嗯，是的。哦，
2: 那你练整个练杂技练多长时间了？
10: 10年吧，差不多。嗯，
2: 那你们觉得这个抖杠的核心是什么？
11: 核心就是平衡力很重要。
2: 你们两个人不是同时在上面翻是吧？
11: 两根杆子。然后会在空中交叉，
2: 还要交叉，哇，这么大难度啊！
0: 所以你们开场介绍能在一根杆上，就是你们每个人一个杆。
10: 对。
0: 然后，但是在跳的时候，你可以跳到他的杆上，他能跳到你的杆上，这意思吧？哦。
2: 那么一般来讲，你们会跳多高啊？有危险吗？
11: 4米。哇。嗯，最高能到4米。
2: 身上有伤吗？现在？
11: 这里有。这里有一根伤。
0: 你受过伤吗？你身上有伤吗？
11: 有伤。
0: 快快快，现在谁伤多老师相信是谁。我也受过伤，我前天让狗给咬了。
9: 亚萍姐，我也受过伤，我脑袋让门挤过。
2: 你又来捣乱。
0: 来，菊萍姐姐，
12: 我问一下

0: 三号，这位小伙子，你多大了呀？
1: 今年17了。
0: 这个斗杠，这个杆，它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1: 是那种碳纤维做的。
0: 哦，它有多宽呢？
1: 15厘米宽。
0: 哦，这是有规定的是吧？
1: 对。
0: 哦，你都参加过多少场演出了？
1: 演过很多场了。
2: 怎么有点含糊呢？
0: 多少场？100场、200场、300场？
1: 6、700场了。
0: 6、700场。是不是还经常出国访问演出啊？
1: 不是，就在中国。
0: 哦，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演出？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第一次，那时候比较慌嘛，然后掉下来过，然后就调整好重新上，然后演完了，我的队友们也经常鼓励我。
2: 他们怎么鼓励？没事，我们都掉下来过。
0: 怎么鼓励你的？
1: 就是放平心态，下次争取做更好就行。
0: 哎，好，
2: 来，文文，
3: 我问一下一号小妹妹，你这个年龄13岁，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4: 有，参加过很多国际比赛，都得了名次。哦，我想要更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为国争光。
3: 嗯，哎，那你们比赛是这个项目它是单项的，还是说要有很多个项目，然后一个整体的分数？
4: 我参加的就只有斗杠这一个项目。
3: 那你们斗杠这个项目当中有没有像旁边两位姐姐这种双人组啊？
4: 有的。
2: 也有是吧？哦，真有啊。
3: 那你算年龄很小的参赛选手吗？
4: 嗯，也算是，但还有更小的。
3: 你第一次参加比赛是？
4: 是在1年前。哦，
2: 你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4: 第一。
2: 在哪一次比赛当中拿的第一名？说。
4: 我是在广东省练的，是在省赛的时候。哦，
2: 拿过第二吗？
4: 都拿过。哦，
2: 哪个比赛拿的第二？
4: 是。
2: 3、2、1，说。
4: 是有第二和第三都有，是在全国赛。
2: 啊，全国赛。
5: 如果有人这么问我的话，我就会反问他：你拿过第一吗？
2: 那我很好回答，没有。
6: 我再追一个问题可以吗？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练这个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4: 那天训练的时候从杆上掉下来，然后脚崴了，很痛很痛，然后呢就哭了。
6: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最多的时候是给多少人演？最少的时候是给多少人演？
7: 最多的话应该是500-600个人，最少的话有1-200。
6: 好，谢谢。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们三号？
6: 我认识他。嗯，5岁的时候开始练杂技，7岁的时候这个父母把他送出去学习。
3: 真的假的？
0: 哼，他又开始放烟雾弹了，又开始蒙咱们了。
3: 太坏了。
2: 好，提问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3: 2号不是2号对吧？
0: 大哥你觉得呢？
6: 3号他是在底下保护，1号他的服装更好。
8: 1号，
0: 我跟您一样。
2: 看来菊萍姐姐那边已经有了答案，问问李丁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1号。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0: 1号。
2: 问问邓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啊，1、2、3全喊
0: 乱了。
2: 问问文文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1号。
2: 好。那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表达一下观点。3、2、1，请按键。两位选择了1号，两位选择了3号。咱先听听邓老师为什么选3号啊？
9: 3号从形体上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觉得应该像练斗杠的。我觉得他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比较内秀一点，不太愿意去用嘴去表达。那不像李丁是吧？
6: 亚萍姐，让您夸夸3号怎么好，你就别再我说我。
2: 同样，那个菊姐选的也是3号，菊姐为什么选3号？
0: 排除斗杠的这上面弹的这个人一定得轻体重，你不能太重。
2: 那你说我们谁胖呢？
0: 不是，因为1号小朋友啊，他说他练过武术，你看他这灯笼裤，他不可能翻。灯笼裤它就是兜风啊，呼呼的。两位漂亮的2号呢，我觉得他们是技巧的那种搭档。3号这种沉稳呢，严肃啊，正是他 做这个演员必备的专注性。

0: 哎，关键是大哥也说三号。
1: 大哥上一期前四把可全说错了，
0: 那到我这儿没准前四把就都对了，而且后边也都是三号，同意三号举手。你看看，团结一致。
2: 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1: 首先来说，我排除了二号。二号呢，肯定也是练过，但是咱们这个场地有限，两根杆啊抖不起来。你看上面还有这么多线，没有地方让他们展示。一号服装，他这儿吧有两个穗儿，你看见没？飞起来以后啊，就肯定就好看。他今天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表演的。
0: 哦，文文那怎么下去了？
3: 是这样的，刚才临阵倒戈把三也摁起来了，然后就被没收了。哎。我本来选的确实是一号妹妹，但是李丁老师说完以后呢，我倒戈到了三号，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了。刚才选一号确实也是这个服饰有一部分，裤脚的原因，是我们的智囊团的小伙伴说，当你飞到空中，这个裤脚它是不是扎住的，会让人比较有安全感。三号这个裤脚看起来就是略长于腿，可能会不方便操作，那我就还是坚决的选择一号吧。
4: 苏苏，你先把一摁起来，然后我再告诉你。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说你摁了一号碰到了三号，我们默认您选的是二号。
3: 我错了，
2: 你吓唬人家了，那没准最后咔咔打脸哈，搞不好真是第二组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真相。来，准备好了吗？
0: 又来了啊！
1: 一号，哇，哟，哇，好帅啊！
5: 武术，
1: 哦，真是武术！
3: 哇，好帅！
1: 好了，可以展示杠上的技巧了。
3: 好，
1: 快展示杠上技巧吧！
3: 不是一号吗？
1: 别走！
0: 哇，三号！
1: 杆子都降下来了啊！
3: 不会真是二号吧？啊！啊！二号。
1: 哎，不对，他们不是一人一个杆吗？
0: 对啊。啊
6: 啊！到底是谁啊？啊！是三号。杆子也不怎么宽啊。我点点又到哟，哇
3: 啊，好高啊，
0: 哇，落得好稳啊。
2: 我升级难度，
1: 这是啥？呼啦圈吗？
3: 这要怎么用啊？啊！哇，跟跳绳一样！哇，
0: 太棒了！
6: 天嘿！哦，翻着跟头钻圈，
0: 漂亮！哦，
2: 所以真正的会走杠的高手就是我们的三号。
6: 太棒了，太棒了！
1: 一号小朋友说：“这没什么难的，他现在学会，他就是也会走的。”你上，
3: 好的。
4: 李丁，为了你自己能得分，你至于让人现学吧？
1: 给他一次机会吧，行吗？
4: 我现在想给你一次机会。啊，
1: 我算了。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这回可以笑一笑了吗？
7: 大家好，我叫王天富，今年17岁，来自清明上河园。
2: 旁边都是你的搭档，对不对？都是你们一起的一个团队。对，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你们四个其实也可以做，也应该懂这个弹跳吧？你们就完全练的是底座的，
0: 练的就是这个。哦，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一般就是扛这个杠的人都是非常那个
1: 壮
0: 的。我没见过这么一致这么帅的一个团体，特棒。
2: 而且这个项目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要

0: 靠兄弟们共同的配合，因为任何特别有危险的动作的时候，他特别信任你们。
1: 对，
0: 这次难得把这么好的斗杠的技艺在越战越远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觉得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宣传，邀请大家去看你们的表演。
2: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来看我们演出，每天四场。
3: 你终于笑了，小伙子。
0: 四场都有你吗？
2: 对。
0: 好，那咱们河南见哈，再次感谢。第一轮比拼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目前我们双平两支战队暂时领先各500分。祝贺菊萍，你们加油哈！接下来是第二关了，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邀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影视剧《家有儿女》主题曲的原唱。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
4: 对，
0: 是这首歌吗？来，先请球宝给我们确定一下。
7: 请听音频。一首主题曲承包了无数人的童年暑假，家有儿女作为国民级情景喜剧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更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首歌的原唱？
0: 你看越战越勇多么讲究赛事的公平公正，因为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知道常来的一个探针达人就是我们孙桂田老师，老了几乎每期都来，就这一期没让来，就怕认识我们其他人应该是不了解，我们就可以猜可以提问了。看邓老师那个表情应该是很熟悉哦。
8: 我刚才已经把我的策略改了。哦，今天我跟定菊萍姐姐了。
0: 那你想采访菊萍是吗？
9: 咱们还是来问吧。这首歌是在剧拍好之后录的，你们应该没看过这个原片吧？我问一下二号。
4: 对，是的，因为当时是老师让我们就是同学几个说是去录个音，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要干嘛。
9: 您刚才说的老师是哪个合唱团的吗？
4: 我是学校的老师推荐的。哦，
9: 对，那最后选中了你，又去录了一次。
4: 对。
9: 好，文文，
10: 我觉得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9: 啊？
10: 这个一号的嘴角很难压，我真的是。
9: 一号。
10: 我觉得就是他。我不想问你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眼神？我懂你吗？
0: 他的微表情不一样，
9: 一上来一直笑笑，忍不住的笑。
10: 对，就是因为这个。
11: 你觉得他笑是因为他是啊？
10: 我觉得他的笑说明他阳光。
11: 阳光？嗯。他要今天捡上钱了呢。
9: 那我问问一号，那当年唱这首歌之后，现在从事专业歌唱了吗？
4: 其实我是先拍的戏，嗯，正巧其实我在拍《家有儿女》的时候，然后因为那天我就在现场，然后就是在那哼歌，在那唱歌，然后自己玩的时候，正好导演从这儿路过了，他说，那个唱的挺好啊，主题曲，要不然你试试，就这样，然后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
0: 也就是说那个《家有儿女》当中有你的角色，
4: 对，
9: 你演的是哪一个？
4: 我演的是。黄晓敏，哦，
0: 小雪同学是吧？
4: 对对啊，
0: 这个版本可信啊。
11: 一号老师北京味儿太重了，
9: 对，哟，这老北京的小孩儿那个性格。
0: 对，所以你的意思，如果是他唱的话，
11: 应该是就你的童年，我今天倍儿高兴，就得是这个。
9: 那问问三号吧，身边朋友知道这首歌是您唱的吗？
6: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朋友们介绍我的时候不介绍我的名字，他们反而说，哎，你们看过家有儿女吗？你知道他的那个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就是他唱的，就每一次都是这么介绍的。
0: 几个不一样的版本哈，怎么接触到这首歌的？哎，可以再问问细节哈。
9: 那我还问三号，他这个片尾滚动的时候演唱者打上您的名字了吗？
6: 有啊。
9: 有啊。
6: 对。是的。
9: 所以以后没有再唱吗？就是再有机会从事这样的表演？
6: 没有，
9: 就这一次。
6: 对对。
9: 那你是哪个合唱

0: 团培养的，还是像二号是学校推荐的？
1: 当时是我是签了一家演艺公司。
0: 哦，对，这么小的时候就签演艺公司？
1: 对，是组合的一个成员啊。
2: 一号老师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是什么呀？
1: 忘了。你突然这么一问我懵了，要不然你问点别的。就是其实所有的歌手你随便问他一句，哎，我的第三句是哪个，他都得从头给你说一遍。
2: 那我问个别的， rap 的第一句是什么？
1: rap 不是我唱的。
2: 哦，rap 不是您唱的？
1: 对， rap 是有另外的一个小伙伴，你们听那声音都不一样吗？
3: 哦，rap 是谁唱的？
1: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分开录的。
3: 录完了你都没听没研究？
1: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时间去的。对，因为进棚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3: 你都不关心那句是谁唱的是吗？
1: 没太关心，因为那时候小呀。
2: 那我同样问题可以问一下二号老师吗？
1: 好。
2: rap 第一句
4: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
2: 行了，来，三号姐姐您会吗？
1: 我真不会。
2: 完蛋。
3: 三号，人家说的是不会。
0: 你应该知道答案，你可以演一遍呀。第一句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5: 想问一下三号，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在读几年级啊？
1: 应该是二十几岁吧，大学毕业了之后唱的。
3: 哎，抱歉，忘了三号老师，您是哪个故事版本来着？他是拍戏被导演看见了。人二号老师是当时
0: 老师的推荐。
3: 您是什么怎么溜达到那儿去的？
1: 因为当时是也是我们在公司在排练嘛，然后就是这个歌的作曲家那天来之后跟我们讲，哎，要不你们给我这个歌词上面添一些说唱的部分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去填了，就是玩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唱出来了。
3: 所以说唱是你们写的？
1: 对对对。
3: 那你还不知道第一句还说不会？
1: 这都已经二十年了，我真忘了。
2: 哦，您光填说唱部分了？
1: 我只唱了那个前面的一段。
2: 你只唱那个耶耶秀？
1: 你在做什么？啊，
6: 我想问问一号，唱这个歌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1: 其实唱歌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就没有想这么多，就只是觉得哎，听着还挺好听的，让导演让我试试我就试试呗。当我长大了我再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这就是一个阳光少年的成长史。
5: 最后一个我刚反应过来，三号说其实你们是唱的是 rap 的部分。
3: 他没有唱 rap 的部分，
1: 只是写了
3: rap 是他们写的。
5: 就是你唱的是歌，你写的是 rap。
3: 对，他完成两部分。
5: OK，
3: 要不然你也看看菊萍姐选啥你投票。
5: 我同意。我
0: 这样不好，每个人都应该有思想。
7: 今天的这个投票我捋一下，就是探针达人们看菊萍，菊萍姐姐看大哥。
2: 大哥很严肃，现在
5: 现在的坐姿很拘谨。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
0: 我和大哥碰一下。
8: 不是要吗？不是要吗？
2: 一号太假了是吗？二号，一号，三号有可能是，
5: 就是三号。他们有卧底，他们在那里偷看我们。
3: 你们有什么怕看的？你们知道什么呀？
5: 那不一定。
7: 就说如果说你怕别人看的话，你就抬头看看自己的分，你就不怕了。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原唱呢？三二一，请按键。
5: 啊，救命，我不要跟他选一样的。啊，
0: 你不同意吗？
6: 那我不跟了，姐姐。
0: 可以。
3: 先来听听选三号的，那么多人。对，
2: 因为我说耶耶瘦，然后他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干什么，就说明他很了解这首歌。
3: 这是两句歌词。
2: 啊，是的。嗯，哎，完了。完了。
3: 但也许就是碰巧。你说耶耶秀完他就问你，你干嘛呢？你
2: 完了。不是，
5: 我每一次看到跟李丁老师有一种没必要的默契之后，我就会开始后悔，但是总是为时已晚。
0: 三号已经受不了了。
5: 完了呀。
3: 他没等宣布结果呢，自己先不自信了。人家亚萍姐也选

0: 那是三号。
1: 我觉得三号的嗓音确实很好，但其实我挺中意一号的，因为整个这个歌呢很欢快，我觉得一号的声音很亮。但是呢，我的智囊团们非常非常坚定三号，再加上刚才这个菊萍姐姐说了。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0: 独立思考能力就跟他们俩一样，是吧？
1: 一不小心随了他们了。
0: 菊萍姐姐，
2: 我是从三位的表现上来判断的。一号呢，就是一个快乐的北京大妞，唱歌应该是有点共鸣的那种啊，说话。二号呢，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师推荐的，而且他说的这个过程啊，和我们选唱歌者的时候是一致的。三号老师呢，后半程他一直在笑，是不是他觉得我怎么能把大家蒙了，你们仨全选了，所以他觉得
3: 心虚了，
2: 有点不太可思议，我是这么分析的。
1: 完了，没准二号。
4: 我不知道。
0: 好，我们的探针大人有没有猜对呢？来，三二一，请揭晓。
1: 今年穿的裙子跟这帮小孩是搭的吗？完了，
4: 不要自我怀疑，就是三号，就是三号。
1: 哎，怎么都没唱啊？
4: 会是谁呢？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贤美子，欢迎欢迎，也谢谢我们另外两位隐藏者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梁艺昕啊。
0: 演员这个身份是真的？
1: 对，演员这个身份是真的。然后
0: 你应该说，当时导演确实听见你唱，被你给拒绝。
1: 没有没有，导演当时听见我唱完了，他说：“宝，别唱了，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
0: 二号小姐姐，您是演员吗？
2: 我不是演员，我是退役空姐。
0: 怪不得很有气质。那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些小朋友，也送给我们二号小姐姐哈。确实以前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快乐的旋律就会响起，而且当时就有一条件反射，一听这个歌感觉就放假了，很快乐哈。
2: 对，
0: 那作为原唱，然后梅子这时隔20年重新回到舞台上再唱这首歌，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太开心了，我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好了，真的，我今天太紧张太紧张了。
0: 但是我觉得首先揭晓了一点啊，因为前面有两个隐藏者那编那个故事嘛，说唱是自己唱的，那说唱比请的别人，我一看不都是人自己一个人唱的吗？
3: 是的，当时是我们是一个组合，整个这首歌下来说唱部分，然后大家我们四个人是一起唱的这首歌。
0: 说唱的填词是你们填的？
3: 当时真的是磊磊老师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讲，要不你们写点，然后说点啥，就是边玩的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气氛当中，这首歌就完成了。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说，我们就四个人互相玩嘛，你在做什么？我在唱歌啊。
0: 所以很多艺术创作也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就完成了。
3: 对对对对，是的。
0: 其实有点像你们当时拍戏哈，几个小朋友玩着玩着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就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还是挺欢乐的，尤其是一个组里面全是小孩，然后大家每天玩的也很开心，
0: 就感觉上幼儿园了啊，有小朋友在一起，所以现在回想那个时期也非常的难忘啊。
1: 对，还是挺好玩的。
0: 刚才你知道我在台下这个听这个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吗？虽然那个家的主题没变，幸福的主题没变。

0: 没变，快乐的主题没变，但是好，那个身份有了变化，看到你们新的变化，我们也非常开心。再次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关过后分数的变化，都赶上来了。
2: 好，
0: 暂时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1500分。哎，好，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好，有请三位叔叔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中80米栏纪录保持者。啊，
4: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组80米跨栏的纪录保持者。
5: 大家好，我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者。
0: 哇，这个厉害啊！我们还不太了解啊，这个跨栏的运动在80岁这个组别还有这样的赛事。
2: 对啊，
0: 那这是什么样的比赛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2026年中国田径大师赛上，有一位老人身姿矫健，在80米跨栏赛场突破自我，以16秒73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80米栏纪录保持者。褪去年龄的标签，他用速度与韧性惊艳全场。请问三个人中谁是真的？
0: 哇，80岁，而且就有可能他们的年龄都不止80岁，因为80到90中间都应该算80组别，对吧？
5: 84。
0: 啊，80到84。那你们能不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年龄？
2: 对。
0: 一号叔叔，您今年？
3: 83岁。
0: 二号叔叔？
4: 82岁。
0: 三号叔叔？
5: 84岁。
0: 84，哦，我天，真不像
7: 啊！看着好年轻啊！啊，
0: 怪不得刚才三号叔叔说那我们那个80岁组别就到84。就卡到您这年龄段了，
5: 再大就是85岁组，哦，85到89，
0: 对，就是下一个组别了。
5: 对，
0: 啊，那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得亚萍姐您来问了？这属于您体育专业的。
2: 对呀，哎呦，我们这次听您的。
7: 对呀，哎，
2: 别给你们带沟里啊！要像菊萍姐说，你们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6: 亚萍姐。哎，确实您在暂时领先之后这个气质都变了，
0: 霸气。
2: 主要大哥在姐姐那儿。好，那我先问哈，一号老师，您以前练过田径吗？
3: 练过。
2: 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3: 跨栏、中长跑都练过，真正练的还是退休之后吧。
2: 二号，您以前练什么的呀？
4: 什么都爱好，没有什么专门的练什么。
2: 那为什么非要练跨栏呢？
4: 看着那个跨栏呢要一定的柔韧性，还很有意思，有一种挑战，所以就愿意这个跟着学。
2: 那您多大岁数开始学跨栏啊？
4: 我从初中10几岁。
8: 哦，对呀，跨了这么长时间。
2: 三号老师呢？
5: 我是后学的。
2: 后学的？
5: 哎，我原来是跑短跑的。
2: 哦，那怎么就跨上栏了呢？
5: 好玩儿，
9: 好玩
0: 儿。不是，我冒昧问一下，叔叔们，哪儿好玩儿？
5: 光跑短跑，跑个100、200的，有点太枯燥了。嗯，看着人家跨栏好玩，我就跟着学。
2: 那您是几步一个栏啊？
5: 3步。
2: 那要节奏跑乱了怎么办呢？
5: 跑乱了我就跑4步啊，我会双。
2: 那你不是倒了？一倒你就速度就慢下来了。
5: 所以说，尽量争取3步上杆。
10: 一号爷爷去哪儿练呀？这栏儿咱家里也没有，不像羽毛球什么的那么方便。
3: 我们附近有那个田径场，田径场一般都有那跨栏，都栏架都有，我到那就可以练了。
10: 哦，这全国比赛在哪儿赛的呀？
3: 因为我们这叫全国田径大师赛吧，每年都举行一次，这个地点呢是由各城市争
10: 轮流，
3: 谁去争取来了他就举办。啊，我们今年呢就在这个湖南长沙进行比赛，去年在哈尔滨比赛。
9: 我问一下二号，

0: 爷爷，
1: 你的头发，你管谁叫爷爷呢？
0: 问一下二号大哥，那您得了80岁组80米栏的冠军，有什么奖励？
2: 没有这个物质的奖励。
0: 那金牌有吗？
2: 金牌有。
0: 那现在金牌搁哪儿了？
3: 你干嘛呀？
0: 不是，
1: 叔叔，谨慎回答。
0: 我问问生活细节。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都是各自田径项目的冠军、哎，他们准备了三块不一样的金牌。
1: 对，比如有这个项目的，有那个项目的，有那个项目的、
2: 哦。嗯，有道理。我可以追问一下二号爷爷吗？就是练这个跨栏项目有没有受伤的经历？
3: 受伤无计其数，但是没有受过大伤。
2: 那跨栏这个项目最容易受伤的是哪一个肌肉或者是部位？
3: 从肌肉来说的话呢，大腿、小腿都容易受伤，活动不充分的话，崴脚也可能，撞到膝盖也可能，摔到地上也可能。哦，
2: 再问三号爷爷一个问题，这个腿上的肌肉是越练越粗壮，还是有些长跑运动是越练越纤长，就是搏击？
4: 应该是越来越薄。
2: 我消化一下哈，我知识储备就只能问出这个问题，但是对不对还得看亚萍姐。
1: 别别别，我没把握这会儿。
0: 亚萍姐再问点专业的呢。
1: 一号老师，80米栏现在您这个是多高啊？
5: 80米栏现在是68.6厘米。
1: 女的有80岁的比赛吗？
5: 都有。
1: 栏跟你们一样高吗？
5: 栏应该差不多，那个因为最低的就是68.6。没有在地底上。
0: 奥运会的那个栏高度
5: 是？那它应该是，我这记不太清了，它应该是1米左右吧，或者是。嗯。
1: 三号选手答一下，来。
4: 他们那个栏是最高的。
1: 对。
4: 1米，哎，我也记不住了。
1: 哎呀，您别演了。
0: 都怕说漏了哈。
2: 二号爷爷避得特别紧。
6: 哎，那得问问二号爷爷。二号爷爷，那栏多高啊？
3: 1米06.7。
1: 哇，1米06.7，那女的栏多高呢？
3: 84厘米。啊，
1: 您一天大概练多久啊？
3: 冬天的时候，我基本不出去，因为我们在东北比较冷，那个就在家里面做拉伸。从清明以后开始到运动场，一周从2次到3次。然后快到比赛的时候，4次到5次。
1: 一年您几次比赛呀？
3: 一年是全国的一次比赛，亚洲和世界呢2年交替一次。
1: 那您亚洲有成绩吗？
3: 亚洲我得过多次的冠军。哎
1: 呦，您原来是运动员吗？
3: 不是。
1: 哦，不是运动员。
0: 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大哥，你怎么看？
2: 这回大家统一是不是？一号太不像了。
7: 但三号叔叔也特别像练体操。
1: 他们仨二号个子比较高。
0: 来，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三位叔叔，谁是目前国内80岁组别80米跨栏男子纪录的保持者？3、2、1，请按键。
1: 挡这个是吧？
8: 他俩还老保持神秘。不挡了。
6: 亚萍姐，你看后边。啊？看后边。
2: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做出唯一不同选择的菊萍姐姐的理由。
1: 我们的智囊团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说跨栏啊，那个跃动比较大。不能戴眼镜，说要不然他往下滑，老得往上推。
0: 好，那我们看看选二号的理由哈。李丁，
6: 我那个因为二号叔叔个儿高，他
2: 腿长，
6: 他蹦得高。三号叔叔胳膊粗，三号叔叔应该是练体操项目的。一号叔叔游泳的，因为一号叔叔流线型的，你看
0: 流线型的。文文为什么选二号？
2: 排除法来的。刚才那个就是肌肉究竟是越练越壮还是越练越纤长，我们回忆了一下，感觉跨栏运动员的腿非常的健硕，
0: 非常
2: 粗，所以我们认为三号老师被暂时排除，认为是别的项目。然后一号爷爷被我的智囊团排除的原因是站姿和另外两位好像不在一个项目组别。像举重之类的，就是田径类的其他项目。
0: 咱们听听专业的奥运冠军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0: 是吧？
1: 这三个老先生呢，我是觉得肯定是都是练田径的，一个只不过是不同的项目。三号呢，应该是练短跑的，因为跨栏要个高。我听他们给我讲过，为什么跨栏运动员跨栏跨得好，就是因为他的腿的长度正好是那个栏的高度，所以呢几步上栏非常重要。有的人三步，有的四步，但是他一旦节奏被别的对手带跑了以后，他的节奏一跑乱，他就会绊了。所以他这个跨栏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
1: 二号呢为什么坚定的选呢？我是觉得他整体对于刚才问到的高度，就他啪就答出来了。
0: 一是回答的问题邓老师觉得满意
2: 啊，
0: 另外邓老师用他的双眼这个卡尺正好一看，叔叔这68腿68这个长度正好适合68那跨栏。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位老师做准备，我们来揭晓身份。
1: 真眼呀、啊、
3: 挂一个吗？
1: 天哪！
0: 女士们先生们，越战越勇中国80岁80米跨栏组别三人挑战赛现在开始。
2: 好紧张啊。
1: 啊，一号吗？
4: 一号。
5: 我不是真的，我不来。
4: 三号你来。
1: 我也不来。
4: 我是假的。
3: 二号。
4: 我来，我来。哇！
3: 转一转，转一
1: 转。活动开呀、啊，活动开呀、啊，活动开呀、啊。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好敏捷！好，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爷爷，
1: 太棒了！
0: 呀呀，三号叔叔多有眼力见儿，一说自己是假的，他搬道具了。
6: 我搬，
7: 这个还得搁上
0: 啊！这，你看我这没眼力见儿、啊，还有展示啊？
3: 李丁要展示，
2: 不是，他是往上是吗？
1: 哦，收高
0: 哦！刚才那个不是80岁组跨栏的高度，
4: 那是80岁组的，这是70岁组、啊，
0: 那就更高了。
4: 挑战越战越勇，
0: 有请82岁爷爷挑战70岁组跨栏。
1: 来了
3: 来了来了！
2: 哦，
3: 哦，好矫健。
4: 奖牌呢？噔噔噔
3: 噔！保管员，
0: 我手上的就是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的金牌。要是有我们奥运冠军邓亚萍，那更有意义，对不对？有请。
1: 哇，太棒了！
4: 谢谢。你是我们的偶像。
1: 对对对，向您学习啊，
8: 亚萍姐。其实另外两位选手也是各自领域的冠军。哦。
1: 那您是啥冠军呢？
5: 400、800。
1: 400、800。哎呦，长跑哇、哦，这个是最难跑的。您是这个组别的冠军吗？
5: 我获得亚洲大师赛冠军。哇，
0: 亚洲大师赛的冠军。哎呦，
2: 哇哦，帅了。
1: 那您呢？您是什么冠军？
4: 真是100、200跳远，亚洲冠军、全国冠军、世界2次跳远第二。
3: 跳远。哦，
2: 太棒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敬佩敬佩，
4: 谢谢你，谢谢你，
8: 亚萍姐。哎，80岁正是闯的年纪。
1: 哎，你也别说，有老年世乒赛，也有80岁呀、啊、85岁、90岁还有人打乒乓球比赛呢。我得向他们学习。等到您这个岁数呢，我再去拿个世界冠军。
0: 好嘞，我们共同期待。
1: 哎，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哇，
0: 三位叔叔各有所长，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跨栏啊，确实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好像说那个年纪大了最害怕就是蹦蹦跳跳，但是我们的叔叔依然在赛场上披荆斩棘。
3: 哇哦，他比对手至少提前了有个10米8米，他都看不见第二
2: 个。对，
0: 丁叔叔不仅刷新了全国纪录，更在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别80米栏决赛中拿下世界冠军，打破了该年龄组的亚洲纪录。
2: 这一下太帅了，
0: 这个腿长穿短裤看起来就显得很明显了。
3: 哇，哎呦，好厉害啊。

0: 太帅了，
1: 三位叔叔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哈。
2: 对，
1: 也想向你们请教，在这个年纪然后你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什么样的心情心得想和大家分享？
3: 人到晚年嘛，应该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呢就是各有各的选择，我就选择运动。
4: 我觉得每个人不论从老年、中年、青年、小孩都要终身活动，不一定都要参加激烈的竞技体育，只要你适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喜欢什么就去，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要动起来。
2: 嗯，好，
5: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希望自己长寿，长寿还需要健康长寿，所以我们要动起来。年轻人你要动起来，你在老年的时候你就有本钱。
1: 哦，说得太好了，长寿是目标，但是健康长寿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标准。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三位叔叔，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今天有三份礼物哈，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三位叔叔，继续加油，请记住8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希望你们再创佳绩。
2: 加油，
1: 再见。来，我们看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在这里要祝贺邓亚成老师依然领先3500分，
2: 加油啊，继续加油啊。
1: 看来今天亚萍姐真的是要一路领先了哈。接下来进入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0: 怪不得这么有气质哈。礼仪培训这个行业是怎样的？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礼仪培训师是专门从事礼仪知识传播、礼仪规范培训及个人形象提升指导的专业人员，当下已成为培训行业和形象管理领域的新兴热门职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礼仪培训师？
0: 好，探针达人可以根据线索提问。
5: 礼仪培训师需要有资质吗？请问一号。
1: 礼仪培训师是需要资质的，然后是由行业的协会来评定，然后才能够从事礼仪培训。
5: 那您本人是学什么的呢？而从事这样的工作？
1: 我自己本专业是跟这个礼仪是没有关系的，后来是因为想自我提升，从而被我的专业老师领进门。
5: 好，那请问二号老师，那个礼仪培训这样的课程大致分为哪些内容呢？
3: 我们有五类内容，分别是商业、涉外、涉政、服务礼仪以及社交礼仪。
5: 好，来，亚萍老师，以您的独特慧眼再问问。
6: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啊，礼仪培训一般来讲这个课程需要多长时间？
3: 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来做设计，会跟企业做一个前期的沟通，可能一天两天，也有比如说阶段性培训的，一个月甚至常年的这种长期合作都是。
0: 比如说，我想请您培训一下探针达人，像李丁这样的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然后一微笑就呲两个大牙，这个您觉得把它能够修正好，大概要训练多长时间？
3: 杨帆老师，我觉得这位老师他本身也是合格的。
0: 什么？你说他是什么？
7: 反正就是你特别有礼貌，反正。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我敬您酒碰杯，我比您低，您怎么办？
3: 我比您低。
7: 那我再比您低。
3: 那就不再让了，对。就是尊重您的意愿。
0: 就问这问题、啊？哎呦，
7: 这对于我来说可是关键问题。
0: 那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是不是喝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手势动作？
8: 从服务上来说我们没有区别。
7: 一号老师，我想请问您，来上您礼仪课的人里面最特别的一个人是谁？

0: 如果要说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他自我难以改掉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们在礼仪当中有请，我们是直接手臂开出来，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要有轻了脚提一下子再拐弯，这是不标准的。
1: 这是应该直接
0: 直接打开
1: 啊，这个动作一做，感觉您是在培训那些引领客户上台呀，或者是给颁奖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姿势，
0: 是的，
1: 并不是生活当中我们所理解的那种。
0: 是的，我大部分是以服务礼仪为主。
1: 这叫服务礼仪。
0: 对。
2: 我其实在观察三位老师的这个发型和着装，我想问二号，在礼仪的规范当中，对于着装和发型是有这样统一的要求吗？
3: 这属于我们礼仪课程当中的其中一门，就是职业形象。然后职业形象的话，我们要给到别人大气舒展的感觉。如果只是发型上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有碎发。如果发髻的话，我们推荐发根往上数四个手指头，梳在我们的后半脑勺，我们更显温婉一些。如果是太高的话，可能就会稍微俏皮一点了，就不太合适。
4: 颜色上面有要求吗？
3: 黑色、亚麻色都是可以的，不太跳脱的颜色我们
4: 就男服务员假如说那一头白发合不合适做服务？
3: 如果是他自然的发色就是可以的，
1: 而且显得更值得信赖，经验丰富啊。
5: 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管家。
4: 这个礼仪的培训换餐布算吗？
3: 算
0: 算。
4: 酒店快速换床单这些也算是培训的内容吗？
0: 对。
4: 这个有什么记录吗？比如说对于你们来讲，好的培训师可以培训到一个服务员多长时间换多少个？问一下一号。
0: 这个就属于干净利落，以时间为标准。这个也是要看企业的要求。当然以服务行业或者是干得越多越好。
6: 这个礼仪培训师有定义吗？先问一下。
0: 定义这个其实就是看你在培训行业的口碑。
6: 二号呢？
3: 定义的话，刚刚球宝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尊重和让对方舒适舒服。
6: 三号老师呢？
7: 它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规范，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就是自尊尊他。对。
6: 培训师的要求是什么呢？三号老师，
7: 我们讲礼仪讲的是内外兼修，外修形象和礼仪，内修涵养和气质。
4: 了解。问一下二号姐姐，礼仪培训是有年龄的要求吗？
3: 其实是没有的，我们这个行业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她个人经历会更丰富一些。我们有一门专门就是讲案例的课程，一般会请这样的姐姐来上课。
2: 提问一下二号老师吧，我看到你们三个人的高跟鞋的高度也是非常的统一，那标准的常规的高度是多少啊？
3: 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高度，其实就是合体就好了，一般的4到6厘米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节目组今天准备的鞋。
2: 我感觉我是上课来的，我不是在验证我纯上课。
4: 当然了，我们每了解一个职业，其实都希望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呀，对吧？
6: 对。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和身后的正当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一还是三？二啊，二太像空姐了。
6: 都觉得是三号吗？
9: 对，而且比较淡定，他会很敞敞的呀。
4: 好，我们台上的三位隐藏者，究竟谁是资深的礼仪培训师？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表决。3、2、1，请按键。苏梅文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2: 我超坚定的，三位老师都是自身礼仪素质很高的人，但我们会认为一号老师更像礼仪培训师，二号老师的气质和发型让我们更多的想起了空乘，三号老师更像茶道师。对，然后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4: 什么表情？
2: 就是亚萍老师
4: 你多心了，亚萍老师。这你都想得出来。
6: 其实三号我们觉得他更像礼仪培训师，整个他的这个形态，包括他的这个发型，包括他的这个语言的

0: 表达。那二号和一号老师其实你们也非常的大气端庄，可能不完全是礼仪培训师，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培训师，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三号。
1: 好，曲姐
2: 一上场，三号老师始终就是东看西看左看右看，他能环顾四周，
3: 哎，掌控。
2: 二号老师呢是一直保持一个最佳姿势在镜头面前。还有一个细节，刚才你注意到了鞋，我们这儿有人注意到三号老师穿了丝袜，一号二号没有穿丝袜。啊，它是一种自身这种素质的保持，着装全面的一致，所以我们一致认为是三号老师是真正的礼仪培训师。大哥就是这么认为的，丝袜的问题就是大哥发现的。因为我也看到了，大哥一提我说对。
1: 李丁，你发现什么了？
3: 肯定是三号，因为三号老师说话嗓子哑。
2: 哦，累的。
3: 对。
2: 哎，您再说两句。
4: 各位老师好。嗓子哑是最近有一点点气虚，在吃中药。
3: 天天说话，天天说话。哦。这一天上八节课还不够，跟学员们着急的呢。你手这样这样，慢慢慢慢嗓子就哑了。
1: 好，看来大家都通过一些细节的判断来辅助自己做出选择，但是台上的三位只有一位是真正的礼仪培训师，会是谁呢？接下来揭晓身份。
5: 哎，手里拿的是啥？
0: 是卷轴。
5: 一号动了。
3: 没错，
1: 没错。
2: 没错是什么意思？
1: 我。
2: 真
1: 真
3: 真，
5: 哦，是
2: 不是？
1: 不是，我真是假的，
3: 我真是假的。
0: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2: 恭喜你
0: 啊！
3: 啊，我不信。
1: 别着急，看后面。
3: 我
1: 是
3: 是
2: 是什么呀？
1: 哎。
5: 啊，真是三号啊！
3: 不一定，不一定，还有反转。不是我。那是不可能的。
6: 正确答案是三号。
2: 掌声送给大哥。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我是真的。
1: 你的嗓子真的是这么累的吗？手拿一边去。
7: 是的，老师。
3: 完全正确，我的天。
1: 让我们把掌声也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姑娘哈，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一名独唱演员。
1: 独唱演员。哦，
9: 大家好，我是一名真的空中乘务员。
1: 谢谢你们。这个礼仪培训的工作我们多少都有接触，李丁都发现了，就这一个嗓音就能说明这日常工作的强度应该是蛮大的，对吗？
7: 课量比较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对。
1: 那这个工作强度大，一是课程内容很多，
7: 对，
1: 另外是不是也透露着学习这一个类目的年轻人很多？
7: 对，因为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普遍提高了，更加的追求内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愿意自发的去学习礼仪的知识。对。
1: 尹婷为什么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礼仪培训师？我觉得是不是和之前在人民大会堂的工作经历有关？哦，
7: 对，我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7年。哎，那对，有6年是做新员工的培训工作。哦，还参与过多次重大活动。这是2003年召开的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啊，
1: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礼仪之邦，无论是不是从事这个服务的工作哈，多多少少接触一下这个礼仪的培训，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处。再次感谢今天在台上的分享啊。
7: 谢谢。
1: 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7: 谢谢杨帆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啊。

0: 哎呀，
1: 8500，
0: 祝贺亚萍姐目前依然领先8500分，耶、yeah ！紧随其后是李丁哈，8000分，
2: 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0: 如果你老跟着这亚萍姐一样，我感觉今天晚上你就很难翻身了。
3: 就得不一样，你看那个现在最后一名的，
4: 我还有一次机会。
0: 是的，最后大家都有机会，因为在最后一轮当中，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5: 加油！
0: 来吧，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哦，好像是电影海报啊！来，听听三位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教葛优开出租车。
7: 大家好，我教葛优开出租车。
8: 大家好，我教葛优开出租车。
0: 来，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又是怎样？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2019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鲜活接地气，深入人心。为了完美还原角色，葛优专程跟随资深出租车司机体验生活，学习驾驶运营技巧。台上三位中有一位是手把手教葛优的的哥，请问三个人中谁是真的？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4: 1号的哥，葛优老师会开车吗？
6: 必须会啊。
4: 那您教他的时候，这个车是挂档的还是自动的？
6: 我们出租车那个时候可是挂档的。
4: 那他开的怎么样啊？
6: 还行。
4: 那他跟您学什么？北京的哥可是特别能聊，他也特别能聊，是吧？
6: 他主要是学习北京的哥如何为客人提供服务，哎，这个流程。哎，
4: 您这个劲儿还真是像教葛优老师的。好，那您教他的时候是在一个训练场里头教啊，还是真是在大街上边走边教啊？
6: 您还真猜对了，就是第一个答案，在训练场里。哦。
9: 想问一下3号老师，您平时自己开出租车的时候，您会跟您的客人聊点啥吗？
10: 是的哥，是开出租的，都喜欢聊天，天南海北，国际国内大事都聊。
9: 那您第一次教葛优老师开车的时候，跟他主要聊的是什么方向的话题？您还有印象吗？
10: 葛优老师呢，会开车呢，可是他一些开出租的基础知识他不是特别明白。首先要你先检查车况，就是说出车前的一些基本准备动作，然后再教葛老师一些驾驶的技术。
9: 哎，但是不是说葛优老师本来就会开车？
10: 会开车，他这个车跟车的性能不一样，他学得比较快，人也聪明，这个跟他一说一解释。就是
11: 我想问问那个2号老师，您开多少年出车了？
7: 我开了21年。
11: 当时为什么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啊？
7: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这个职业比较踏实，也比较稳定，这么就选择了出租司机。
11: 那您是这个车几个人开呀？
7: 当时我开了2个人，双班开了10年。
11: 那您觉得在跟教葛优老师开车的时候，您觉得你最需要教他什么？
7: 主要教的是这个出租司机跟咱们那个社会司机的这个坐姿都不一样。哦，我们是正而不僵，哦，松而不散。
0: 哟，这说起来挺玄乎。
4: 您这个有点像礼仪培训师啊。
7: 穿上合体的工装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哎
4: 呦，说太好了，
11: 这家。
4: 那您说的这些，葛优老师他学到了吗？
7: 学到了，非常非常快。
4: 教了他几天呀？
7: 教了2天。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条件啊，好多不允许，公司院内教了1天，因为他没有资格开出租车。
4: 哦，没有证。
7: 开出租车是具备出租车驾驶
4: 资质
7: 的，还有权利开出租车。哎，他只能是坐在我们旁边看着。
4: 看。
7: 对。
4: 哦，他自己没上手。
7: 在院里可以上手，上路是不成的。
4: 哦，好。
12: 哎，我问一下那个3号大哥，那您在教葛优老师的过程当中，您跟他闲聊吗？
10: 也聊，都给我聊晕了。
12: 具体的呢，
10: 就是聊一些这个胡同啊，北京的传统文化呀，什么非遗啊，聊这些。哦，印象挺深的。

0: 我再问一下一号大哥，那个电影播出之后，您跟您身边的兄弟们吹过吗？
1: 没少吹，必须吹，因为这机会难得。
2: 哎，我有个问题啊，问一下三位老师，可以依次回答，怎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你？一号老师，
1: 可以说我很幸运，因为全国有260万出租车司机啊，而我仅仅是260万分之一。
3: 哎呦，真像发言人您。
1: 当时他在全国选了不是一名出租司机，选了多位，我也是最后一名跟导演组见面，但是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2: 二号老师怎么联系上您的？
4: 因为我是2018年的首都十大地质英雄啊，而且还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五星级驾驶员，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条件我被选中的。
2: 三号老师怎么选上的您？
5: 我在一次拉活的时候拉了一个客
2: 人，拉成葛优了是吗？
5: 那没有，这个客人呢给我留一个电话，因为在车上聊得来，过了两天以后呢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在录制一个节目，说希望参加。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下情况，就是教那个葛优老师开出租车。
2: 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6: 其实有一个信息，三位都比较低调，其实今天真正的隐藏者就是电影中葛优的原型啊。
2: 哦，秋宝你一说这个那不就明牌了，
3: 就漏了。
2: 对呀，我们看一下哪位老师的发型和葛优最像。
6: 你就这么猜题是吧？
2: 好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的探侦达人谨慎的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今晚的最后一次投票。
7: 三号老看着特眼熟，
8: 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原型这个概念，是要找一个贴合形象的，
7: 不是二就是一。
9: 一号啊，有点太像，但是那二号是非常优秀的。
3: 哎，李丁，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10: 没戏。
2: 亚萍姐现在是信心十足，我已经感受出来了。
3: 对。
2: 那接下来就有请四位探侦达人来现场投票。三，
3: 你跟我就肯定没戏了。
0: 我先选
2: 一，请按键。五，哎，哦吼，只有李丁不一样，选择了二号。
0: 我觉得二号大哥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就真的好像这段故事是他自己的一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特别骄傲的把这段故事讲出来。
2: 好，菊萍姐姐，
3: 那个一号大哥吧，我就总觉得面熟，在哪儿见过。我们大哥也说
9: 绝对是一号老师，
3: 可能比方这个片子那时候宣传的时候讲过一号老师的故事，我这么猜啊，反正就觉得特别面熟。反正我跟亚萍姐一样了，我也追不过他了，我就哎送他登上领奖台。
2: 好，但您得保证您那是对的啊。
3: 对的，
8: 亚萍姐选的也是一，我的对不对也不重要了，
3: 我们是为荣誉而战。哎，
8: 对，我们的这个选择的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我方智囊团坚定地说长得像，
2: 像葛优啊。
8: 原型选角会有这方面的考量，
6: 所以你是纯看长相，一点也不推理啊。
2: 亚萍姐，
3: 他们刚才讲的都特别特别的真，但是呢更加从容淡定的感觉来讲呢，一号老师再加上我们的智囊团说带我要飞，今天啊，
10: 带我要飞，
3: 带我飞。
2: 所以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晚我们的邓亚萍老师究竟能不能飞，就看这一轮的答案吧。请揭晓身份。
3: 怎么揭晓啊？哦，你还能开车呢，
8: 后面有字。
3: 三，
11: 是三号吗？
3: 不对，车还在走。
8: 不对，不是数字。哎
3: 呦，到底是谁啊？
8: 哎，葛老师。
11: 不理解了，二号大哥，人一号的故事你说那么骄傲，我干嘛呀？
1: 因为我们俩是兄弟。哦，
2: 您是的哥吗？
1: 21年的的哥。哦，
3: 刚才那些奖项都是您得的。
1: 对，那这只是一部分。哦。

0: 很优秀啊。
1: 同为多年的这个资深的的哥，我觉得讲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是所有的哥共同的故事。
2: 对，
1: 那三号老师，您是的哥吗？
3: 我不是。
4: 您是教练，对不对？
3: 我也不是教练。
0: 哦，也有破绽，被我听出来了。他说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录制一个节目。人家拍电影的人是要拍一个电影，绝说不出录制一个节目，一看就是我们导演给的词儿。
1: 是不是您是这么来录的《越战越勇》啊？
0: 一号老师是不是这样？
2: 您说的对，而且我跟鞠萍老师有不解之缘。哎，我们曾经在2024年央视春晚一起演过一部片子，
0: 看动画片的。哎呀，长大了。
2: 对，
1: 怪不得大家说一号老师那么眼熟，也是上过春晚的的哥。
0: 对、
1: 啊，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哈。请一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一名京城的哥，
1: 很低调，很谦虚哈。这个王老师不仅是当时葛优扮演的出租司机的人物原型，而且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曾经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当中给影帝当老师。
2: 我很幸运，虽然2天的时间的接触，但我跟葛优老师学到了很多，非常的幽默。
1: 为什么选葛优老师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京城的的哥的印象也是，一是健谈，另外一个就是他也非常的风趣幽默，
2: 就是能砍吗？
1: 能砍吗？现在您还在继续开车吗？
2: 对，我仍然在岗位上，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这个职业在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的同时，也给了我获得感，就像今天我能够走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当然非常的遗憾李丁老师没有选我。
3: 因为您兄弟讲您故事时候太骄傲了。
1: 感谢王老师今天代表千千万万的的哥来到越战越勇做客，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厚爱的哥。
0: 哎，好。
1: 女士们先生们，越战越勇今晚的冠军队是邓亚萍战队，他们取得了今晚的大满贯，获得了全部得分18500分。
0: 大哥，你可以回去了。
1: 每次大哥都站错队。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有请亚萍姐带领她的方阵登台领奖。在这里要祝贺你们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祝贺终于成为冠军的真冠军。
12: 哎呀，我今天太高兴了，我觉得终于让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是呢，我更觉得是今天的我的战队太强了，说带你飞。
3: 但是今天这个结果那一刹那，其实我挺感动，遇到事情我们要努力，不要放弃，终有一天我

0: 们会是冠军。
1: 哎，对，大家都是冠军，加油！
0: 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与天地间见证生生不息，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9: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公会现场，
0: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1: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国庆主题晚会《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10月1号与观众见面。节目以在长城上诵诗、国旗下告白为主线，融合诗歌朗诵、歌曲、舞蹈、戏曲、微故事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万千气象。
3: 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有众多好汉相约长城，一起录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国庆晚会，咱们去现场看看吧。大家好，现在呢我们采访到的是今年国庆晚会的总导演张敏，欢迎张导接受我们的采访。
4: 大家好，大家好。
5: 因为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15规划的开局之年嘛，我们今年最最核心的，我们打破了整个舞台的一种方式的表达，整个置身在山河之中，去表达我们的家国情怀。除了文艺表达之外呢，特别想和观众朋友们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微故事。我们第一篇章的微故事就是科技创新，
6: 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
5: 第二番的微故事就是海峡两岸，我们用一个村 BA 双方友谊赛的形式，把我们的两岸的同根同源的这种表达方式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故事当中。那我们第三个微故事呢，就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伟大的一种建设，这种团队的方式来引领出我们长征故事。
7: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3: 光是听都已经很震撼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关注起来哦，积极收看我们总台的国庆晚会，等你哦，
4: 欢迎。
2: 近日，江山如画弦动松滋吉他交响音乐会在湖北松滋录制完成。音乐会以疫情应逆城为切入点，打造吉他加恩跨界融合的演出现场。节目邀请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用文艺的方式为新中国庆生，共同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兼具艺术水准和情感温度的国庆音乐会。节目将于10月3号19:30在总台音乐频道播出，央视文艺视频号、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可同步收看。
8: 我们这次来其实有为松滋做了一个特别的改编，然后我们请了松滋当地的合唱团来和我一起完成的。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景，同时还有好音乐。今天弹这把吉他就是昨天晚上现做的，我们中国的吉他工厂的工艺和他们的速度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组还特别邀请歌唱

0: 唱家王力、施鹏带来原创单曲《回望革命先辈的艰苦征程》，以歌声讲述长征故事。
1: 其实演绎红色基因就是不忘初心啊，不忘曾经的一切，然后我们再展望未来，让我们看到现在美好的生活，去实现我们未来的中国梦。
0: 依托松滋吉他制造特色支柱产业，节目组还聚焦制琴匠人的坚守耕耘、返乡创业者的逐梦担当，在小城悠扬弦歌里描摹产业转型升级、城乡面貌蝶变、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图景，实现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
2: 今晚我们相聚在北京，共赏月色。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制作的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日前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评、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三大篇章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
3: 两岸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也让两岸因为音乐而拉得更近。我
0: 的心我外婆的澎湖湾、爱拼才会赢、高山青等熟悉的旋律，勾起在场台湾同胞心底的故土情思。大陆表演艺术家和台湾青年演员深情演绎《月下茶思》，催人泪下。两岸戏曲名家同台献唱京剧《四郎探母》做工选段，讲述古老的回家故事。
4: 这首高山青的作词人邓平老师和我是老乡，四川人。他是1949年过去拍戏工作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做的高山青这首词。今天我要在咱们的海峡歌会唱这首歌，我觉得是一种对海峡两岸、对我们祖国还原之愿的一种美好盼望。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5: 我去过台湾十几次，几乎每一次都会演出四郎探母，而且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情有独钟，所以这次又有机会跟魏老师携手演唱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文化传统艺术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把这样的经典唱到所有人的心里去。
0: 日前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发布了多项文化旅游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和应用场景，并与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等七家赋能单位举行了生态共建仪式。
6: 我们其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拯救老屋到老屋复兴，到现在的 AI 老屋新生，啊，把浙江的探索，啊，通过 AI 赋能形成一种模式。
7: 国庆前夕，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北京顺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家常沙娜先生的居所。今年95岁的常沙娜虽然年事已高，可依然记得70多年前他从美国寄回的那批家书。1950年初，得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波士顿学习的他写下祖国建设需要我们，毅然放弃未完成的学业，义无反顾地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此后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誓言。今天的节目就从那份跨洋家书开始，看看这份跨越70余年的家国情如何在三代人手里接续传递。
8: 这一批书信啊，大概是40多封、50封，是常沙娜老师到达美国进行留学学习的过程中，和常侍翁先生的书信往来。为了省这个邮钱，他这封信完全是在信封拆开以后，在信封里写的。
9: 70多年前，远洋邮件按重量计费，为了节省邮费，常沙娜常常把信封裁开，在内侧书写内容。1950年2月，19岁的常沙娜日盼夜盼，终于收到。

到了父母寄来的家书，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老实讲，除了判信之外，我在想最可怕的就是接到一封台湾的来信。

0: 同学没有不是兴奋极的，急于想立刻动身归于解放下的祖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长沙那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到周末便相聚一处讨论国内时局。
1: 我到了波士顿，我又认识了一批留美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那个时候争取都要回来。
0: 也是在这段时间，长沙那在家书中写下贯穿一生的誓言：祖国建设需要我们。在另一封家书中，长沙那写道：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我们要把原来为少数人创作的艺术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2: 当时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是要讨论的是怎么回国，怎么为新中国做贡献。说到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我们要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0: 1950年底，长沙那放弃了还差一年多即可拿到的文凭，登上回国的游轮，将个人所学投身祖国建设中。这一幕与父亲当年面临的抉择何等的相似。20世纪30年代，长沙那的父亲常书鸿作为第一批留法的中国艺术家，在巴黎过着闲适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深感震撼。不久后，他打点行装，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辗转跋涉。1943年2月，常书鸿第一次来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那一年，长沙那12岁。
1: 我父亲到了那里以后，本来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家，他就是想去看敦煌的壁画去研究。但是到那里以后，他知道光是研究不行，第一要保护。那个时候已经破坏得很厉害，栈道都没有，所以我父亲在那里呢，就一直在全身心地投入了保护、修复、研究、临摹，一辈子就是这么样。我呢受了影响。
0: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住在崖壁下一处由破庙改成的住所，没有电，严寒刺骨，滴水成冰。
1: 到了第一顿饭，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顿饭晚饭又冷，一碗醋，一碗盐，然后一个面条，什么都没有。
0: 1945年，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母亲陈之秀离开了敦煌。同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下令撤销，经费断绝，人员四散。重重压力之下，常书鸿再次选择了留下来，卖画筹款，四处奔走，又重新组织起一批美术工作者。而14岁的长沙那则被迫中断学业，回家照料年幼的弟弟。
1: 他是那种精神，杭州这种表述就是杭铁头的精神，他就要认可一定制作。
0: 中断了学业，长沙那就跟着研究所里的前辈走进石窟，登着蜈蚣梯，一笔一笔对临壁画。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不同时代的线条、色彩和纹样就这样深深烙印在了心中。
1: 从小就接受了童子功的一种功夫，就是把敦煌历代的壁画了、彩塑了这些东西受了影响。
0: 这些年，在儿子崔东辉的帮助下，长沙那重新整理了新生日记，那些少年时代的敦煌生活又重新清晰起来。日记里有砸冰取水、手脚冻疼的困苦，也有进洞临摹壁画的喜悦，更有父亲常书鸿的鼓励。
2: 这里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当时第一批 刚到

0: 敦煌进行文物保护的这一波工作者的艰辛。难得的是文献的后边有常书鸿先生大量的笔记鼓励常善纳，当然我觉得他也在鼓励自己，对如何保护敦煌，如何继续坚持，有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一段童年，长大成人的常善纳对家国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1950年，怀着对建设祖国的憧憬，在美国的常善纳开始为回国做准备。
0: 这个呢，就是当时沙娜想回国之后，打了3个月工，攒了350美金，买了威尔逊号这个游轮的3等舱。这两张照片呢，就是刚下游轮，啊，我们看到就是他记录里边换掉了美国的衣服，穿上了这个接待组给的这个列宁装。当时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兴奋的各奔东西，然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各自服务。
1: 回国后，常善纳开始参与父亲筹办的敦煌文物展，也在那里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2: 林徽因就提出来，你在敦煌打下的童子功，你啊要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在现在的工艺品上。
1: 1958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十大建筑启动建设，常善纳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外立面装饰与宴会厅天顶装饰图案设计。敦煌石窟里的传统纹样经过提炼，进入了新中国的重要公共空间。
2: 我有幸啊，我没想到，我父亲也更没有想，全国的艺术院校的方案有几十个方案，最后选来选去，就用了我那个敦煌元素的那个图案。
1: 此后，从民族文化宫景泰蓝设计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常善纳始终践行同一个理想，让传统艺术走出古老的石窟，活起来，用起来。中秋前夕，一位与常善纳共事多年的北京珐琅厂的老朋友来看望他。说起当年，他记得最深的是常善纳一次次走进车间。
3: 到那儿亲力亲为的指导那些学生，
4: 他特别愿意到珐琅厂的车间，跟那些工人去聊天。我们做完了，底下不得留他一个名吗？他看见了，他不高兴，他说不能留我的名，这都是工人干的，哪能都写我的名啊？
3: 真的不可能。这是
4: 您设计的。
1: 这些年，崔东辉在整理外祖父和母亲留下的信件、日记、照片时，越来越理解敦煌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0: 准确和清晰地说，他的精神故乡就是敦煌，这一点我觉得是他贯穿到今天95岁不变的一个主题。他无时无刻都在强调，我是一个敦煌人，啊，我呢是在坚守着我父亲的工作，愿意把敦煌传承下去。我们策划一个节目，从栋梁开始，这个节目就得是我们去找这个主题。
1: 崔东辉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平日深耕设计教育。作为总台春晚的美术顾问，他近年来多次把中国传统美学带上了春晚舞台。
0: 他们在渲染
1: 2024年的年锦，2025年的栋梁，2026年的荷花神，传统纹样、榫卯结构、花神意象，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和古建里的东西，在他手里被一一唤醒。也让亿万观众在除夕夜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分量。
0: 常书鸿先生的常善纳老师，他们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践行自己的这个理念。我就想尽可能的通过我自己的认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种适应于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
1: 在外祖父和母亲的感召下，崔东辉也致力于把敦煌文化带入更广阔的舞台。他把母亲整理的敦煌纹样运用于北京地铁

0: 湛的空间设计，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在传统美学的氛围中。2025年，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入口处，由他参与设计的9米高 LED 大屏上循环流转着长沙娜设计的天人合一纹样。
1: 就希望全世界各处的人到了中国馆，我一进来我第一眼看到的就这个东西很中国，那如何一眼中国，这个我又一次想到了图案。
0: 载体一再更迭，传统的内核从未褪色。在崔东辉的工作室里，既有设计手稿、教学课件，也有和潮玩品牌合作的敦煌纹样文创。他始终记得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我整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1: 虽然相隔几十年，形态、样子和需求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能看到敦煌图案在不同的器物上、商品上、形态上都生发出来了强烈的这种文化属性。这也说明传统它不一定就是传统的，只要使用好，它就能够服务于现代。
0: 70多年前，19岁的长沙娜在大洋彼岸写下“祖国建设需要我们”，那时她未必知道此后的漫长岁月会怎样展开，但她用一生告诉我们，所谓需要，从来不是一句停在纸上的话。
2: 我爸爸还有林徽因的影响，还有我参加设计的一种概念，就是敦煌的壁画方方面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我爸爸也说，你不管干什么，你别忘了你是敦煌人。
1: 程红先生的保护也好，还是长沙娜老师的梳理传承，而且把这些东西总结成一种方法，转化成了一个生产力，服务于现代的社会。从我的角度是受到召唤，
3: 希望把这一份力量呢接过来，继续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传统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服务现代社会的作品，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宝藏呢挖掘出来，找到它的根与流。我也希望通过这些设计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的力量。
4: 从大漠里守了一辈子石窟的常书鸿，到把中国之美带进现代设计的长沙娜，再到今天受到前辈感召继续把中国传统美学讲给年轻人的崔东辉，三代人的选择就是一家人殷殷爱国心、拳拳赤子情最生动的注脚。家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而是每一代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毫无保留地献给脚下这片土地。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6: 好，走，好。
5: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5: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嗯，好爽。
9: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5: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9: 是的。
5: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9: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5: 好啊。
9: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5: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9: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5: 对他，谁？
9: 萨老师。

0: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1: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有？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2: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3: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4: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2: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1: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4: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2: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4: 继续白话，
2: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4: 小野，走，小野。
5: 小野，战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6: 好啊，好啊，
4: 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跑河了，你来干嘛呀？
7: 这嘉宾啊，
0: 对呀、啊，
7: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
7: 哎呀，
0: 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7: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虫队队长伤着了吗？
7: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对，
4: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7: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8: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
4: 到。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0: 要离你远一点。
7: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0: 连小野都不相信。
4: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哦，那你就在那儿吧。
0: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1: 好，我们来开始分享一些小彩
0: 蛋。啊、
1: 哦，回溯走过的事物，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
7: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0: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7: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2: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4: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7: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7: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2: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0: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4: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你咋被捏啊？
2: 不要。

0: 你别乱来啊！
1: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2: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3: 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珍视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4: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1: 对二，对二。
4: 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3: 新疆好少年。从我的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5: 最珍贵的，
3: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4: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6: 一分点就。
4: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3: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4: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3: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2: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4: 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3: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4: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
3: 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4: 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43到49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的。你快吧，念吧。
3: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4: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3: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5、6岁的小孩，
4: 说到第几？
3: 一下就懵了。
4: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3: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

0: 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
1: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2: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2: 好，4 4
1: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1: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2: 抹去。哇，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2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3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

0: 拍什么？
1: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2: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3: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4: 打通，打通，
3: 任督二脉。
5: 你亮一个。
3: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5: 成长，
4: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2: 拥有挚友的挚友。
3: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4: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6: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3: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5: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4: 好，二
3: 五，
2: 我要舍弃五了。
7: 对，
2: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4: 你看了是吧？
8: 谁比你叔叔，我来。谁比你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2: 谁比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6: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3: 加上这几个，
4: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3: 冠军收割机，知性，
4: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3: 路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4: 好吧，接下来
6: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4: 两个，
3: 一个，
4: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3: 你老学你爸干嘛？行，好好的学学你爸。
4: 你快，家庭生肖卯起验官，
3: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6: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与，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4: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4: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做梦一样。
7: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得癌症了。
7: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8: 张老师，倪老师，你好。
2: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吗？嗯，
8: 非常谢谢
1: 您。比那会儿还好。
4: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9: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2: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9: 还记得我吗？
2: 街霸，伊犁街霸。
10: 我是凯德六幺，
11: 我是吉吉扎奇。
12: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跳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
3: 哦。叫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2: 赛伊丹。
4: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
1: 练。就是她，
4: 好不好？黑黑的天空低垂，
2: 亮亮的繁星闪闪。是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2: 贵州。

0: 奶奶，
1: 奶奶，
2: 啊，
3: 阿奶奶状态很好啊。
4: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这就是你好。你对你父母亲的时候，都要尊重几斤。
3: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5: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6: 你好开心。
7: 俩龟。
3: 是粘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5: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8: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一二三七，
4: 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0: 真好。
5: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5: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5: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7: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5: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5: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歪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5: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5: 往日重现。
8: 字典里查不到吗？
5: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8: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5: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5: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5: 一看你
0: 好评，
5: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5: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5: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5: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5: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5: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5: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来来来，
1: 认真的，
0: 认真，这回认真啊，
1: 认真的，
0: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啊？那边有谁？
1: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
1: 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1: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0: 你教我怎么发。
1: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0: Hello，
2: 有了有了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斯里。这是你的徒弟，怎么是弟弟吗？
2: 是。
0: 哎呀，你好你好，弟弟。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1: 对，你们是老乡。
0: 是老乡。
1: 还是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0: 你先跟他正经来。弟弟，我用第一的个拍子，我这拍子好看，你是吧？漂亮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你是几点几点碎片啊？
2: 贼低是几点几？贼低，来来，从服从开始也可以，也就陪纳达尔啊，来我来。
1: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2: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1: 真的。
0: 脚次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 一看别人喂的这球，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萨老师。这个怎么样？娜姐来了，业久业绩不合格。
1: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0: 说明围的还可以，
1: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
0: 要不再干个啥？
1: 再干
0: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2: 我还是拿我这个。
1: 你这个重，
0: 一打二，
3: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0: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来，来了，漂亮，玫瑰。
3: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你要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先打到球再说。
3: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1: 你来。快一点啊！
0: 垮掉，有点垮掉。
3: 再来一个
0: 。
4: 好帅呀！
3: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0: 接近了。
3: 怎么回事？
0: 好球！好嘞！
3: 接着两个可以，
1: 还可以。
3: 来，我们一起，
0: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
3: 这个帅！
0: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3: 哎，行啊，你可以呀、啊，感觉你打过。
1: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0: 渐入佳境啊，来了。来了，哎，
3: 不错，
0: 不错了。
3: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

0: 丑的，没想到
1: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
2: 呦，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3: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3: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哎，
4: 这么巧呢？ Yeah.
0: 这么巧，
4: 这么巧，
3: 你这么早就来了，
4: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3: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4: 我第一次夏天
3: 就来集训了。
4: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3: 这吴迪，
4: 吴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4: 太无敌了。
3: 凤桃，
5: 你好，
0: 你
5: 好，
0: 你打的咋样？
4: 我这老师刚那啥。
3: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0: 直接来
3: 就行，
0: 直接来。
5: 是男双还是混双？
3: 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4: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3: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3: 好了。这叫什么名字？祥瑞，麒麟。
0: 认真打啊！
3: 好。
0: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4: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3: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0: 行，
3: 对吧？绿色区域。
0: 好。
3: 好球。哎，
4: 挺狠的。呜呜呜！哇！呀呀，差一点。
3: 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4: 对，
0: 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3: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4: 那一比一了。
0: 好，来你发吧。
3: 啊，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4: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
4: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3: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4: 哇，好球，上
3: 来，
4: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
3: 这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0: 好心酸，
5: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
3: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3: 我重启一下。
5: 有了。
4: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哎，
0: 不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4: 对不起你。
3: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他们配合的真好。我喜欢。
4: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
0: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4: 后面，
0: 快！你能扛？
3: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3: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4: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就再来。
0: 来。
4: 为什么？
3: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0: 来，继续。
5: 放法。
3: 来了。好球。哎，
4: 这能追上吗？
3: 漂亮，
4: 太狠了。
3: 出界了一点点。
5: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3: 没关系，打得臭我们到时候剪得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
3: 没有，我来。
4: 呀，后面。
3: 好球，
4: 好球。
0: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4: 萨老师来一个。
5: 萨老师狠的。
4: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3: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
4: 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
5: 还有，没
4: 了。好球，来小兵哥。
5: 扑了是不是？
0: 扑了。
4: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哇，那个不是主角， 就往那门
5: 进门，
4: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0: 快，
4: 撒老师进球点那是，
5: 那应该算十分。有太阳，
4: 好球，走，撒老师过来。好，
5: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0: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5: 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0: 叫你回去开会，
5: 把那观众都请走。
0: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无敌。
5: 也是，
0: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5: 好嘞，
0: 不用让着他了。
4: 对，
5: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
4: 来了。哇！
5: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0: 再来一个，
5: 我来了。
0: 好，来吧。
4: 我一球搞定我们。
5: 一球搞定他们仨。漂亮！
4: 接了。
5: 漂亮，
0: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4: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5: 可以，
0: 好，
4: 来，小尼哥，准备了。哇，漂亮，
5: 李大爷，
0: 碰着了，
4: 球接住了，
5: 该我了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
0: 好，来
5: 吧，
0: 好好顶住啊，
4: 我要注意我的
0: 脸，我在你后面。
4: 来了来了，
0: 咱别都到后面来了。
4: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0: 好。
5: 我去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合不合适？
0: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哟，五哇！
5: 好，我来吧，你来。耶、yeah ！好球！
4: 后面，
5: 一个
4: 好球，好球！
5: 大一点，大一点！
0: 啊，差一点，差一点，
5: 来、啊、我们险胜啊！谢谢，好球，
4: 这个，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的，行吗？
5: 谢谢，我也长球了，
4: 长球了，
0: 你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5: 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0: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4: 是的，补点水。
0: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5: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0: 对，
5: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0: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5: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0: 来吧！耶，
4: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0: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辛迪打得很好是吧？
4: 他打得挺好的。
5: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4: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5: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4: 例如
5: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0: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5: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0: 走吧，我们
1: 走吧。
5: 走哪儿去？
4: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5: 是在那个雪道那徒步吗？
0: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4: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0: 真爬啊。
4: 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5: 造成膝盖行吗？这个哎，对，我那护膝呢，没事，走吧。
4: 疼还是？
5: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4: 你是前交叉呀？
5: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4: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5: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4: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0: 你来唱一个。
4: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
1: 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5: 我站在高岗上想。

0: 事吧，你们又不听。
1: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1: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2: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糟的。
1: 哎，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秦哥？
2: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3: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2: 哦，但很舒服啊。
1: 嗯，凉快。
3: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2: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1: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2: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1: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2: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走了，没钱，
0: 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3: 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3: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3: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3: 加油，走，
5: 来来来来来。
3: 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3: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2: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3: 登完山，对
2: 对。
3: 还想着这事呢，
1: 这里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3连冠就好了。
3: 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3连冠呢。拿3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3: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3: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1: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3: 哦，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2: 我说有音乐会吗？
1: 啊，真的呀？
2: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3、2、1。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夕阳阳了，嘿吼，嘿，好久不见，
6: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哎，
2: 谢谢谢谢谢谢，顶着皮
6: ，Hello 哥，你好你好，
2: 大哥。
0: Yeah, 好久没见，
2: 对，
1: 滑赛艇吗？对、啊，哎
3: 呀，是你们四个呀！几岁了，觉得？
7: 11岁了。
2: 他那会儿几岁？5岁。
7: 祝110多年，
1: 多牛！多牛几个月？

0: 这就是时光，
1: 既是五年前。
2: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3: 叔叔，叔叔，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2: 你拉我？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坐坐，
0: 好，
2: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4: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5: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2: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坐吧，
0: 各位，
2: 坐坐坐坐坐。
5: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0: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5: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2: 还住在那条街吗？
4: 对。
2: 正好。
5: 奶奶家住在那条街吗？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4: 每天都在
5: 啊，每天都在
2: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5: 太美好了。
2: 我们还在那卖那个馕。
5: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6: 没有，
7: 根本没有。
2: 我都50了，
5: 他都50了、啊。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4: 空姐。
5: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4: 空姐。
7: 我现在学医呢。
5: 学医。
7: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2: 中医康复。哇，
5: 好棒啊！
2: 来，你给我号号脉。
8: 把脉呀！
2: 孩子说：“恭喜。”
8: 喜脉。
5: 喜脉。
2: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7: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2: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0: 突然改称呼，
2: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5: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7: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2: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9: 对对对，
2: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5: 你呢？
7: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5: 陶艺师，哇，好棒啊！
7: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5: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0: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5: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2: 想像你们一样，
10: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5: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7: 像你。
5: 给点面子，
7: 像小三哥哥一样。
2: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2: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5: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7: 可以，
4: 可以，可以，
5: 走吧，
2: 走，继续攀登，
1: 走喽。
5: 喂。
11: 到了，我到了。
5: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11: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5: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7: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2: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7: 我们追上你们了。
2: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呀，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5: 好，冲上去！
2: 来，二一，走！
7: 哎，你们冲！
5: 就在这儿，
2: 冲啊！你们两个，哎，走！
5: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0: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5: 对，
12: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5: 哦，我要哭了！
13: 哇！哎，我修，我修。
5: 陈爷好，陈爷好，我的天，
13: 今天见着特别高兴，
5: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14: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5: 你再看这是谁？
2: 你们把陈老薅到这么高的？
14: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13: 我走路还没问题，
14: 走路没问题，
13: 年年十几回了，
14: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13: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4: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13: 那是5年了吗？
14: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13: 五年了。
2: 程老，你
13: 哎呦，
2: 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4: 张哥，
2: 您还好啊？

0: 长个了没？
1: 我天天吃玉米，也长得可快。
2: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我长多高？你看，
3: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0: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1: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4: 爷爷好。
1: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5: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1: 您就别谦虚了。
0: 农学家，
3: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1: 南繁。
3: 对，
1: 这是小妮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5: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6: 哇，这还有糕点呢。
3: 慢点，您坐。
1: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5: 我不种在这儿。
0: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1: 看着啊，我这五六年在练什么？
0: 好，
1: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7: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1: 找到来呀！慢点，停！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8: 剪辑一下，
1: 对，怎么样啊？再打，再打！哦，
4: 好，厉害！好好好，果然没白练。
1: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0: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的人？
0: 你说过的一句话。
9: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今天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10: 赛德路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哇，
0: 他说的太多话了。
1: 对呀、
0: 啊，他是话痨。
3: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1: 白举纲，
0: 原来在这儿呢。
8: 来点银耳汤。
11: 哎，热的吗？
8: 热的。哎，
11: 我来一杯。
1: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3: 她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11: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4: 可以
11: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2: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13: 我还是第一吗？
14: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呀、
15: yeah, ，真英雄， yeah,
16: 真英雄，
17: 特别厉害。
11: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1: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0: 名字多好啊，无敌。
18: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9: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7: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8: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1: 他现在是当教练，
8: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3: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8: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3: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8: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0: 他在教你吗？
3: 我配吗？
0: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
2: 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13: 谢谢哥，
16: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8: 马上冲到3.0。
16: 3.0了，能教人了。
2: 2.5，2.5，250，250。
8: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2: 精编版。
8: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5: 出工不错，
8: 谢谢程爷爷。谢谢。程爷爷是国家队。
2: 爷爷这样的人。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13: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
8: 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2: 铁皮屋哦，海南哦，
5: 幸会呢。
8: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2: 对，
5: 习惯了。
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8: 习惯。
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了。
8: 习惯。
2: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8: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13: 对，
8: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5: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8: 您还得到第一线吗？
5: 还得干，
8: 还得。
5: 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因为坚持，
8: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
8: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5: 习惯了。
2: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0: 对，
2: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8: 还要看表现。
2: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5: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13: 玉米有很多病，
8: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病虫害、锈病。
5: 锈病。
8: 生锈的那个锈
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0: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5: 63年毕业，60年都该工人年龄。
0: 60年前呀、啊，
2: 就那时候呀、啊，上大学呀、啊，就觉得哈、啊、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0: 好像还有
2: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5: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8: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5: 对，相对来说。
8: 对，相对来讲。
5: 对对对。
8: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0: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5: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0: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8: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16: 好，
8: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17: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20: 可以。
17: 哎，来了。
0: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8: 还没
0: 刚开始
8: 就被我们打断了。
17: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8: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17: 我就说 go back 一下
0: 啊，那现在呀、啊，
8: 来吧。所以在这唱多好，现在这个。
0: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8: 来吧，小白，
20: 来吧。
0: 啊、哦，我以为你要弹呢。
8: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OK。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4: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人，目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现在都11岁，
6: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2: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4: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
7: 从不好意思开始。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会说了，
7: 对，
2: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4: 都没变化。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2: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对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
6: 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
3: 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8: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3: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2: 切发之痛。
3: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2: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3: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社会高层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6: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8: 80岁才退休，你
6: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8: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6: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0: 这是程烨烨幸福的事儿，
6: 对
0: 对吧？
6: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7: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8: 对，
2: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6: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8: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9: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4: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8: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3: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不是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10: 你好，
11: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0: 欢迎。
9: 谁？
10: 石。
12: 哎，小撒你好。哎
3: 做饭呢，
13: 大哥。
3: 哦，这个鸡蛋。
14: 这不是大哥，这是尼哥。
12: 哎，老师。哎，你开心
3: 吗？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2: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3: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2: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5: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
15: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6: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6: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

0: 低门下，让他好好练你。
1: 哎，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之类的？
2: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1: 对，申请一下，
2: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1: 对。
0: 吴迪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2: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吴迪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
3: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1: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4: 你
0: 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 打篮
0: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0: 了，然后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 那是滑雪附送的。
5: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0: 对，
6: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0: 他是
5: 小白，你最近这个
6: 对
5: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0: 小白你行啊，可以啊，
6: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对，
0: 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6: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6: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 不管用吗？
6: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6: 什么都得刚刚好。
5: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哦，
1: 越哄越精神。
0: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进去睡。
3: 太逗了这个。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0: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1: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6: 对，
1: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6: 有，
1: 就这个细节，
6: 当了爸会，
1: 因为我会，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0: 真的，
1: 没看，看鞋。
5: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磕在这儿。
1: 胳肢窝
5: 就是这儿，
6: 就靠在那儿。
1: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5: 不是，
1: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0: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5: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0: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11: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12: 四个月啊？
11: 对。
12: 男孩女孩？
11: 啊，女孩。哎，女孩。
13: 你说咱俩一样，女儿。哦。
11: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10: 你是放在哪？
11: 放在拍子上。
10: 放在拍子。
11: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14: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10: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11: 对。
10: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15: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12: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10: 真的真的是
14: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10: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
23: 多走两步，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
0: 我爱你。

0: 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3: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2: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3: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1: 来吧，
4: 干杯。
2: 来吧，大泥巴，
3: 敬时光，
2: 敬成了啊，
3: 成了，
2: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1: 幸福永远。
5: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3: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5: 对，
2: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5: 拜拜，
3: 拜拜，拜拜。
6: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3: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7: 蔡碧明。哎，
8: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3: 这就是时光。
7: 我现在都十一岁了。
6: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9: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3: 从一事终一生。哎，
9: 我的生活是不低中高，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10: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1: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2: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9: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2: 多保重啊。
6: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2: 还挺快的，
6: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3: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公冠现场，
12: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13: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畅享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界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送你雪白

0: 台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家人，星光嗨唱团，还有星光乐队总体。哇，乌雅，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雀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西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5: 就像我们都未曾遥想的那船家的满肚的风里，
6: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呢，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打动了我，跟之前的《家的满都风铃》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说，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哦、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少老爸，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
0: 哦，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0: 什么意思？
1: 是四就是玩玩，次次次次就是吃吃，
0: 吃吃
1: 次次四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我这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人家就是工人。
0: 你是个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您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
0: 介意哈，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心脏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这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
2: 是吧？是
0: 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哦、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他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还喜欢体育
2: 滑板跑赛他都喜欢。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
3: 滴答，
0: 滴答，
3: 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妈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送宝贝，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我妈妈。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 四十八，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1: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1: 我给阿玉加十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诗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嗯，好的，明白。
1: 对呀，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四八，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1: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水记。
5: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

0: 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FM48 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48。
1: 恭喜 FM48 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0: 太难了。
1: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2: 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
3: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2: 高颜良知好活力，云云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4: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在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完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了。

0: 那你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0: 我老公呢？
1: 来了。
0: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2: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0: 金满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2: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0: 对，哦，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这个、哇，
0: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3: 我们不光卖面，
0: 还凉菜，
2: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0: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关闭。你这么厉害，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4: 有请下一位。
5: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1: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对啊，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嗯，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1: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婷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她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1: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三十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因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的。我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的，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对呀，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无人区。
2: 我不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

0: 月夜。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的《一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2: 还有
1: 自己的
2: 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2: 好的，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风啊，你去哪儿了？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

0: 老让我想起一个人，海拉阿姆。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姆哥，
1: 海拉姆，
0: 海
1: 拉
0: 姆哥哥，大家想听什么？
2: 儿女，
0: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3: 西楼儿女
0: 是吧？西楼儿女。
4: 陌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了，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那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4: 也是在这舞台上放的。
0: 都在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军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公，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来，冬雀，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吧。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那冬雀先来。

0: 个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1: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2: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姐。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2: 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4: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5: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6: 对，
5: 而且没地方。

0: 这首歌呢，也就代表我的未来。我觉得它的含义呢，就是希望我一直能保持到这种状态。
1: 你不依靠。

徐廷泰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1: 二金。
0: 二金。小天，
12: 我觉得48。
13: 我觉得是阿叶。
14: 我喜欢志伟。
15: 我也喜欢刘志伟。
0: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大便干结
3: 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二斤，10票。
12: 二金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3: 二金太独特了。
11: 太独特了。史记，
14: 在二金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金在我心里很脱俗。
15: 对啊，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他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11: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的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金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5: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0: 干杯！
1: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3: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4: 太美了吧！
5: 卡拉苏都喝了，
6: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7: 欢迎你们来到穆斯塔格冰川公园，
8: 最高就是7000，
2: 太美了！
3: 真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3: 辣皮子囊铁咖啡，
14: 我没看错吧？
13: 哦，这都是囊那个杯托嘛？
14: 对，是的，这是用囊软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的辣皮子，
13: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14: 对，是咸香口。
13: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14: 都是我们。

0: 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教一下。
1: 好呀。
2: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0: 好，可以
2: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
1: 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
2: 这帽子行呀，
1: 还能防晒。
3: 对的，
1: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
2: 小脸神器
1: 很香，我买一个。
2: 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4: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2: 好可爱。当当当
1: 当，我是一只精致小羊。
2: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
1: 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匿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啊！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
2: 我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忙。
3: 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2: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击

0: 都不唱起歌，那个是不是？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1: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2: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0: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0: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1: 这有多高啊？
2: 3300米。
0: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1: 咱真得先到3000多。
0: 对，
1: 明天到4000，对不对？
2: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1: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2: 徒步。哦，
3: 这个是吃的吗？
2: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1: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2: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0: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1: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2: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0: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1: 辣皮馕太好吃了，
2: 自己做个拿铁。
0: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搞点玫瑰花碎，
1: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0: 干杯！
2: 汉密尔高原之旅
0: 拉开序幕。
2: 我们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2: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1: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0: 对。
2: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然后所以它又叫响沙山。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1: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2: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0: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2: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1: 好白哦，
0: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2: 我觉得好像是。
4: 我们去看看吧。
1: 牦牛
2: 它好奶好白呀。嗨，
0: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0: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就是母牛。
1: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1: 快过来吧，
5: 快！没事，没事，哥，
0: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1: 不敢不敢，
2: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0: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1: 不敢不敢，
0: 不敢，
1: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0: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2: 你可以吗？
0: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2: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1: 神牛，
5: 来哥，
0: 百万。哎呦喂，
5: 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0: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0: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OK。哎呦，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
1: 快
2: 给！
1: 快拍
2: 快拍快拍快拍！
0: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1: 加油，迪哥！
2: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0: 哎呦，妈哟，妈哟，
1: 没事，
0: 迪哥，
1: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0: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1: OK，
0: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你要尝试一下吗？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1: 你来，姐姐，
3: 你要试啊？
0: 你要上去啊？
4: 我感受一下。
3: 心愿，你小心哦。
4: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1: 好，一二三。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3: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4: 而且他没有味道，
0: 干净吗？他洁癖，
3: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新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4: 谢谢百万，谢谢。
3: 新月挑战完成，
4: 挑战完成，
3: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yeah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4: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我敢，其实敢，
3: 其实敢，来一下，
1: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0: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3: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0: 他几岁呀、啊？
1: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0: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放心。
3: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1: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4: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1: 对，上一休一。
3: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0: 对，
3: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4: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1: 对对对。
4: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1: 对。
5: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3: 这一片太美了，
0: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3: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0: 行，
3: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0: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3: 拍完了？
0: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3: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0: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3: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0: 标准游客照。
3: 非常好，像假。哎，
0: 可以，
3: 像抠进去的一样。
0: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3: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0: 三二一。
3: 正面拥抱，闭眼。
0: OK。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3: 可以。
0: 不错，真漂亮， okay。 这真好看。
5: 白沙湖是布伦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6: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0: 欢迎沙莉大哥。
6: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7: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族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3: 体验非遗文化，
7: 大家走吧，
0: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
1: 好，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克族帕米尔高原在操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
0: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0: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0: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0: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0: 啊，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0: 猜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1: 它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啊，在啊。
1: 我也是。哇，
0: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6: 谢谢，杨迪哥。
0: 你怎么称呼啊？
6: 哦，希尔妹妹，提叫我希尔就行。
0: 哦，希尔你好。
5: 希尔你好，你好，
6: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0: 你几岁啊？
6: 哦，今年19。
0: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6: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0: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6: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客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1: 10000行，
0: 一共多少行啊？
6: 一共23万多吧。
1: 16年背10000行，
5: 我的天哪！
6: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6: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5: 我的天哪！
3: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0: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3: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5: 这个我第一次，
1: 我也没听过。
5: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了，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
7: Hey, I time butter monaster, akbar tiyam goldoso, aytanim jalgan bolboso.Көп түйгін көп үшін, көпчіліктің көн үшін, жарымы түйгін жарым үшін, жарандардың көн үшін, жанында тұрған кейші жоқ, жарқылдаты бұрдасақ, баштавасақ бұл обу, анам баштасақ, қана келер орылың ой.
6: Аламдан ашқан сүрді кеп, Асмандан күндің нұрды кеп, Айдан ашық тұрған кеп, Айта берсе түйгін күз, Арт-артынан
8: тұрған кеп. Манасы 是克尔克族的英雄史。

时，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柯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柯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好，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
1: 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雄。

0: 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来了。
0: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2: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2: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在看。
3: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克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
5: 加入，
6: 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嚓就开始跳了，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7: 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7: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8: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7: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
7: 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7: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5: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8: 这是，哎呦，
9: 哇，这太美了吧。
10: 卡拉库鲁河，
6: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
5: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8: 这个雪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啊。
10: 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2: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6: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5: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6: 真的拍不出来。
5: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7: 它不是一种美。
6: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8: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5: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6: 看起来漂亮，
5: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7: 我们这条路喀拉库勒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8: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要是国道沿线嘛。嗯，
7: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8: 护边员。对，
7: 护边员。
8: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护边员的这个家庭。
6: 哦，四代。
7: 四代。
8: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7: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8: 就是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通的大叔。
2: 买卖通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买卖通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杰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代替妹妹努尔。哎，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6: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6: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6: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7: 太爷爷。啊，
6: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6: 然后这是我爷爷，
7: 哦，这是爷爷，
6: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集体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6: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1: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6: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6: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纪念品。啊，
7: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你？
1: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6: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啊。
6: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6: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2: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8: 你摩托呢？托托摩托呢？动雪啊，那跟他是他的不是嘛？那他是干的。
3: 当时买卖东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
2: 是吧？
3: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3: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1: 真勇敢，买卖听大叔真不容易，真
0: 厉害，很惊险的。
1: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6: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0: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6: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1: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6: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1: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0: 雪山嘛，
1: 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6: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0: 真的，
1: 真
0: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份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1: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0: 谢谢谢谢。
3: 我们热情的买卖通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赫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0: 好丰盛啊！
1: 对呀、啊，
7: 哦，谢谢，
1: 这奶茶。

0: 我们的这些米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1: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2: 可以解一解哈。
3: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4: 嗯，好喝，
3: 好喝，这好喝。
0: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3: 好，谢谢，
5: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3: 这甜的。
5: 你吃哪个？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3: 你要哪个？
5: 你不吃这个？
3: 这个吗？这个。这个。
5: 嗯，有奶味儿。嗯。
0: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3: 好吃，这个好吃。
5: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2: 对
3: 对吧？才有劲儿吃。
5: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4号冰川。
6: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谷。
5: 哦，那个
7: 是一样的，
6: 对，时间5到5天左右。
5: 我们能看到吗？
6: 能看到，
2: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7: 对，
5: 嗯，谢谢，谢谢我们麦麦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8: 太丰盛了，
5: 太丰盛了，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2: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5: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2: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5: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9: 穆士塔格峰
5: 7546米。啊，
6: 对
5: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他很方便，您看一下，他前面还有字幕。
10: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5: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2: 祝福你们，
5: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11: 乐奇拍照耶。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姐？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哎呀，
2: 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0: 太恐怖了，
1: 对啊，
0: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1: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
0: 太漂亮了！
1: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0: 太漂亮，
2: 最高就是7000多米，
0: 太美了。
2: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0: 是有一点忐忑了，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1: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0: ！Hello，
1: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0: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1: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2: 薄薄的、薄薄的、
1: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2: 饿。带鲜花饼，
1: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2: 行，
1: 别等没啥了，走吧。
2: 出发。
1: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1: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玛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1: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2: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1: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1: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2: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1: 是
2: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2: 是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1: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3: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1: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也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1: 现在不行。来，
2: 稍微
1: 有点累哈。
2: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1: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3: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4: 妈呀，
2: 真的假的？
5: 平时啥？
2: 他跑步上去。
5: 跑步上去啊？
2: 我算这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2: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1: 距离终点还。

0: 哎呦，500米！
1: 哎，那一半了，
0: 一半了，嘿，
2: 行程过半。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了，
2: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1: 太好了，
2: 福气顺遂，
0: 太好了，
1: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1: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就
2: 是。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2: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那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掌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同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慕士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慕士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1: 了，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2: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3: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

0: 灯谜来
1: 了，来，
2: 友们，怎么你们
1: 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4: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4: 真的哎，还盖了章，
2: 恭喜，
1: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4: 贝聿铭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来来，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4: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1: 对。
4: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就那边雪山，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0: 雪山下的茶话会，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1: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2: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出着风。
3: 哎呀，挂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
0: 哎呀。
1: 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G313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
0: 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玛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
0: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 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友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3: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0: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3: 嗯，
1: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 走下去，
3: 玛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

0: 这件事情说当做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
1: 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
0: 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0: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2: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2: 没错，
0: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14: 干杯。
0: 干杯。
14: 快乐的旅途。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金秋夺冠现场，
3: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4: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

0: 到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啊，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

0: 所有员工都已下班，检查完毕 ，over。
1: 公司领导都已离开，检查完毕 ，over。
0: 行动，
1: 收到。啊，发朋友圈打卡，屏蔽公司同事，继续上传图片。
0: 选好公司定位，只限领导可见，成功发送。
1: 下班放假了，
0: 回家过年了。
2: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下班啊？
1: 我俩在加班。
0: 对，你们两个在加班。哎
2: 呀，太敬业了，
1: 是，
2: 太辛苦了。哈哈哈。抓紧加班班，回家过大年。
1: 好，
2: 我去打份资料啊。
0: Yes，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
1: 啊！哎呀，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0: 走什么呀？组长还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1: 啊，完了！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还是下铺。哦，我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
0: 那真是不行哎。嗯。那么着急，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嗯。我再等一会儿。
1: 啊，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你走完我就走。
0: 你先走吧。哎呀，
1: 你先走吧。哎
0: 呀，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1: 你还有点事儿是吧？你骗谁呢？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0: 你以为你高级啊？啊，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1: 行，挑明了是吧？哎，那我也不客气。
0: 来。
1: 不就加班吗？
0: 就你有泡面啊，我没道具啊。啊，我今天就睡这儿。
1: 行，你厉害啊。嗯，可以
0: 承让。
1: 喂，老公，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我跟人杠上了，今晚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0: 就你有爱人啊。啊，我没有爱人是吧？老婆，我跟人杠上了，我对不起你，你改嫁吧。
1: 你够狠的呀。
0: 做事不狠，事业不稳。
2: 哼。喂，哎，喂，经理。哎，
3: 到公司了没？
2: 早到公司了，资料我也打印好了。哎，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啊？
3: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哦，啊，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你在公司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2: 好的，我在公司等您啊。哎呀，你们俩怎么还没走？
0: 我们那个组长，那个我刚都听见了。啊，经理那个项目要不交给我吧，我来做可以的。
2: 不是，
1: 组长，还是交给我吧。

0: 哎呀，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回家过年，加班的事儿就交给我啊！
1: 不是，组长，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2: 交给我，
1: 你还交给我，我真的特别喜欢。
2: 我可以交给我，交给我。
1: 哎呀，任帅，你在干什么呀？在争什么？这个项目非我莫属，
2: 非你莫属，谁给你的自信呢？你除了溜须拍马，你还会什么？
1: 我除了溜须拍马，事实上什么都不会。但
2: 你看看，
1: 没，你不要转移话题。
0: 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啊！抓紧回家，抓紧回家。
2: 我还可以。
0: 哎呀，回家过年
2: 啊！给我行，
3: 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
0: 经理，您来了。
3: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
0: 哎，知道。
3: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2: 经理，一路奔波，您劳累了吧？快坐，您坐。哎，经理啊，您喝水。
3: 还是人帅有眼力劲儿啊，知道我渴了。嗯，
2: 经理，那你看这项目，我是不是可以负责？
3: 没问题啊。那就交给你做吧。
2: 阿萨，
1: 胖呢？喝什么水啊？经理日理万机的，是不是？没听过说什么低血糖呀？
3: 低血糖。
1: 经理，请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哎，
3: 还是明道暖心啊。
1: 是，这个任帅啊，他已经买了火车票，再不回去他来不及。我没事啊，可以把项目交给我啊。
3: 真的吗？哎，就算加班也没事儿。
1: 我没事啊，我一直可以加班，随时加班。
3: 那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经理。
0: 恶心。
3: 你是恶心。
0: 哎，经理，我没说你，我说他们俩呢。这两个人啊，太让我失望了。把你们溜须拍马那套东西都收起来。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还是喝果汁吗？经理在意的是喝的细节。
3: 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我才放心。哎呀，
0: 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但您非要给我，那让我承担加班的痛苦。哎呦，
3: 任帅，你这是又怎么了？哎呀，
2: 经理，没事，我可能是最近加班累的。
3: 那就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2: 好。我的头发。
3: 天哪，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你这头发没事？哎，
2: 经理，这个是真的，
3: 真的。
2: 真的是想说我的心里话。只要能为公司帮上忙，掉光头发又何妨？经理，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我吧。
3: 这个项目不交给你，都对不起你掉的这么多头发呀。
2: 谢谢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加油。
1: 老婆。Yes，公司有个着急的项目，生孩子我陪不了你。什么？项目重要还是你重要？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啊？告诉你，你自己生孩子吧，要不你就晚点生，我回不去了。
3: 为了这个项目，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1: 家？没有公司这个大家，哪来我们的小家？公司是我家，我要保护他。
3: 别说了，谁都别说了，这个项目必须交给明道负责。
1: 谢谢经理。
3: 好好干。
1: 好。
0: 经理啊，
3: 你又怎么了？
0: 我浑身发烫。
3: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起音乐。我的烫不是一般的烫啊，这个烫是对领导的热爱，是对同事的热情，是对公司的一腔热血，是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现在只有工作才能挽救我。经理呀，哎，救救我吧。
3: 老杨，救救你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0: 不、啊、我怎么能给组员抢项目呢？我不能要啊。
3: 那不是抢，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0: 我不能要。
3: 你必须要。
0: 好吧，我就勉强其难收下了。

0: 害。
1: 喂，董事长，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啊，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完了完了完了，董事长要来公司了，可怎么办？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哎，老杨，你手里肯定有活，对不对？给我点儿。
2: 我活都干完了。
1: 干完。明道，你呢？
0: 啊，我平常说没干什么。
1: 你这个废物，人帅，你肯定手里有活，
3: 倒是有一个小活。
1: 给我一点点，给我一点点
3: 干。
1: 哎呀，你就给我，哎呀，求你了，求你了，
0: 好，
1: 求你了。
4: 好，工作热情高。工作抢着干，
5: 董事长好，
4: 大家好，
5: 董事长辛苦啦，
4: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5: 我们为公司服务，
4: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5: 董事长这么忙，
4: 行了，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6: 我董事长，
1: 董事长，

0: 停，音乐也停啊。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师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1: 这音乐还用我呢？
0: 行行行了，啊，这样，一人一份儿。
2: 谢董事长，
0: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3: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1: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0: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0: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这包袱响了吗？
4: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
0: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3: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西一次机会。
4: 求求您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0: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4: 不能。
0: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
4: 好，
0: 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1: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0: 住口！
1: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0: 又内卷是不是？
5: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3: 我先走。
5: 我也走。
1: 我走也。
0: 这就对了。哎，不对呀，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6: 公司也是真的哦。哎，
7: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8: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9: 5分钟后给您。
8: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9: 现在就能给您。
8: 结合第6版和第8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9: 有趣微调。
7: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8: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7: 你啥时候看的呀？
8: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7: 那
8: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7: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8: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7: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
10: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11: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

0: 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1: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2: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1: 庄少，
2: 三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1: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2: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1: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2: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1: 董事长
2: 就是你爸呀。
3: 江哲，你的方案呢？
1: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2: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嗯，
3: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1: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2: 他认不出你？
1: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2: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1: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3: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1: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3: 小什么来着？
1: 小戴。
3: 哦，小戴。
1: 我走。我
3: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
1: 啊。
3: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2: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3: 这个创意太好了
1: 啊，
3: 在董事长的家。
2: 明白。
1: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2: 文总，盖好了。
1: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4: 财务总监到。
5: 哇、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啊！
1: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个工资就翻倍了。
5: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1: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2: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2: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
2: 啊？
1: 你有卡车驾照？
5: C1的本。
1: 她只能开小车。
3: 严总监，
5: 有何贵干啊？
3: 给我点钱。
5: 不可能。
3: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3: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5: 可以拨款。
1: 不是因为我吗？
5: 需要多少钱？
3: 100亿。
5: 100亿够吗？
1: 什么？
3: 那就300亿。
5: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3: 那就800亿。
5: 最多1000亿。
3: 哦，1000亿就1000亿，
5: 老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两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两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6: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7: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2: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距离。
1: 那我不眼大。
7: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3: 柯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6: 孩子们。
7: 没错，没错。哎哎，别呀，嫁回娘。
1: 谁嫁给羊？
5: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3: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5: 双薪也是真的哦。
1: 哎，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你还不。

0: 过吗？
1: 加油。
2: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3: 没错。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2: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3: 假的？
2: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
3: 哦，嗨，
2: 嗨，
3: 妈妈，
4: 哎，
3: 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5: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6: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7: 惊喜中带着绝望。
6: 老公，鲨鱼。
7: 绝望中带着励志。
6: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8: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3: 好，谢谢。
1: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妈，我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
0: 嗯。
1: 我阿姨介绍的陈冰。
0: 哦哈喽哈喽。
1: 你好你好，坐坐坐。啊、
0: 坐。
1: 我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0: 嗯。
1: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0: 啊，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啊、编剧过来，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0: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
2: 嗯，
0: 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2: 你说什么事儿？
0: 想试戏。
2: 啊，不可能。
0: 啊？
2: 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0: 死尸都定完了。
2: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1: 演员真不容易啊。
0: 还好吧。
1: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哎，不是，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
4: 嗯。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0: 我是一个演员。
3: 啊。
0: 这是我的简历。
3: 哎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2: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走走。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1: 哎，我来，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2: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米，体重110斤，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2: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出戏了。
0: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2: 阳光中带着悲伤。
0: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怎么办？

0: 悲伤中带着愤怒。
1: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我急，
2: 拧不动，
1: 急，走你！
0: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1: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0: 惊喜中带着绝望。
1: 老公，鲨鱼。
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0: 励志中带着阴险。
1: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0: 阴险中带着惆怅。哎，
1: 你游的也太慢了。
0: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
3: 这也太配合了吧！啊！
0: 咔，特别棒啊！
4: 漂亮，这小细节。
0: Good。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1: 谢谢导演。嗯、
0: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1: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0: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5: 我能起了，
1: 能起
5: 了。
6: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1: 谢谢你啊。
5: 没事没事。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6: 挺心酸的，看着还。哎，谁没跑过组呢？
7: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1: 阿导，
8: 他说的是那个，
9: 他说的是那个。
10: 我说的是哪个呀？
9: 我说您说的对呀。
8: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哎，
10: 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哎，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8: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10: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8: No, no, no.
10: Go,
8: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10: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8: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1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8: 字入耳啊。
10: 行，那你展开说说。
8: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0: 你觉得可行吗？
8: 可行。

0: 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2: 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1: 嗯，
0: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您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也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1: 哎，对了，赶紧吧，
0: 来，
1: 去吧。
0: 好的。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颗粒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4: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0: 咋跑这儿来了？
1: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2: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2: 为啥呀？
1: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0: 去敲门。
1: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1: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3: 给你留门的。
1: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4: 是我。
1: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1: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1: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3: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3: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3: 来，
1: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3: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
3: 给你斜。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3: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0: 也害羞。
1: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2: 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3: 哎呀我的好贱，
2: 好，我贱，我好贱呢。
4: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4: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5: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6: 鞋挂树杈上了，
5: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6: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5: 啥会呀？
6: 误会。
5: 配合一下。
6: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5: 四。
6: 天爷爷呀，
2: 不要脸。
6: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5: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5: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6: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5: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
6: 不懂。
5: 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
6: 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5: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5: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6: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
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5: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6: 不走。
5: 走一个。

0: 走走走走起来！
1: ，
2: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3: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2: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0: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4: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2: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4: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4: 这，我走了。哎，
5: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
0: 干什么吧，
4: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0: 什么玩意儿啊，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5: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4: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6: 不对，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5: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
6: 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5: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4: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2: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4: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5: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6: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6: 离？
2: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5: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7: 是无邪。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发现很多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啊，他们的名称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
9: 什么格式啊？
8: 都是什么人做啥？
10: 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11: 放心吧，看我的啊。
12: 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13: 我感觉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15: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万里青砖铺就大国情，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国旗下的心声，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3: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勾冠现场，
13: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14: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畅享金秋。
11: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的公主请上车，
1: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2: 是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3: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0: 啊！哎呀妈，黑龙江啊！
4: 谁是小曹老师？
1: 完蛋了，完蛋了！
3: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0: 真是黑龙江的吗？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5: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3: 盖章，你是东北人。
0: 这段掐了，别播。
3: 满嘴跑火车。
0: 哈尔滨欢迎你们，没事去玩啊！兄弟无妨，
3: 哈尔滨再见。
6: 再见。
7: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
2: 二一。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3: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4: 创意甜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5: 冰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6: 来了尔滨就是且，且看冰雪暖世界。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8: 人间烟火小烧烤，尔滨风味少不了啊！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丹妮啊。
9: 用心传承龙江剧，快来尔滨看好戏。
10: 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11: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
12: 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13: 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
14: 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3: 就仨字儿，
1: 没问题，行，没问题啊，你们说的啊，
3: 干就完了，来吧。
0: 这高兴的呀，欢迎你，
3: 杨老师，送给你的，
0: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
3: 大雪人，里面有惊喜。哎呦
0: 哎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
3: 雪街。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嗯，
1: 好热，好像结婚发糖，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0: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3: 你这俩留着吗？

0: 啊！也送了，送了，送了，得了。
1: 你送人家的？
2: 不是给我的吗？
3: 送了吧。
1: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2: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
1: 吓傻了！
0: 这包要吗？
4: 好心酸。
0: 不给。
2: 你也把这个给了得了。
0: 你
2: 把我也送了得了。来干啥来了？
0: 啊，对，答题啊！
2: 不，你上我们这儿来整事儿来是吧？
3: 感觉是他的主场，
0: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钱呀、啊，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2: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2: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0: 那是相当火。
2: 送了多少人？
0: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很免费啊，
2: 没赚钱，
0: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2: 真的，
0: 必须的吗？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伙伴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哦、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2: 行，好，加油。谢谢。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2: 啥？从第一个开始？
0: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2: 来吧，开呀、啊！
0: 第一个，我就他。
2: 数，请准备。
3: 来吧。数了，数了，什么什么？
5: 几？
2: 五号。
1: 我可以，我可以，
3: 可以，还可以，可以，
1: 还可以。
2: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机，请按响门铃，加油。
3: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0: 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小土豆，哎呀，到了，哎
0: 呦，你是我的好朋友，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来安排放小土豆的呀。
1: 对呀、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1: 可爱。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啊，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
4: 啊，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炖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4: 你真的白花，
2: 都是一家人，
4: 一家人，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
1: 小土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迎张良。
1: 你哥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
2: 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都是黑龙江。
0: 对呀，
2: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哎，
3: 暗号。
0: 完了，
2: 北国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我差点说近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1: 呀！好，谢谢张
0: 亮哥
1: 带来的演唱，
0: 加油老师，辛苦！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这个叫什么？
0: 爱心公益免费接送。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病友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她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的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2: 撵人去了，撵人去了。
1: 对自家人这么狠，
0: 赶紧下车。
2: 那是亲朋友。
0: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哦，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哦，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嗯，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0: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哦，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1: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0: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1: 对呀，
0: 拿到车了吗？
1: 你吓着人家容易。
0: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是这样的。
2: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0: 往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3: 夹子音，
4: 夹子音，
5: 夹起来呀！
0: 公主请上车啊，
1: 夹起来了。
0: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1: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干个东北虎。
1: 虎，请准备。
6: 虎可以吗？啊，
2: 六
1: 六号，
2: 哎，还可以，真的
1: 三千，
2: 可以，
1: 又是个三千，
2: 他厉害的，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0: 噔噔，我一路向北。哎，
1: 怎么呀？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3: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4: 听出来了，
5: 怎么还能听出来？
4: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啊，
3: 哦，
5: 一路向北，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吓我一跳。
4: 佳子音，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3: 加速！
1: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1: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
3: 有礼貌。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波尔纳时尚，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3: 安顿挺明白。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5: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了，
4: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这差不多了。
5: 戛然而止，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
4: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5: 6000元。
0: 继续前进吧，
4: 干！
0: 选择哪个生肖？
4: 啊！我先跟你讲，大家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4: 啊！告辞，
6: 告辞，
3: 告辞了，不告辞了。
0: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4: 姐呀，冰箱贴你都收了。
0: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3: 好，好，好，好，好。
4: 这样，其实我害怕啊、哦，嗯，我真不害怕的。嗯，把它给我动动，
6: 把它给我动动。
0: 你们不害怕吗？
4: 对啊，我动它啊。
0: 你当它是冻梨啊？还冻？
4: 冻它，
0: 那叫冰封，不叫冻。
4: 冰封了，冰封。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带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4: 肯定不开呀、啊，
0: 把人孩子吓着，
4: 我都给后面的人，
3: 谢谢。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猪，猪吧。哈哈哈哈！等会儿，等
0: 等，
4: 等等，
0: 准。
4: 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得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哎，
2: 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对，啊，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2: 暖天帅不帅？
0: 不清楚。
2: 他咋的？多帅呀！
1: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30，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2: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是不是？特别
2: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2: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我坐在哈尔滨，让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2: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呀、啊，
2: 没事你溜溜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2: 其中一员，
0: 还有很多很多的。
2: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2: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哎，
0: 说的对。
2: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2: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哎，
0: 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2: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哦，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哪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嗯，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子跑不了？嗯，我呢、嗯、开车满处撩，
0: 到处飞。
2: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哎呀，
0: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2: 那对呗。
0: 好，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12，选哪个？
2: 这个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2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啊！

0: 歌，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2: 对呀、啊。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
4: 哎，这啥呀？
1: 打脸！
5: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3: 这啥歌啊？
5: 他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2: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肯定会看的笑了。
3: 这是真的呀、啊？
5: 真不知道。哒哒哒啦哒。
3: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5: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3: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5: 没听出来，
3: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
5: 哎，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6: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哎
3: 求助吧，真懵了。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体系。

0: 不送你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船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乌苏里唱歌。
0: 你现在身上
1: 哎呀没事了，
2: 哭了，
1: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
2: 飘了，
0: 啪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4: 哟哟，嘿，
0: 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5: 选羊。
1: 选羊吗？
3: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好，
1: 这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
1: 了。
0: 来吧，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3: 投上，投上，
0: 10000。
3: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3: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3: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3: 必须的吧。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6: 10好难呢，肯定。
7: 咱们也听一听10到底是什么难度。

0: 天哪！
1: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2: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0: 唱唱唱！
3: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个。
2: 太熟了，对。
3: 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2: 对呀、啊。对。
1: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3: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1: 都是你们那段啊！
3: 对呀、
1: 啊，那歌叫什么呢？哎呀，他要清零了！
3: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哎
1: 呀，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吗？就高兴。
3: 这歌谁唱的啊？这歌、个、是挺胖的那叫啥来着？萧山，跟那个女的好看的女叫啥来着？
1: 宋佳。
3: 宋佳，他俩唱的。
1: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2: 宋佳也是好看
3: 的。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4: 小撒老师。
1: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2: 你上了吧？
1: 谁想上？谁想上？
3: 这太热，你妥了，没完事的。
1: 你的时间还有三十秒。
3: 冰雪暖世界，
1: 冰雪暖世界，
3: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1: 确定吗？
3: 还有别的吗？
1: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5: 犹豫一下吧，
2: 他已经可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起哈。啊，
6: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1: 确定吗？
3: 哈哈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3: 一起哈，
1: 一起哈，大，确定吗？
3: 冰雪暖世界，
1: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6: 你到底是哪个？
1: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3: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2: 啊啊，不是啊，
3: 不是这歌吗？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一万八而已，没关系。
6: 什么意思啊？
3: 不是钱的事，
1: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3: 那不是钱的事，
1: 不是冰雪暖世界，
3: 怎么的？
5: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1: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啊、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7: 一起哈哈，
5: 一起哈哈，
7: 一起哈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4: 我们
5: 一起哈，
6: 我们一起哈，
4: 一起哈，
3: 一起哈，
2: 一起哈，一起哈。
4: 太可惜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

0: 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1: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2: 看一会儿，看一会儿，
0: 一万八千元，
2: 不要了，
0: 哎，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2: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2: 不要了，
0: 清零。
3: 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2: 咱们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2: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4: 我们一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好，那我来了，
5: 3、2、1。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0: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6: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0: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6: 必须会啊。
0: 哎呀，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6: 对呀，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0: 太丢人了，这是。
6: 对，
7: 反复鞭策。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6: 蛇。
0: 蛇行吗？
6: 啊，这个红油大姐说可以。
0: 好，蛇。蛇，请准备。3。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2: 你把它冰箱贴你给我。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
0: 太阳岛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1: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让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0: 很美的地方。
1: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鹤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0: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1: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0: 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0: 加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0: 对，哎呀，好自豪。
1: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1: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4: 在校园里，
0: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1: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1: 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啊，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1: 这大姐稀罕你。
5: 稀罕呢。
1: 龙，请准备。
3: 可以，
1: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2: 是什么？
1: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完。
3: 还
1: 开车啊，
3: 对，
1: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0: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1: 什么车呢？
0: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1: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去吗？我帮他，
0: 那只能求助了。
1: 是的，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0: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三个字。
0: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1: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1: 三，烫三烫，三。套车，
3: 可吧，
1: 我感觉有戏。
2: 对，
0: 那开吧，
1: 开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三套车，哇、哦。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3: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2: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 好？
4: 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

0: 提前道歉了吗？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达尼亚，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2: 啊，对，
1: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8号门。
4: 哇，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赶着听着像与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2: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1: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0: 对
1: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微纳小卫星。那他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2: 很牛的，
1: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

0: 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1: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啊！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哇，
2: 太棒了！
1: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0: 必须
4: 前进，加油！
0: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1: 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0: 鸡，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啊，鸡，请
0: 就鸡，
1: 准备

0: 门是11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1: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0: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3: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这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在那个马虎有吗？没有。
2: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歌是不是跟我也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5: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场，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1: 没听过，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啊，听好个人呐、啊，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1: 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听好个人呐、
0: 啊，听好个人呐、啊。啊，
2: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蒋军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

0: 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
2: 没毛病啊！
1: 3、2、1，
3: 呀！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哎，
1: 我太感动了，动过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达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啊，
1: 没气了，没气了，
0: 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
2: 啊、
0: 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就剩十和

0: 行，看着来会了。嗯，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假装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抱了点戏。
3: 大大姐，你说过。
0: 装的装的
1: 装的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走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路的大奶粉，你如果像是下雪的哈尔滨，
1: 小林在发现，越唱他越不会了。
3: 带带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是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哈尔滨。啊，
3: 这个眼神呢？
2: 我这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经理说的啊。
2: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4: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
2: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3: 进了啊！
2: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找哪个？
2: 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真的。
2: 蔡是二婶，刚是一婶。
4: 蔡刚。
2: 就是刚才
5: 刚才，
2: 哎，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赶菜的意思。
6: 对，才刚我18000，后来没了。
0: 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2: 对。少了，这什么意思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6: 沙冷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沙冷的，你快去开门去，你沙冷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000、12、13万，你要哪个？
5: 12。
2: 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7: 咱报园了，这
2: 报园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传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李健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就是那个美丽的地方，地方。
4: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但都知道。
1: 应该是李哥，这应该是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东北人，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给他俩挖个洞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又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颗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2: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彬彬有礼，
1: 英俊潇洒，都是关于
2: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
1: 中国媳妇
2: 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2: 天喜欢你啊。
1: 对，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2: 他押题。
1: 对，
2: 你婆婆太牛了。
1: 他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里。
2: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2: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4: 问题出在没有婆婆。
2: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2: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0: 手回家。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啊。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0: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给你主持，唱歌你不
0: 跟我主持。
1: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王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1: 他会冲。
3: 大家
4: 看吗？
3: 干他！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5: 他一直在 Q 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6: 小姑娘好。
2: 我的小儿子。哎呦喂！我的儿子在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7: 啊，到东北是我的家乡。哈
0: 哈，太棒了！
7: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1: 好可爱啊！
2: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占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太棒了！
4: 完美，
0: 谢谢达尼亚。
2: 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2: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8: 好呀。
1: 七七七七七七，
8: 会是谁？

0: 三、二、一，哇！
1: 哇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3: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3: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4: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3: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5: 啊，好棒
4: 啊！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
3: 啊，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1: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3: 哦，哥。
6: 完了，我饿了。
7: 我也饿了。
8: 我也饿了。
4: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3: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4: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3: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4: 传承人。
3: 传承人，
4: 对，第四代。哇，
3: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3: 来，最后一扇门，十二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4: 好，
3: 来吧，十二号门，请就位。
1: 没准大哥
6: 会啊，
1: 大哥会。
3: 3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男友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四个字
3: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3: 对。
4: 来。请来东北，请来东北。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4: 快来东北，
6: 请来尔滨，
3: 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4: 那就快来东北吧。
6: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呀。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不改了，
2: 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3: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门大吉。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来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门大吉。
6: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7: 哈尔滨再见。
6: 梦想有

0: 我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1: 欢迎来哈尔滨，
0: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多多，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1: 拼多多。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2: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3: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境，玉拓万疆。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吉林大米

0: 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问道空同，康养平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下摆，万方月奏游于田，诗人幸会更无钱，若问吾身何在。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天成总，

0: 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1: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2: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3: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

0: Cristina no es otra historia.
1: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2: 今天啊，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 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0: 老师，我们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不来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处处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

0: 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1: 我叫老40年的老厨岗，再也是功夫。
0: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0: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分得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是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4: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5: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
6: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7: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一览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 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
0: 两位解说员拿出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5: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手里，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6: 到底哪个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说板桥，板桥，板桥，到
3: 底是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6: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
5: 哇，上篮一条龙啊，小班。
6: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3: 秀
6: 秀发。您说的秀发在哪？
7: 这说反了吧？
5: 厦门
8: 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5: 厦门
8: 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6: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球员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9: 我是卖鱼的。好
6: 了，台地板呀，刀快手稳啊。
8: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头，看看这篮板，哎，手一伸就摘下来。
9: 是老师，
2: 也对，这桃李满天下嘛。
6: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准。
10: 对不起，我是警察。
6: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老爷，拿一下。你这资料，
6: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回这儿啊？
3: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6: 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自然你都没看清楚嘛。
11: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2: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2: 别说，这两边的龙龟果味道有点像，啊？
13: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4: 哎，王老师，
2: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3: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挖坑挖哎，
2: 继续。
6: 好，下半场开球，厦门集美队
8: 16号抢断开攻，
10: 好，爆破得分，哇！

0: 开早餐店的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1: 台湾新北队，
2: 16块下，常川接球。好球！
1: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这两个16啊，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好球啊！
3: 厦门金牌啊，
1: 漂亮的三分球啊！
3: 厦门金美队，
1: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啊，三分钟我们干了。
0: 新北二号也叫阿豪，
4: 阿豪，好样的！
1: 妈妈的爱啊，那是没有界限的。
5: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扶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啊，还真没分清你。
1: 一家人嘛，那怎么亲干什么？来了，来，哦，
3: 没关系。

0: 你喜欢吃什么呀？
1: 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3: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2: 凤圆。
3: 以后再来呀，记得回家吃饭。
4: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被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福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两只分分去东川，高恨巨石招铁石前，刀过南山，夹后院，左立两岸，将令川，大笑二郎听一

第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眼。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不是多年长，我们的杂病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云繁星。这个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龙吟沧
2: 海卷云波，风舞苍穹昆仑破。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华夏永相和，万里双剑。
1: 过几年你过来看，你来看到我给你画一片林。
3: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0: 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吧。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发，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5: 对，
3: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6: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我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7: 最开始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7: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3: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8: 要给我一个交代。
0: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也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 社区小马李威军，
2: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3: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4: 法院小马素果，
5: 街道小马陈小辉，
6: 教师小马靳明美，
7: 检察小马周月。
8: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9: 第三年、
5: 第五年、
10: 六年、
11: 九年、
5: 十一年、
12: 十五年、
13: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是啊，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举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这个峡谷的容积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总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
3: 好，
2: 坐坐坐坐。
4: 哎，好，谢谢。
3: 谢谢。
5: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5: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来喝水，喝水。
5: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6: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7: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8: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7: 它并不冲突。
8: 现在就是冲突了，
9: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1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撞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
1: 我们搞工程的
0: 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0: 三皇五帝到今天，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2: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与2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你。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箭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箭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9: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0: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1: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们太强大了，现在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权。
5: 举步以山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当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

0: 作中国电信。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哇！
6: 干嘛呀？把自己。姐姐，干嘛呀？走闪，干嘛呀？把自己。
7: 怎么了？有黑眼圈了吗？
8: 挡着点，外面的人太多。
6: 你的眼镜怎么能挡住你的魅力呢？你的魅力是从眼睛来的吗？
8: 没办法，就挡，能挡一点是一点。
9: 嗨，
6: 早安。
7: 早。
8: 走啊。
6: 我们今天就是全力把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这一顿饭给张罗好。嗯。然后据我所知呢，昨天咱们找了那个大厨大哥，然后刚才我从窗户看了一眼，说锅都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不止一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那老房子的老板娘
9: 也来了，
6: 提了一嘴吗？没开玩笑，人真来了。
9: 哎，太好了。
8: 你这样不好，你引起两家，
6: 所以我就说要
8: 同行是冤家。人两个人说说好的我办，你来干什么？
6: 两家得卷起来。
8: 小妮昨天叫我来的
6: 呀。那你咱俩不也和平相处吗？那又怎样了？哦，
8: 这不一样。
6: 得引入一点竞争机制，
8: 这不一样。谁报的价低，他们两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这是你们导演写的是吧？
2: 什么？
1: 今天你们将分为两个队伍，以两种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一组深入人间烟火，为村民朋友们筹办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家宴，一组深入青山腹地，亲身接触。
3: 我去青山腹地
1: 怎么呢？你刚在那儿咋咋呼呼的，你又不想办家宴了？
3: 抓点蛇。
1: 抓点蛇？
2: 蛇？
1: 你像话吗？你
3: 不，姐，我的意思是，抓几条蛇过来给您陪做个伴儿。您是小青不是？

0: 没来嘛。
1: 这也行。
0: 这边山上竹林里有那竹叶青，那个里有那个
1: 是青鞋、
0: 啊。我把妹妹帮您叫过来。
1: 好。好
2: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呢，就是亲身接触护林员，巡护山林的真实日常，然后再把我们的这几位护林员请到我们的家宴来。下午两队汇合，和村民朋友们一同品尝时光宴，
0: 就吃光是吗？时光宴可以。
2: 那个就按照衣服的颜色分吧，深色衣服去护林，浅色衣服办家宴。
0: 啊，就你两位啊？
3: 我俩张罗时装。
2: 没事，我们给你们找了两位帮手，两位非常熟悉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当地的两位朋友。
4: 我的妈呀，来了！呀，
0: 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当地人，您好，
2: 两位江西的朋友。
5: Hello，
6: 那是那边，
1: 坐下来。
2: 这两位就是我这段时间新认识的两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本届丝路之星的非常优秀的两位歌手。这会儿在义乌忙着排练呢，然后我把他们俩薅出来了，特别可爱的两位，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好帮手。
1: 对 ，OK。
2: 然后呢，两位也可以给我们的家宴提供节目。莫威蒂，你今天准备唱什么？
1: 我可能要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7: 完美就让你留下来。
1: 动作上，
2: 这个好，
0: 可以，
2: 太棒了，太棒了。哇。

0: 这个好。我觉得你唱两个。
1: 但是你们要听得懂中国观众，就是在这很热烈的那个呼喊声中，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哦，再来一个，那就是 uncle。
2: OK。
1: 如果有人比如说唱完以后，大家说下去吧，这个就是 stop please thank you stop go home。
3: Just, but you sing very nice, man.
2: Yes.
3: You should, yeah.
4: Are you pointing at me?
3: Yeah, I'm pointing at you.
2: 非常好。
4: 你看到没有？他们塞尔维亚朋友都认证了，说我唱得好。
1: 音乐鉴赏水平一般啊。
4: 那我们就把这两位交给你们了。
5: 好啊，
2: 好啊。
0: OK. Go, go, go.
2: 走吧。
0: OK.
2: 站起来吧。
0: See you guys later.
2: See you.
0: See you later.
2: Thank you.
5: Bye bye. Bye bye.
6: 哇，这里好美啊！看前面的风景，
1: 这是原始森林。
5: 这一片太原始了。
1: 这应该是原始森林，
5: 很好看。
1: 你看这些野牛、
5: 野羊、野鸡。
6: 前面就到关山林场了。护林员的工作听着还挺浪漫。他们当时给我讲护林员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别朴素、非常低调的那种老太太的形象。结果后来我一看这个视频，是一个特别绚丽的阿姨。哎呦，
1: 绚丽！
6: 对，业余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啊，然后就属于很嗨的一个人。
1: 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昨天到村里，你看，虽然这个村很多就是比如只剩下老人家呀。
0: 行了，
7: 好，我们走了。老板子，你们老板在干哈？
1: 书记啊，这些干部啊，还都是年轻人，在坚守这个岗位。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8: 他们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们就，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1: 靠山吃山，但是现在呢，这个森林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他要付出很多的保护的代价。这个是这里的村民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9: 哇，这就是那个哦，
2: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场地。就我们俩今天干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八桌，还要去大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呢研究一下整个流程。
9: 对呀、
2: 然后中途有哪些小游戏。我们今天好忙啊，虽然我们不上山，但是我们很辛苦，也是工作任务很多。
9: 没事，我们忙得开心。
2: 是，应该

0: 有这种大圆桌
1: 啊，对，八庄，嗯，哎，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就是我们的桌呢，可以留一个空位。比如说呢，看节目的时候很开心啊，
0: 小互动，
1: 对对对，也可以在那个一个空的一个那个半圆那个地方来，
0: 可以啊。那其实给它变成弧形，就这样，沿着这个弧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还真是知姐，一家之主。
1: 没有没有，想行行行，刚刚想到，
2: 我们可以安排，就是说一些刚才说游戏。嗯，让就是来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玩呢、啊，也可以拍照，
0: 可以啊。啊，
2: 我们拍照那个是一个发型师，
0: 哦，拍照的是个发型师。
2: 对对对，他很有想法的，然后他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我们可以布置一个
0: 角落区，
2: 没错没错，然后一个游戏区，
0: 还有一个大家入席要有个签到区。
2: 嗯，对，
0: 对不对？有个签到区，这个签到区怎么弄？还有是不涉及到要写那个请柬，我们俩可以
2: 啊，可以啊，我们就先写好
0: 亲笔的那种，比较有新意，嗯，比较有诚意，
2: 好啊，我们去刚才开会那桌子上弄吧。
0: 嗯，走。他不是这个地方叫宜丰吗？嗯，然后我们就写个宜丰家书。
2: 宜丰家书，嗯，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我们边商量边写。亲爱的
2: 程邀，
0: 程邀您今天下午2点来参与我们的时光宴，无需备礼，您只需要负责畅吃畅玩畅聊，共同创造这一段美好时光。嗯，好不好？
2: 行
0: 行，不好嘞。你好时光的家人，你好
2: 更亲切哈。
0: 对对对，我们是家书嘛，嗯，时光宴，对不对？好，这样好，这样好，完美。
3: 呀，小狗，
4: 这是狼，这是野狼。
5: 关山林场，我们到了。
4: 哇，关山林场，
5: 就这里吧。
4: 这是姐姐家吗？
5: 姐姐家，
4: 姐姐，
6: 我就知道这了。
5: 你看看，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多明媚的姐姐。
6: 你好，你好，
5: 姐姐好。
6: 小叶老师，你好，你好，来。
4: 您今天这衣服都制服都穿好了。
6: 是，我就是护林嘛，只能穿这个衣服。
4: 您这平时护林就这身
6: 是是
4: 这个、啊、
6: 是的，
5: 很漂亮啊。
6: 啊，很漂亮吗？
5: 很漂亮，
6: 漂亮，
4: 英姿飒爽。
5: 真的是，
4: 我想象中啊，我以为护林员是那个很高大的姐姐，结果这么娇小。
6: 那我所以我很骄傲啊。哎
7: 呀，对呀、
5: 啊，绝对有能量，超强能量。
6: 啊、我去开护林防火那个费啊。嗯，几十个那个护林员，他们就说哈，他像个护林员吗？
4: 几十个护林员里，
6: 就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的，
4: 女性就您一个啊，
6: 就我一个，
5: 太了不起了。
6: 他们就说这个不像护林员，
4: 这像护林员的头。
6: 我们单位登山活动啊，
4: 一到山里，
6: 40几个人，我第二名，
4: 爬不过你。哎呦，
5: 太厉害了。
4: 行了，
6: 所以他们说刮目相看。
4: 今天可能咱们四个人当中，您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搞不好就在我们当中，
5: 那绝对不可能。
6: 好，
5: 这个整个3600亩，就您一个护林员，
6: 就我一个护林员，
5: 就一个人。
6: 是啊，
4: 那您不用每天都走一遍吗？
6: 我3600亩，今天走这里，
4: 明天
6: 所以天天。
4: 您有规划，每天会有不同的路线。
6: 是，
8: 他应该是每天有自己的一片儿。嗯，他就是把这3600亩划分成不同的片儿，然后每天巡一片。
4: 那3600亩大概有多少天能够走完一遍？
6: 3个月。
4: 三个月，每天走不同的路，
7: 3个月才能走完，
6: 才能走遍。
4: 夏天这么热的天，您巡山也得穿这么厚实。
6: 山上怕有蛇，肯定要穿厚绳嘛。
5: 真有蛇、
6: 啊？有风啊，有蛇啊。
5: 碰到过蛇吗？
6: 碰到过，
7: 毒的吗？
6: 毒蛇也碰到过，不毒的蛇也碰到过。最惊险的是什么吧？我去护林不那个小路吗？那个小路很小，一条蛇吊在我的颈脖子上面。
4: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5: 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您去巡山，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6: 碰到就让他走啊！
4: 我让他走，他不让我走啊！关键，哎呦，小撒来了，就留这儿吧。
6: 我们走吧。
4: 不是，还有东西，姐姐。嗯、啊。我们那个令牌呢？挂腰上的。
7: 巡山的那种。巡山，我来巡山。
4: 大王叫我来巡山。
6: 我就背着这个巡山嘛。
4: 对嘛、哦？
5: 这个包
6: 还有
4: 得有东西。
5: 哦，这里面有镰刀。
7: 镰刀。
6: 我的天。要把这个背上，
5: 这是干嘛的？
6: 这是刀鞘。

0: 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
1: 镰刀是插在那个刀鞘里面，
0: 镰刀就插在这个背上面。
2: 这个我帮您背着吧。
0: 哎，可以啊。
1: 您就这一个袋子？
0: 就是一个袋子。我带这个水壶是到山上去找那个矿泉水，
3: 山泉水，
0: 因为我们这里水是很甜的。
2: 就是因为这儿的生态太好了，所以百岁山就把水源地设在宜丰，
1: 全是毛竹。
2: 对，而且这里面的水它都是有矿物质的。
0: 是的。
2: 咱们就先坐车进山。
0: 我们出发吧，
4: 姐姐。嗯，能不能来一段贯口，把那个山里的
1: 野生动物都有什么？
0: 都有云豹、
3: 云豹、
0: 白鹇、
1: 白鹇、
3: 白鹇是鸟类吗？
4: 不是，
0: 那个北京长尾雉。
1: 北京长尾雉，
0: 国家一级保护，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野猪、穿山甲、
1: 穿山甲，
0: 猴子是看得最
1: 多的。猴子
0: 啊，还有麂子
1: 、小麂子、
0: 蛇、五步蛇。
3: 五步蛇
1: 咬完之后五步之内
3: 必死。
1: 他就是宣传有点过度，叫的这么狠，但是你能走个50步左右啊。
0: 乌梢就没有毒的，
1: 乌梢没毒。
0: 眼镜蛇最毒的，这是最毒的。
1: 有眼镜蛇呀？这里
0: 有啊。我曾经就看第一次看到眼镜蛇。像我们这里的山林红豆沙不是出名吗？是吧？
1: 红豆山。嗯，哎呦，红豆杉也是，受保护的植物。
0: 我们是中国竹乡吗？
1: 毛竹之乡。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靠那个毛竹生活。
1: 姐姐，你平时跳广场舞多吗？
0: 我们是跟你说的哈，就是带那些老年人活动一下。嗯，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好多都是老人。也有的是像那个孤寡一个人在家哈。儿女都不在家。有时他们耳朵都有点听耳背。儿女打电话来他们不接，儿女不放心，是吧？我组织的一个队，他们找不到就找我。我妈妈呢？我妈妈去哪里了？哎呀！啊，或者有时候他妈妈不接来的，他妈妈哪里有点不舒服，他们就不告诉儿女嘛。他们有时不打电话或者打针去了，不接电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妈妈病了。
2: 所以您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桥梁，也是密探，有什么情报第一时间就向儿女汇报。
0: 是。

0: 头
1: 算什么？
0: 一根乌，
2: 一头
3: 长头发，
2: 辫子长又长。谢谢你，
0: 天天巡山。
2: 走吧，
3: 我先走了。
0: 进山抽烟，无法无天。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像这种竹子，它是倒了是吗？
3: 是啊，风吹倒下来的。
0: 需要我用柴刀给它砍了吗？
3: 我平时非要砍断，但是你要小心。你会砍吗？
0: 我会。
3: 斜点，斜点，斜点，斜一点砍。是的，这我这个刀就是修路的。啊，就这样。
2: 行，
0: 金箍棒。
2: 行了。
0: 您平时巡山不用什么拄一个登山杖之类的？
3: 我什么都不要。
0: 都不用。
3: 是。
0: 越轻装越好。
3: 是。
0: 轻装前行。
3: 所以你看我的水壶都是空。
0: 水壶都是空的。
3: 是空的。
0: 哎，姐姐，这条路是人工劈出来的是吧？
3: 全部是用锄头挖出来的。
0: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2: 愚公移山啊。
0: 关键它不是土啊，它是石头。哎。
3: 以前我们这里是都没这个路的，刚包括我们刚刚那条马路啊，全部是用套过那锄头那肩膀挑出来的马路，
0: 扎碎了以后拿锄头挖完，然后一筐一筐把碎石头背走。
3: 是，那马路都是这样修出来的。
2: 劈山开路，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2: 对，
0: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3: 现在是科学哈，挖机什么东西。
0: 对，现在工程
3: 修条路一下就修好了，是吧？我们宜丰最出名的是中国竹香，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
0: 所以您得防止来挖那个春笋的，是吧？春笋都因为你把那春笋挖走了，它竹子就没了。
4: 竹子了，
3: 是啊，所以我就每天要来呀。
2: 姐姐，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话吗？还是跟
0: 唱歌？
3: 所以我手机留不存，我看到一个树，我就拍到或者视频一下。
2: 下雨了怎么办？
3: 下雨就淋雨啊。
0: 您不带雨衣？
3: 我一般不带。我说了，轻装下阵，就是一把刀，一瓶油漆，带个空水壶到山上来装水。我妈妈他们63年就住在那个山顶上。啊，
0: 在山顶上住啊？
3: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生的。
2: 出生的？
3: 在山顶上出生。哎呀，
2: 那你真的是大山的女儿啊。
3: 就一直走这条路长大。
2: 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儿子女儿明明都已经出去了，那么有出息了，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3: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等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把这那个竹子山砍掉了，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所以我喜欢这块山。
0: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2: 那儿子女儿没劝过你啊？
3: 他知道我喜欢，他劝时也劝过，后来就没办法，就说走路太辛苦了，买摩托给你。后来买了摩托。
2: 所以这个儿女啊，虽然心疼老妈，但是老妈喜欢，而且老妈在这山林里面干了一辈子了，越活越年轻，所以他们也成全你。
3: 是啊，
0: 儿子特别懂事儿，他知道你劝妈妈离开呢，妈妈不会。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妈妈，那就是给她，哎呀，
2: 太暖了，
0: 买上摩托车，让妈妈没那么辛苦。小妮，姐姐每天巡山啊，其实还挺危险。这个它容易有落石，山上会有石头滚下来哦。
3: 巡山是真吗？我就不走这个路，我从这个山上爬上去啊，再走那个山壁上下来。
0: 抄近路啊。

0: 哦，这样他能巡视的效率更高。
1: 还有什么珍稀植物啊？这里
2: 有，这里有珍贵树种，那个点下去前面就有。
1: 前面能看到，嗯，叫什么？
2: 叫猴欢喜。
1: 猴欢喜。
2: 嗯，猴欢喜，猴子喜欢的。哦、
1: 猴欢喜。
2: 他接的那个球，这就跟红毛丹一模一样。啊，
1: 我知道。
0: 所以平时猴子会到这个树上来采这个果实。
2: 啊、开始红的时候它就来，它、不红都不来。
3: 这谁唠呢？这是
1: 他想告诉猴子我回来了。
2: 猴子是不是这样叫我？
1: 怎么叫？
2: 这个野猪。
0: 野猪？
2: 这是野猪掏的。
0: 野猪掏的。
2: 啊。
1: 掏这个干啥？
2: 掏蚯蚓吃。哦，
1: 拱的。
2: 啊，好多野猪说了，好多野猪。
4: 野猪，
2: 你能叫的野猪来是更
1: 不会他听得懂吗？
4: 八戒，
2: 你一叫他就跑了。
0: 听我的这个声音，哎，
4: 嗨，
3: 他好的会回声。
1: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都破了还北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小妮老师来了。
1: 过年好，过年好。姐姐我们歇会儿。
2: 可以，就到
1: 这里。给你拿瓶水。是你们这儿的水好，水是真好，
2: 山好，
1: 矿物质特别丰富，
2: 对，
1: 所以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它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所以在这里采水，它不仅要这个采水的手续，还需要有这个采矿证，所以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0: 天龟山钙钾镁，小妮啊，把节目组这几天所有的空瓶
2: 全部牵起来，
0: 收集起来，
2: 沾点水，
0: 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个分厂。
1: 千岁山，
0: 这样啊，咱们现在完成一个今天巡山的重要的仪式，所有人安静20秒，一点声音不要有，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
5: 现在你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毛竹，你可以试着沉浸在这一片葱郁的绿色里。你听到的是风在拨弄它们的丝弦，这是它们千万年前的祖先就会演奏的音乐。这里是一峰，这里有一峰。
1: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位护林员阿姨，跟我想象当中那种朴素的坚守的那种护林员的形象不一样，她很活跃。
2: 我先走了，走了，走了，来牵一下，牵一下。这个水好甜呐！
1: 哦，她很快乐，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2: 那个兰花开的时候，
1: 兰花，
2: 兰花，我好远就闻到那个香味，我就直接顺着那里去看。
1: 我觉得她不仅是热爱这个事业，她是真的热爱生活。这个包陪您多久了？
2: 这一个包有20多年了。哎呦。
5: 护林员，一个注定孤独的职业，但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山的女儿、树的朋友、水的旅伴、花的观众、风的恋人，那么他还孤独吗？护林员，他无需坚持，他从不寂寞。
6: 那个大厨他们几十年办宴都是用这种很老的桌子，这个好，这个有感觉。
7: 是的，
6: 这个有感觉。
7: 我们只有一位男士，我特意今天呢找到了一位帮手来。来，他就是小万，万鼎，谢谢你。谢谢你。
6: 这么年轻啊。你好小万。这是我们的两位老
8: 新朋友。
6: 你好，你好，人家能说中文，中文说得好着呢。
8: 这样的，不知道，不好意思。
9: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6: 现在需要我们一起来做的就是把桌子摆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10: OK，
6: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桌，还是有点重量的。你又是当地人，这个怎么摆你会吗？
10: 我当然会一点啊，但不是特别的娴熟。
6: 那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10: OK， 我们现在开始吗？
7: 好，我们开动吧。
4: 这个就是桌子腿。
6: 桌子腿。
4: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准备卖掉的废品啊，这是桌子。大概要摆在哪些方位呢？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对，可以了，我觉得这可以了。
7: 我们再厚一点吧，因为给个大一点位置，大家可以互动的时候哈。
4: 合理。
6: 再往这边一点，行吗？
7: I need some help.
9: In 10 seconds.

0: 10个，OK。
1: 小万，还有一个要，只有你能帮忙。
2: 只有我能帮忙。
3: 对，我们要把那个照片，不是有一些老照片拿过来了，还有一些宾客来了，你先给他拍照，先打印，当签到台，照片签到台。
2: 那肯定是这个入口是最好的嘛。
3: 是吧？就那个入口。
2: 看着这些东西，感觉回到10岁了。
3: 这个就是置景。
2: OK。
3: 然后你打算在哪里拍摄？哪个地方？
2: 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3: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2: 正好有个窗户把光打进来。
3: 好的，那就放在这里。

0: 爱你。你不是要唱那个吗
1: ？I can do just beatbox and you can you can sing.
0: OK。来吧，开始吧，迎接嘉宾。
2: 好。
0: 姑娘，姑娘。
3: 罗老师
2: 好，罗老师好，
4: 欢迎光临。
5: Hello。
0: 哎呀，你好，你好，
3: 哥，嫂子。
2: 欢迎欢迎，是的，是的，
5: 王卡。哎，
3: 我们的消防队员，
6: 你好。
0: 欢迎欢迎
5: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嗨拜耶！
5: 欢迎欢迎，
3: 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5: 欢迎好，
2: 欢迎欢迎您来。
0: 不用客气啊，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啊，随便坐随便坐啊。
2: 大家可以在摄影师
5: 辛苦了辛苦了。
7: 看我镜头啊，看我镜头啊，
6: 放在这放在嘴前，对对对对。

0: 因为太好了，这感觉真好啊，
1: 真有一种自己家办事的感觉。
0: 真的，
2: 好像是齐活了。
1: 行，那我们来上菜吧，来来来。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起嘎后，啊，
4: 起嘎后，
3: 起嘎就是大家一起起嘎后，
0: 起嘎后。
3: 人这么一会儿好了七八回了，对吧？
0: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就跟自己办自己的喜事儿一样。盐湖村、关山村，还有双木村，
3: 还有来自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我们是跨国喜事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宴。
3: 这两天啊，在这儿啊，已经跟大家都处成家人了。我们认识了好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赛车手吴哥，
0: 吴大哥吴文清。
3: 昨天带着我走了村里的很多家，看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吴哥和他们之间那种亲情和纽带。这就是吴哥和这边家家户户几十年结成的深厚的情谊，而且吴哥的父亲70年前就开始走这条山路，
0: 对，
3: 一直帮家家户户送邮件，到今天还在传承。我介绍一下葫芦娃兄弟吧，今天只是来的其中一部分。
0: 是，
3: 昨天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森林防火的知识，
0: 就跑了。
5: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
6: 给我，
7: 小心
8: 森林
7: 喷
8: 火啊！
7: 谢谢。
8: 来，
6: 哇，有点喷火。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谢谢大家。
1: 谢谢龙老师。
9: 谢谢谢龙老师。
6: 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3: 你别看他姓冷，但是他面对的是最炽热的挑战。每当山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昨天非常感动，也非常震

0: 他们的身上的蓝色的衣服，大家经常称呼他们为蓝朋友。
1: 朋友对，
0: 这是我们的蓝朋友，平安的守护神啊。
1: 对，
0: 有他们在，今天这顿饭好平安，吃得好踏实。
1: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
0: 十二胞胎。
1: 哎，那就先介绍吴中华大姐。
0: 这是十二胞胎里的大姐。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桌的姐姐们
2: 都是我的姐妹，我们舞蹈队的姐妹。哎
1: 呀，欢迎欢迎欢迎。姐姐今天非常生气，因为姐姐今天带我们几个人去山里面，沿着她那个巡山的路走了一圈，她原计划到自己的房间去稍微化点妆啊，再跟我们一块到这边来，结果一下山发现门锁了。
0: 哎，我给大家学啊，没那么说的呢，
3: 拿个手上带着啊，等你开它哟。
0: 我锁心的，锁心的走了。
1: 姐姐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穿的不好看，大家说她这身好不好看？
4: 好看。
1: 我反而觉得您的工装是最漂亮的。
2: 这像舞蹈队的队长吗？
5: 像。
0: 你这个比舞蹈队厉害多了。您是咱们这一片30多个护林员里唯一一位女性护林员。
1: 不是姐姐，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2: 我带着手的这么好，觉得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好像有点心痛样的。
0: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他干得好。
2: 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0: 就是姐姐在车上都是这么跟我们说，左边这些山是我的。这在《西游记》里，我跟小尼就是小妖啊。
1: 谁跟你是小妖？
0: 我们今天都是跟着姐姐去巡山的，对不对？
2: 我只觉得我今天是最开心呀！30几年能跟我们的小撒老师、小宁老师一起去巡山，
1: 终于叫对了。他今天一直叫我小撒，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像小撒。
0: 掌声欢迎我们的乡村教师卢老师。
1: 几十年的乡村教师，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啊！
0: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调查。是卢老师的学生的请举手。
1: 来了没有？今天卢老师的学生
0: 应该来了好多，刚好都是别的村的。哦，这有一位。
1: 哎呦，真好。
0: 哪一年的？
6: 我是小学4年级。哦，
0: 在卢老师班上。
6: 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哇，
0: 来把小学4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的第2篇课文背一下。
6: 不记得了。
0: 卢老师把他的这名单划掉。
1: 你记得。
0: 卢老师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卢老师说，虽然我教了40多年几百个学生，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100分，但是我对他们的付出是100%。这是一个老师40多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总结。
1: 对，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卢老师。
0: 桃李满天下。谢谢。如果说卢老师是塑造人的精神，钟大夫就是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守在我们的山村，守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守护神钟医生。乡村医生钟医生。
1: 钟医生，您在村里行医多少年了？
7: 35年了。
1: 35年了，就是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生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钟医生，想到他的诊所。然后呢，行动不便的钟医生自己跑遍了整个村山山水水去给人看病。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进山采了好多草药，一会儿给你看一看
8: 好
1: 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0: 有一些我们让小妮已经试吃了一下，那他现在有点恍惚，
1: 反正我现在有点口齿不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小伙子，你这头发长了，需要帮你理一下吗？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管这个理发的老师叫托尼师傅吗？就是拜托了小尼的意思。
1: 我不是托尼，我带水。
0: 哎，我们把你的托尼师傅介绍一下呀。
1: 我的在这儿，在这儿。
0: 来来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鼎
1: 师傅，
0: 青年的美发师。
1: 他是我们宜丰县的一个著名的理发师，他每个月都会坚持到我们宜丰周边各个村里面去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剪头发，一剪就已经是5年了，到现在坚持这件事情。
0: 而且他名字起得很好，他为什么叫万顶？因为美发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头顶，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看够10000个头顶， 小朋友们，他一旦掏出推子，你们马上跑啊，因为你们离得最近，搞不好第一个就是你。
4: 我好幸福。
1: 你为什么好幸福？为什么幸福？
4: 因为我好开心。哎
0: 呀，你为什么好开心？因为我好快乐。对，
1: 这就是人生哲理。为什么好幸福？因为我开心，我开心我就幸福。昨天的那个乒乓球小将，
0: 对，这都是村里的下一代啊，未来的希望。
1: 来打个招呼，介绍
5: 自己。大家好，我是刘楚涵，
6: 今年
5: 9岁半，
0: 上几年级？
5: 今年3年级下册。
0: 什么下册？是哦，他说的语文课本，3年级下册。是谁给你出此下策？平时是跟着爸爸妈妈生活在城里，对吗？放暑假了回到农村，喜欢乡村吗？
5: 喜欢啊，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啊，
1: 多好啊。
0: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长大以后他们会回馈这片土地。
1: 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经常回老家，经常回乡村，不仅因为这是孕育我们的土地，还因为这里最美好的自然风光，
0: 更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像我们的邮递员、老师、医生一样，
1: 就像我们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代代相传。
0: 一生坚守一件事儿。
1: 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虽然大家都
0: 太熟悉了，
1: 对。
7: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开心。
1: 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朋友们。
7: 对，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希望大家待会好好用餐，还有开开心心，
0: 好开心的时光。
1: 对，
0: 我们今天啊不上雄黄酒啊，不上雄黄酒。
8: 啊，大家好，我叫李雪琴，这两天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辛苦大家了。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9: 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今天要求大家就做好吃好喝好玩好心里乐，像我的名字一样，好不好？
10: 好。
11: 大家晚上好，我叫莫维蒂，我来自南非，感谢大家那么热烈的欢迎我们，谢谢。
1: 莫维蒂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她仅仅在中国待过半年的时间，她现在的普通话就已经超过撒贝宁了。
12: 大家好，我是王子。Everybody is so cute and nice. Please.
1: 大家都好可爱，大家都好善良，好美好。
12: But these ladies, they took my heart tonight.
1: This lady,
0: 她说你们走进了她的梦中，你们现在是她的梦中情人。
1: 她说的不光是大姐，她说这整桌的
0: 你们，
1: 谢谢姐姐们，谢谢。王子来自塞尔维亚，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莫维蒂代表非洲的朋友们，向大家送来全世界的祝福，好不好？
0: 我跟小宁宣读一下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贺电。
1: 来，
0: 今天我们这个时光宴将会通过卫星网络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1: 本节目将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他们不直播，谢谢。
0: 咱们先举杯吧，一起。
1: 用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一起碰杯，好吗？
0: 对对对，来，咱们共同祝愿咱们的遗风，
1: 祝愿我们的百姓，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0: 年年丰，岁岁丰。
1: 我们给大家
13: 拜年了，
0: 上饺子。好了，大家坐，吃吧吃吧，开吃开吃。
1: 哇，好爽！
14: 早上，
0: 谢谢姐姐，
14: 大家喜欢。
0: 这个好辣，
2: 来来来，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姐妹！
0: 不看人家姐姐，自己嗨起来了。
2: 生日快乐！
0: 来来来来，我们过来加入一下。
2: 好。哎呀，
0: 我就说咱们得打个圈儿。
1: 咱俩打圈像话吗？
2: 等一下。三二一。
0: 演出成功！哎，
1: 等一下，哪个姐姐过生日？今天
2: 这个姐姐
1: 过生日，
0: 真的，
1: 生日快乐！这还有一个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快乐！还有没有谁过生日？这还有这，昨天也算，
2: 我是大前天，
1: 也行。现在生日都唱我们中国版的生日歌，和所有。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本届你好时光宴文艺汇演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实力不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莫维蒂。
0: 莫维蒂刚刚吃了咱们的青椒炒蛋以后，他说：“我现在改中文名了，我的名字叫火辣的莫维蒂。”火辣的莫维蒂，掌声有请。

0: 哇，太开心了，一下子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莫维蒂。好，再继续吹一会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咱们这位优秀的歌手，
1: 有请王子。 Oh my goodness.

0: And welcome to Serbia.
1: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感受那个国家的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塞尔维亚语的学习时间，对吧？正好用这个机会。 How to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0: Zdravo.
1: Zdravo.
2: Zdravo.
3: Zdravo. Zdravo.
0: 谢谢。
4: Hvala.
1: Hvala.
4: 小和音就跟我们，昨天我见到王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会一两句中文歌，所以今天我跟王子合作，带给大家这首《我爱你》中文。会唱的咱们可以跟着一块唱，只要你不跑调就行。我估计一下，咱们今天80个人大概能唱出100多个调。好。

0: 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热爱家乡，无论是我们在外的游子还是家乡的朋友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包括我们的百岁山也是如此。百岁山是一直以来都坚持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定位。我觉得百岁山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的助力遗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帮助我们乡村振兴的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个节目，哎，广场舞咱们是不是得上了呀？姐姐，你们得出一个节目啊。
1: 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的姐姐们啊、嗯，才出一个节目，接下来姐姐们就包了。
2: 掌声有请姐姐们。

0: 行了，您拿着尾巴，快！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送一下王子和莫维迪，他们要回义乌去接着排练他们后面的比赛了。谢谢，
2: 拜拜
3: ，Thank you， 谢谢。那接下来咱们就最后一首歌，让赵雅芝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千年等一回》，好不好？啊，全场一起啊！
4: 那今天有几位是生日的吧，是吧？对。所以呢，祝你们生日快乐！来了，
3: 来，平安健康。
0: 就今天跟。

0: 一百多个调出来了，这还得花钱唱，我这一块钱都舍不得花呀。没有，
1: 抱歉，道歉，道个歉，因为刚才放的第一遍是我们没花钱的，现在我们刚刚花了钱，我们唱原版好不好？
0: 你确定一块钱的也是原版吗？万一五块的是原版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再来一次哈。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大家呢都那么开心，那么投入，这次晚宴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
1: 大家一起上来跳跳唱唱玩玩，不在乎你唱的跑不跑调，也不在乎你跳的专不专业，那就是歌唱和舞蹈的意义所在。这一段小小的留在宜丰的时光，对于参与今天所有宴会的每一位村民和每一个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此生难忘的。
2: 谢谢。

0: 哇，这个时候好漂亮啊！美了，落日，太美了，好漂亮的落日啊！这是厂对吧？
1: 哇，这个真的不像个厂啊，它就是个公园啊，
2: 很漂亮。
3: 小尼，这该不会从空中看也是个海龟吧？
0: 我告诉你，还真是。
1: 现在这个百岁山全国的工厂基本都是用海龟的形状，这也是一只海龟，你看一只海龟靠着另一只海龟。哦，
0: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海龟啊？
1: 因为海龟代表着低调、涵养、健康、长寿，他们也是希望百岁山这个企业能一步一个脚印，有一个稳健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是用海龟的形象。哎，
2: 2块钱一瓶，扫码拿。
0: 那比外边超市便宜，来拿吧，一首歌还1块钱呢，<笑>都不买啊？不买不买，来吧来吧，那还有好多呢，那有一堆。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1: 真的，哇，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所以你有机会来百岁山的工厂，你就会对这个水更放心。
0: 看这个环境都这么干净，
3: 绿草如茵啊，
0: 真的好好看。
1: 这里是个鸟窝吗？
3: 它应该是个信箱哦，这是个信箱，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放个口干嘛？哎，有个二维码哎。
1: 这就是我们在百岁山工厂里面设立的一个时光信箱哦，
3: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途径能够留下对时光的一些感受，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设立一个百岁山时光信箱，
1: 这很不用心。
0: 怎么了？
1: 就昨天那么热烈的反响，你搞这么小个箱子。 能放多少封信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了。以前这信箱就是把这个信写好了以后投在这儿。我们现在这个信箱的概念呢，就是只要你扫码就能留言。我们在北京也能够收到所有的人他们留下的时光感言。现在有人扫了吗？
4: 电子信。
1: 这才刚刚贴上。
3: 1块钱一封。
1: 你看，时光信箱。
0: 哦，是哎。
1: 你看到没？ 哦，时光，所以投递留言，我们在后台就全部能够收集到朋友们的时光留言，
3: 所有的密码，那个账户全都收集来了。
0: 我们先跟时光信箱合张影吧。
4: 好，
1: 咱们都这样呗。
0: 这个尖顶呢，代表着时光信箱，也代表着我们心中的百岁山。 对，
1: 来吧，
0: 倒着看就是一颗心哦。
1: 哎，我有个建议啊，这个时光信箱，我觉得得稍微有点我们的装饰。
0: 好，我可以画一个二维码在上面吗？收款码，我的，
1: 就是漂亮的紫色，紫色，多巧啊！这是缘分。哎呀，
0: 海龟怎么画？
1: 海龟很好画，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四个小的，一个响尾巴。哦，哦，
0: 直接画条小蛇。
1: 呀，这不是白蛇了，这是紫蛇。
0: 对呀，
1: 好可爱。
0: 百岁山，哎，正面是不是也得画一下呀？
1: 我们画点花吧，给它装饰一下。我们用点彩法也可以，小妮，大家都点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像彩虹一样。
0: 我还想着你大概是什么画工，也是这种火柴人哈，对的。
1: 会有人来扫吗？咱们百岁山的员工能不能先扫起来？你们来吧。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是我们的第一批时光信箱的用户。
4: 有人问你密码什么，千万不要输入。<笑>
1: 这是要留下自己的时光寄语，
3: 限5万字以内啊！
4: 超过5万字的，你们就发给博士生导师就行了，你就当博士论文写。
1: 宁哥，你来猜一猜，写石板的我们5个都谁都是谁？
4: 这个是雅芝姐，
1: 对。然后这个头发跟稻草一样的，这是
4: 刚从新疆回来的一个人。
1: 哦，你啊，心愿。然后这个是，
3: 一个非常潦草的我。哦，好。中间这两个小傻子，
4: 哪个是你吗？
1: 小一点的肯定是他。然后感觉他头上有个王子的皇冠。哦。然后这个黑眼圈比较重的是我。哦、
0: 那证明我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
0: 干嘛呢？
3: 抓住了特点。哎，
1: 每一个彩色的点，代表一封信。哦。
3: 一个人。 一个心愿，一个梦想，一滴水汇聚成流，才是真正的百岁山。哎呀，
0: 这都是收集的梦想。
4: 这文采，哎呀！
1: 旁边那个大哥令我折服，
3: 一看你都是从广东来的。
1: 哎，不是，
3: 您是江西本地人吗？
1: 对对对，
3: 好多员工应该都是，哦，都是本地，
5: 都是本地的。
0: 我是本地，也是本省的，
1: 真好。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幸福感。
2: 对，哇，
1: 每天都跟在公园里一样。你们下班了可以在这露营啊，搞几个椅子、桌子往这一放。
3: 百岁山时光信箱正式设立啦！
2: 你好，时光！
4: 你好，百岁山！耶！
3: 接下来我们就每个人给自己一张明信片吧，然后我们就闭着。
1: 好的。
5: 好。
1: 明信片呢？
6: 这里啊。啊。
1: 这是我们的照片吗？
6: 对。哇。

0: 芯片。
1: 这个粗壮的手臂和结实的线条，这是谁啊？阳光的笑容。
0: 是谁啊？
1: 阳光的笑容。
0: 小萨吗？
1: 你就看他那个腿上的肌肉一点线条都没有，就这。你看他的膝盖，膝盖都快弯不下去了。
0: 先说一下正确答案。
2: 对，我看啊，这不是小萨吗？
1: 雪琴已经这两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痛苦。
0: Sunny。
3: 我每次一拿到这种小纸，我就才思泉涌的，就是写不下。
4: 一页不够。
3: 一页不够。
4: 这找多少字？
3: 五万字以内。
4: 五万字。
3: 嗯。微雕，用一个微雕艺术，你得用放大镜看，好几百倍的电子放大镜。
2: 我写好了，写完就可以投了，对不对？
4: 这么快？
2: 那我去了。我是李雪琴，我写的是多喝水哦。
1: 很实在，可以，非常好。
2: 多喝水真的对身体好，都到百岁山了，咱们肯定要多喝水。
4: 我写的是爱惜时光，然后享受时光。
0: 我写了两句话，这是两个人在我很重要的时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保持真我，保持善良，无论将来如何改变，你都不要改变。
1: 谁说的？谁说的？
2: 是小尼哥。
1: 我说的。嗯。哦，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最本色的样子，就是新月最好的样子。我希望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改变，就是永远是最好的新月。
2: 那萨老师是？
0: 这个行业注定孤独，所以我们要并肩而行。
2: 哦，这个男人没听，男人创作呢，
0: 你还在创作？啊？
1: 没事，他听到了，他听到了。
3: 什么环节了？
2: 他用这种方式要，我能理解，要解构这种煽情，
0: 你记得吗？
3: 孤独不？
0: 今天不孤独。嗯，
3: 还不孤独？我每次自己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孤独。一桌人坐那儿自己吃自己的，我们只能在这孤独地完成前行，但是很美好，一起大家一块儿孤独，
1: 特别好。
3: 其实演员也是当众孤独，
4: 对呀、啊，
3: 对吧？嗯，
1: 时光很眷顾我们，然后一切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遇到了最美好的你们，最美好的地方，然后最美好的一片霞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美景，此刻多美，
2: 好漂亮，它像描边儿的一样。你看，这云彩都描了金边儿。
1: 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愿你笑如当年灿烂，人生得遇好山好水好人好时光。
3: 嗯，我就是四个词，就第一个词是水到渠成，第二个词呢是水在第二个细水长流，第三个词呢镜花水月，第四个词上善若水。希望人生的智慧也能像这样慢慢慢慢的水到渠成，细水长流，最终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嗯，
1: 我们去厂区里看一看吧。
2: 好，
1: 听说有一个小惊喜。
3: 加夜班吗？让我们。
2: 厂区24小时，
3: 工人不下班了？
1: 工人下班了才让你上班啊。让你加班啊。
2: 他们现在自动化生产了吧？应该
3: 就基本上不用人了。哇，那姐姐们这边啊，
2: 进这里啊？
3: 对，
0: 破门而入，铁头功吗？
2: 那你给他周起来吧。
3: 开门，开门，我们回来了。
1: 百岁山这工厂能让你随便从哪个门进，就怪了。
0: 到了。
3: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赵老师，
4: 你好。
1: 经历过生活，才懂时光的美好。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遗憾，完成的热爱。这也是雅芝姐最爱的紫色。嗯，
3: 这就是它的生产线。哦，你基本上看不到人。
0: 这都干嘛的呢？
3: 它就是流水灌装，然后包装。它因为它基本上水源都是天然的。哦，灌装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0: 那也要杀菌什么的吧？
3: 对，它有一些饮用水的工艺。
1: 哇，这个厂房好大呀！
2: 钳子洞，
3: 它这是其中一个。
1: 对，所以我们这两天在江西喝到的所有百岁山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出来的。
2: 这是什么嘞？
1: 哦，这个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岁山，这个是一岁山。哦，
0: 真假的能拧上？
1: 对，
2: 干嘛用的？这是
3: 给孩子喝的。
1: 给孩子喝的啊，
0: 太可爱了吧！
3: 他们真幸福。
2: 那他是干嘛的
1: 呢？你还记得他是干嘛用的吗？
3: 我当然知道。
2: 干嘛的？
3: 和他有什么关系？你们看看，它的颜色只比它淡一点。为什么会淡？
4: 你好像表演魔术，
0: 热胀冷缩，
3: 差不多了。他长大后，
1: 我就成了你。
3: 他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吹大以后就变成这瓶子了，就跟气球一样。
4: 不经人手
3: 哦，当然人手咋吹啊？吹不动。
4: 我以为吹玻璃呢，这个。
1: 这样吧，
5: 也是艺术品。
1: 现在我们比赛，
2: 来比赛，给人
1: 谁能把它吹到？
2: 对，
4: 可以吹到吗？
1: 雅芝老师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
0: 一个人。你说什么都会信的。
1: 说什么，尤其我说什么
4: 他
1: 已经不信了。
2: 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这样式
1: 儿。浓眉大眼的也。
2: 对啊。
1: 我说什么都信。哇哇！这是第一季，因为百岁山就是从第一季《你好时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
4: 是你吗？
3: 对。
2: 红姐，
1: 这是广东惠州海龟保护基地的专家，我们当时是在清洗海龟池。
3: 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哎呀，
6: 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7: 那个的不一定是国门了，
8: 他一直在这里。
6: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3: 大妈，
7: 在小兄弟也行。
1: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海龟先保护起来，然后再放龟，这就是惠州的海龟。
4: 这个很好玩的，小孩干嘛？
1: 啊，这也是在惠州。
3: 海龟啊，
1: 我们就是总能偶然遇到一些可爱的人，包括今天那些孩子，就没有任何安排和设计。
2: 你们这次有这么多人呀？
1: 这个是我们在上虞的一个书院，
0: 我记得有朗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和蒙曼老师。
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1: 要相信，
9: 没错。
1: 就是在那个中国美术学院里，然后我们当时是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同学帮我们去设计改造一个空间，
0: 建书屋吧，是不是？
1: 对，就这个空间完全空的，给我们让我们去设计，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成型之后的那个书店的样子，做了一个二楼，然后很多的这个读书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时光市集。
6: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的。
3: 谢谢您支持我们。
1: 这照片你这，哎呀，不用挂了吧？
4: 怎么在沙滩边呢？这个
1: 我们俩度假。哦哟，度假，
0: 真不错。
1: 你看，
0: 要兄弟合照。
1: 这个时光穿梭。
2: 哎，这个好，
0: 这个
1: 是不是
2: 好？这个好，
0: 对吧？设计的
1: 不是设计的，
2: 这好，而且衣服颜色也是对的。
1: 偶然抓拍，
2: 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拍到我们剧照老师好厉害呀，
1: 很棒很棒。然后这是我们友谊的小船，
3: 哦，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4: 哇，那个地方那个景色。
1: 这就是这个就是在百岁山的惠州工厂里面的湖哦，这张拍的好好啊，
2: 一身正气，
0: 善良的照片，
3: 善良，
1: 看起来像个好人。
4: 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
2: 这你俩在干嘛？
1: 新疆人见面你知道怎么打招呼？
3: 对，拿脸贴，
1: 贴面礼，
3: 就走开。
1: 你好。
4: 啊，很有意思哦。
1: 对，很有意思。上面还有啊。
2: 有。哇，好多呀。
1: 请注意，这是个线索啊。这是当时他们那个园区里的一棵枯死的树。哦。
3: 他们要把这个树换掉，把它想挖出来。
1: 换成了一棵金桂树。当时也是高考季嘛。哦。然后呢，把这棵树又让它重新复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0: 它是那棵树现在还好吗？
1: 还在，还在。新树也好，老树也好。
3: 哎，没有那棵树的照片啊？
1: 应该有，应该有。
3: 复活以后的照片，最后那棵树，
1: 这个就是新生的那棵树。对对对，就那棵，
4: 就是旧那个树。
3: 对，那个老的那棵树，我们把那个枝干锯下来后，刷上白色的漆，放在白墙上，然后就用光一打。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
1: 好，
3: 古有白虎堂，今有白

0: 然后那棵枯死的树，除了树枝我们把它喷白了以后，它的树干我们给它锯成一片一片的木头，嗯，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树干里面本身有一个图案，特别像两个眉毛和一个小鼻子，我们就用那个就做了一些小文创。
1: 现在那个空间已经被 CMG 总台文创征为总台文创店了，嗯，所以现在它那边依然特别的红火
2: 啊。就这个你们往沟里推的那个
1: 啊，对，就这个你看沙溢，
3: 对，别住他，
1: 加油，沙溢哥，
3: 防住，
1: 快
4: 下来，
1: 月亮，
4: 给我扔
3: 衣服，
4: 我的衣
5: 服。哇，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玩的
1: 超开心，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
0: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所有干活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在干，
4: 是真的干对吧？
1: 他都是摆拍。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哇，我们照片好多呀、哦！然后这是一个回忆杀，阮经天跟陈乔恩他们俩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哇，
2: 哎，真好看呢，冰冰。
1: 这是水哥、迅姐、
2: 月亮姐姐。
1: 对，
2: 我从来没有见过月亮。啊，
1: 你没有见过月亮姐姐？有机会可以见一下呀。啊、
2: 哦，很想见。
0: 这是专门从新疆赶过来的小尼的表妹，
2: 真的
0: 参与节目。啊，
1: 这是专门从北京过去的小撒的表叔。
0: 表叔，
2: 水哥，
0: 我家的表叔，
1: 数不清，
0: 数不清。
1: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在那个时光书屋里做的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还原样陈列在那里，然后很多人都去小撒唱过的地方去纪念，
4: 没白活是吗？
1: 对，你看他这个至尊宝经典造型啊！
0: 今天我那个巡山的时候不也是吗？拿一个棍儿，大王派我来巡山，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这个合照也好，
2: 对，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在一起吃饭玩游戏。
3: 时间可以被计算，时光却没有刻度。时光是有温度的，时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路上不断遇见的人。
4: 太棒了！
5: 我看了答案都还要举手。
3: 时光是完成的，是热爱的，甚至是错过的。他从未开口，却给过人生所有的答案。
6: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长大，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7: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
3: 他冷眼旁观，却记住了你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背影。时光是每一个你拥有的当下，或从未留下的过往。时光还在继续。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于天地间见证生生不息，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
1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从反馈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企业主都心悦诚服了，我心里这块大石头也算是放下了。从明天开始，政府就要全面投入改建工作，你呢，又要去欧洲了。像这样安安静静散步的日子，看来又要等很长时间了。怎么了？
1: 你走进实验楼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害怕，我怕以后再也不能这样抱着你。可是现在，我又觉得，好像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没法像这样任性的拥抱。

0: 一万座三合一厂房就是一万座堡垒，从今天开始我们才可以说这场战役终于开始了。
1: 是啊，没想到这次的实验如此完美，各种采集的数据啊马上就会出来。各位领导还不知道吧，国家消防总局派来的一批专家并没有露面，他们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考察着织女镇这个改造工程的方方面面。这次火烧试验楼啊，他们也来到了现场，并且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2: 这次实验非常震撼，我也非常感动，我准备啊把数据带回北京。
1: 好啊，
0: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那边看看。宋书记，这片童装产业园区建成之后，我相信我们织女镇的小型童装企业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您看图纸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这里啊。
4: 好啊，用不了几年，织女镇改造好的三合一厂房全部入驻童装产业园区，这就是历史啊，它总在变化中，前进中。
0: 相信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发展的速度一定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到那个时候的织女镇一定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4: 不久前啊，我们还在为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是砍是留在争论不休，在担惊受怕，现在都好了，只要不折腾，一切向好。
0: 对了，宋书记，好像徐镇长在以身试火之前留了一份遗嘱是吗？
4: 对呀，这份遗嘱在我的手里。这位同志啊，不但敬业，还对自己的故乡抱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在遗嘱中说，如果自己以身殉职了，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永远永远不离开。
0: 明天镇里会开一个救火英雄的表彰大会，
3: 徐镇长也参加了这次演习，
0: 所以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4: 好好好，林书记，织女镇这次终于闯过了难关呀，但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会出现，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呀。
0: 请领导放心。
4: 好。

0: 也很充足。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缺点人手。
0: 这个我一定给你解决。
1: 好，
0: 来看一下这个月的成绩。不错呀。
2: 各位，这三个月的三合一改造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3: 而且智能消防系统也正在安装当中。下面就请许副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智能消防系统的相关知识和功效。
4: 在原有的消防检查手机 APP 的基础上呢，新开发的智能消防系统正在全镇安装中，所有企业的消防设备都将安装传输芯片，这样一旦发生火情，动用了消防器材，那就会第一时间将使用的信息反映到防火网格人员的手机上。这套智能的系统啊，及时有效地对火灾起到了监控的作用，再也不用采取人肉战，需要人为24小时连轴转查询的时代将彻底终结。
5: 我也代表省消防总队
6: 传达一个好消息，织女镇这次的消防改造成功，不仅为全国10多万家三合一企业的改造积累了经验，也为国家的消防法的修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7: 邹书记，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三合一企业管理工程呢，已经在我镇得以完成了。1万多家企业已经恢复了生产，各项消防配套措施呢，也在跟进落实。可以说，我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改造整顿，终于迎来了我们织女镇又一个春天。
2: 是啊，就在上个月，
3: 由林书记带头规划的织女镇全新的标准工业园区已经全面动工了。等园区竣工之后呢，会有数千家童装企业搬进去。到那个时候，我们织女镇就会变得繁花似锦，春色满园。
8: 这是我多次到织女镇呀，开的最顺心、最高兴的一个会。在这里啊，我代表市委向完成了三合一改造的织女镇表示祝贺，同时呢，还是要再三强调，消防治理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织女镇未来的发展会一帆风顺。我们的前面啊，也许还有更多的艰难险阻，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0: 新的旺季到来了。到织女镇下订单的经销商比往年是多了好几倍。白总，我记得啊，去年你是主动的到我们万城找到我来谈合作，今年呢要倒过来，我们万城集团正式向圆梦童装厂提出外包合作的意愿。
9: 很抱歉，我暂时不能答应跟你们的合作。
0: 为什么呢？
9: 万总，今年万城的订单数量可能是翻了一倍，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开张一年的新厂来说，那是翻了10倍都不止。招聘工人难，进原料也难。不是我不想接这个单子，是我实在是腾不出人手来接。
0: 我是终于知道圆梦童装厂迅猛发展的原因了。换了别的厂，我亲自出马，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那个财神爷一样供起来。只有你因为生产能力无法把握而拒绝我，这说明你的责任心。白总，我有种预感，将来的织女镇万城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圆梦。
10: 老板，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弹力棉的价比去年涨了1倍，你是不是看到织女镇的童装生意好了，就坐地起价宰我们一刀？
11: 陆总，咱们可是10多年的老教导了，我怎么可能会宰你万城一刀呢？主要是今年的棉花产量低，是小年，所以所有的面料全部都在涨价，涨价的可不是我一家啊。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您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
10: 我打听什么呀？你的面料涨价，我的童装单价不能涨，这是之前签的死合同啊，你这是明显让我亏本啊。
11: 陆总，您这话就严重了啊，亏肯定是不会亏的。

0: 大不了你就少赚一点嘛。据我所知，你们今年的订单可是创了新高啊。您如果仔细的算一算的话，今年的利润肯定要比往年还高，你说对吧？
1: 算好了吗，白老板？
2: 不对呀，你们怎么还在涨？这半年里面都涨了三次了，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没办法，现在这条街生意这么好啊，大家都在涨啊。
2: 不是大家都在涨，这整条童装街上的托运生意都被你们一家给垄断了，价格还不是你们说了算？
1: 你知道就好，看破不说破，这才是聪明人。
2: 你别管我有没有看破，涨价总得有个正当理由，不能是少一家物流公司你们就涨一回吧？
1: 不是白老板，你跟我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价又不是我定的，你有什么想法你去找我们熊老板去。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这趟车你是走还是不走？
2: 这趟车的钱我先付了。
3: 走，麻一点啊，快点。
4: 织女镇芝麻一点大的作坊都能找到进面料的渠道，我们万城还会找不到吗？
5: 今天面料价格猛涨，我进原料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6: 成衣订单都是在进原料之前老早就签订好的，所以呢，定价呢都是按照原来的原料的成本进行核算的。
7: 一共签了多少单？
6: 50000手，都是冬季的新款。
7: 哦，那如果还是按照原价给经销商，我们的损失有计算过吗？哎呀，
6: 如果是指的纯利润的话，可能刚刚好，支出费用打平。
7: 诚信第一啊，这个亏我们还是要吃的。
4: 50000手啊，这不是白折腾了吗？一分不挣。
7: 以长远算呢，赚个口碑也好，按照今年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利润能翻一番的，所以啊，这些损失没必要太计较。
8: 来了来了。哎呦，
2: 尝尝我这个青豆腊肠。
8: 你看啊，哎，我的手艺还真不错。
9: 淑儿，你以后有口福了。
10: 白勇，淑儿把你的情况呢都跟我说了，我和你王叔叔商量了一下，也做了准备。嗯嗯，哎，这个你先收下，密码是你和淑儿的生日。阿姨觉着你现在当务之急要赶紧买一辆货车。
2: 齐阿姨，这个钱我不能收的。
10: 你早晚会是我们家的媳妇儿，媳妇儿过门，婆家是不是要准备彩礼啊？这个就当是彩礼了。
8: 就是了，白瑶，你别误会，我妈是真的想帮你。
2: 我知道阿姨的用心。阿姨，我跟舒文交往，我看中的是她的人品，即便以后结婚，这彩礼钱我也不会收的。
10: 这样，白瑶，你给阿姨写个欠条，就算阿姨借你的，等你什么时候赚了钱了再还我，这总行了吧？
8: 对对对。
2: 好，谢谢齐阿姨，谢谢王叔叔。哎，
8: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11: 你真的甘心我们白做那50000手棉衣啊？
6: 既然妈都发话了，白做就白做呗，赚个口碑。
11: 我们也太大方了吧！
6: 你有别的招吗？
11: 我想想。
6: 哼，算了，你还是别想了。你这一盘算什么生意经的时候，结果都是惹出大麻烦。
1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靠边，停车。
1: 干嘛去啊？
11: 我透透气。
12: 白偶，啊，你还要贷款？我听说你上半年的单子做得很不错呀，之前的贷款也还了，怎么还要加贷呢？
2: 这不去年我的工厂消防设备改造耽误了一个旺季，我就在想今年好好努把力。我这里设备好，熟手多，订单也多，我相信很快就有盈利。我自己还买了辆货车，厂里运输也方便嘛。
12: 可是大部分的童装厂进货出货都是交给托运公司来办的，你不用着急备车吧？
2: 说实话，我还挺急的。
12: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没有，我就是想自己厂里运输方便，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12: 哦，那就好。

0: 白姐，你看，我一早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了。哎呦，我这是谁干的？天哪，这也太过分了吧！这谁干的？
1: 这是监控录像里面拍到的，在圆梦童装厂门口堆砌障碍物，影响人家正常营业的，就是你们天猫物流的员工，这个你怎么解释？
2: 等一下吧，
3: 老宋，你搁哪儿呢？赶紧回来，有事儿找你，快点。淑儿，我也是做生意的，能理解白偶他们难处。当然，咱公是公，私是私，我肯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这俩不争气的员工，你们就直接带走。
4: 宋天宝，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明白，而且我们也一定会查清楚。跟我
5: 有什么关系啊？这是白偶妹子跟老宋的私人恩怨，不信您回去问问。
4: 通过刚刚的实地考察，大家都看到了，那是一片非常美丽的湖面，建设我们织女镇的产业聚集区，一直以来是我们的期望啊。 但是这个临太湖南岸的区域到底符合不符合建设的条件，还需要各位专家的论证啊。
6: 专家经过这几个月的考察呢，一致认为这里啊，无论是从周边环境、面积、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综合来衡量，都是建立集聚区的首选。
5: 大家呢通过讨论，尽快的拿出方案，这样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7: 老宋跟他几个哥们儿派出所是怎么处置的？
5: 他们都被抓进拘留所了，但是啊，我觉得也没什么用。这件事情明显是熊天宝幕后主使，只可惜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所有的锅啊都被那个老宋扛下了。来，给我吧。
6: 这一招啊，其他的物流公司老板也用过。以后啊，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8: 你放心吧，白淑文。
9: 但这件事情别跟张阿姨说，我怕她心里难过。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天宝物流公司我们还是会重点盯防的。嗯，我也帮你盯着。
11: 山妹啊，你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说和儿子断了关系这种话。你和天宝从前吃了多少苦啊，我们都看在眼里。天宝也不容易，
12: 雪珍。 我们是那么要好的姐妹，命也差不多。都是男人早早就走了，靠我们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吃的苦、受的委屈都一样。为什么天宝和小何就不一样？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天宝现在变得都不是人了。这天宝挣那么多钱。
9: 买房子，那也是孝顺你嘛，我才不要他这种孝顺。那我回头让小何和他说说，兴许有用。

0: 您放心，我第一按时交货，第二做工上阵。
1: 行，但是这一次的付款方式不一样，验货完全合格后才付给你全款，懂了吗？
2: 陆总啊，您就放一万个心吧，我这里要是质量不合格，我一分钱加工费不收。
3: 你这难得来我这一趟，尝尝我这上好的锦正白茶。
4: 真没有想到天宝还会品茶了。我们从小是一起在楼宅长大的，作为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我今天特意过来找你聊一聊。你知道你最近做的许多事情让你妈有多伤心吗？
3: 小何啊，你好不容易来我这一趟，就是为了教育我是吗？谢谢您的关心，我妈昨天刚骂过我。
4: 你不要谢我，你应该去感谢你妈。你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挑着个担子去摆摊，不就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吗？天宝，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做点生意啊？
3: 老老实实的做生意？这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下场。小何，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出生在织女镇，都住在楼宅，都从小就没了爹。现在呢？
5: 你刚回来就当上了副镇长。
3: 我呢？我想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时候，每天都被人按在地上打得头破血流的。小何，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样的运气，你要是受过我吃的苦，就不会在这说风凉话。
6: 刚才你去了他公司，天宝怎么说呀？
4: 我劝了他半天，好像天宝还是听不进去。
6: 哎，如今的熊天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熊天宝了，就连山妹阿姨跟他说的话他都不听，我们跟他讲那些大道理更是没用。可是如果他一再触碰法律底线，我相信公安机关是不会放过他。
4: 如果他真的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们公安部门必须要管下去。但是天宝跟我们是邻居，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能够帮他就多帮帮他吧。说心里话，我挺心疼山妹阿姨的，这几天她总是气得胃疼，真是希望天宝能够多体谅体谅她妈妈。
6: 是啊。
7: 哎，这事儿啊，不管还好，管起来麻烦更大。
4: 正因为麻烦大，所以我才来向您讨教的呀。谢谢。
7: 织女镇原先做童装作坊的大多都是本地居民，但是物流行业呢基本上是外来人口。老镇长在的时候啊，这个几家公司为了争生意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候还打架斗殴。现在在镇上站得住脚的这几家企业都不简单。
4: 可是目前镇上的物流行业垄断还有欺行霸市的现象越来越厉害了，照这样下去我觉得会给织女镇带来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管起来。
7: 管当然得管呢，但是怎么个管法呢？我觉得不能像你当初取缔纺牌那样啊，斩钉截铁全部取缔。这个事儿啊，要是管不好的话，还可能危及到你自身的人身安全，这点你可以问舒文呢。
8: 如果我还在镇上，主持工作的话，我会这么管：价格方面，交给工商部门去管；如果出现欺行霸市，就让公安来管。
4: 这不又成了我们踢皮球了吗？既然

0: 这个球滚到了我们手上了，我们就得接起来啊！这哪是球啊，是烫手的山芋。不过了解你的个性，你呀就装好接这种烫手的山芋。老夏，
1: 哎，我说的每句话在书上都是能找到依据的啊。你可别小看咱这楼岗啊，那是在春秋时期便开始修建的。哦，它可以和这个都江堰媲美啊。嗯，它的价值一点都不比都江堰差。嗯，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那说明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永存下去。
2: 我发现这图上的楼岗像一把梳子啊。
3: 哎，我来了，还真是。
0: 嗯，
2: 王师傅。
0: 嗯。
2: 您收了笔架之后，专门画这些楼岗图，是想用来干什么呀？
3: 小何，你小时候老在河边游泳，那是干什么呀？
2: 我没想干什么呀，我就是喜欢。
3: 哎，这就对了，喜欢。你王叔画这个楼岗水系图也是喜欢。
2: 哎呀，我游过织女镇大大小小的每一条河。
3: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这大河小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嗯，哎呀，
1: 看来这小何是有点懂我的意思了。
3: 小何，等你哪天有空了，我带你到太湖边的一楼水闸去开开眼。
2: 真的啊？
1: 是。
3: 那太好了，咱们说定了。
1: 约定了。
3: 来，小何，为你王叔画了一个楼岗水系图，干一杯！
1: 干杯！
2: 干杯！
4: 集集区的规划正在制作当中，但是招商引资公司呢，必须尽快的落实。无论是优质的产业也好，或者有实力的投资商也好，把他们吸引过来。薛镇长，这个领域您是擅长啊？
5: 啊，这个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同时，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想法，想和你们商量。
4: 你说，
5: 都说这个经济唱戏啊，还需要文化搭台。我们现在织女镇有了童装城，如果再配套一个童乐城，在集聚区里建一个儿童乐园，增强它的文化功能，那这对招商引资也是很有利的。
4: 童乐城，非常好，我们可以尽快的上会，让大家拿出方案来。小何，你有什么想法？
5: 林书杰，这个集聚区划定的区域专家确定完全没有问题吗？问得好。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前几天我在王传颖先生那儿看到他亲手绘制的太湖楼岗图，那图中的楼岗跟我们规划图里的区域好像是同一片。
4: 是吗？
5: 哦，这太湖楼岗啊，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特色，连绵上百里。
4: 在网纵深走呢，有数条国道和高速公路啊，纵横交错，所以呢，各地的工业园区都会选址在这儿，这也是有共识的啊。我们织女镇啊，曾经在集聚区的选址方面啊，也在全镇范围内考察了不下七八家这样的区域，经过专家审核呢，认为这一带是最合适的。至于它的优势在哪儿呢？规划书里有专章论述啊。小何同志可以看一看。
6: 啊，好，好。
4: 哎呀，哎，哎呀，邢老太太，哎，这是孝敬您的啊。
6: 熊什么？
4: 您不是熊老板的妈妈吗？
6: 谁是熊老板？
4: 熊天宝，熊老板。
6: 哦，天宝啊，上妹啊，上妹，哎，有人找。
4: 谁呀？
6: 他是熊老板的妈妈。
4: 嗯。
6: 不像啊！我觉得还是您像天宝的妈妈。
4: 天宝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他妈。你看，你看，
6: 他就是天宝的妈，他们在闹别扭。
4: 哦，熊老太太，哎呀，你看，别生气，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哈哈，哎。
0: 哎呀，太太，你看，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啊。老太太，是这样啊，那个熊天宝熊老板在我们镇上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把所有的运输公司全都收购了，这叫垄断，知道吧？垄断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他想要多少钱我们就得给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个小服装厂啊，我们的货运不出去，外面的车也进不来了，那只能用他的运输公司，那价格太高了，我们付不起啊，工人都发不了工资了。熊天宝呢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太太手里这根棍子，所以求老太太规劝规劝他，给我们降降运输费，哈哈，放我们一条活路吧。你给劝劝啊！哎呀，这宅子真好看呐！
1: 听见了吧？送了这么多的礼，是让我打我儿子。

0: 天宝啊，跪那么久 啊，起来活动活动，吃饱了再跪。
1: 不用，我妈不让我起来。
0: 让她跪着，跪死在门口更好，我更省心。哎，你这个儿子，我活得更好。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孽种？
1: 妈，
0: 跪下！
2: 我看到这批代加工的衣服啊，就让姚倩查了所有的订单。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又跟那个金斗童装厂签了外包的合同？
3: 是啊，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外包的订单了，那上面的单价你也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都是老价格，不吃亏。哎呀，
2: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价格，这个面料的质检过不过关，我这个是最担心的。
3: 除了面料，其他的原料都是我们万家自产，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那面料为什么不质检呀？
3: 第一批货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抽查了，全部都过关了。哎，就是老曹那个面料，
4: 都是涨价之前进的。
3: 后来又搞什么三合一整治，他去年的棉衣订单啊都跑了，而且呀、棉料啊都压在仓库里，所以才愿意给这么低的价格给我们外包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2: 你亲眼看到了？
3: 我不亲眼看我能想的吗？
2: 哎呀，老太太呢是再三强调不能找代加工，我现在一听到代加工这三个字儿我头晕。
3: 你不找老曹，别人也会去找。再说了，现在棉料啊价格飞涨，特别是三合一整治之后啊，哎呀，一万几千家小童装厂都活过来了，我们拼得过人家吗？这叫饿狼战术，企业大成本高，要是输在价位上，生意都被那群狼给抢去了，你甘心呀？哦，还有那个什么圆梦童装厂的白藕，你还知道吗？一个不到30人的小厂都敢推我们万城的单子。
2: 说的有道理，质量确实能保证是吧？
3: 确实。
2: 那就这么干了，但是有一点，你这个大嘴巴给我悠着点，千万不能让老太太知道。
3: 知道了，不会说的。
5: 董事长，别动，放下。
6: 来，往里面放，往里面放就行，往里一点。
7: 喂，你们住手！干嘛呢？我报警了！赶紧走，赶紧走！
6: 没事吧？哎，慢点。没事吧？
8: 熊天宝啊，你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你搞不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9: 曹静海，你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呀，刚才打你那些人，你哪个眼睛看见里面有我？再说了，我只是从门口路过的，我想进去帮你的，可是我这个腿不好啊，我进不去啊。
6: 熊天宝，你太欺负人了吧你。
9: 哎呦妹子，谁说我过分都可以，但是你这个话我忍不了啊。你想一想，我天宝物流公司有多收过你半分钱吗？我们都住在楼宅，这个邻里之情我还是要念的。
6: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车，我用不着领你的情。
9: 好，你可以不领这个情。过去。但是他必须领。你跑到楼宅给我老妈送礼，求着我老妈打我，我妈让我在门口跪了一宿了，我现在腿连路都走不了了。可是我熊天宝怎么做的？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你谈生意，这份情你是不是得领了？是不是得感谢我呀？走了。
10: 你，我还让你继续跪。
11: 打老曹的几个人都被抓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把熊天宝供出来的，都说是口诀纠纷。哎，真没想到你们楼宅能出这么个祸。
12: 没办法，眼下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犯案了，但是他如果以后继续做坏事，一定会暴露的。咱们接着定。
13: 这织女镇最近的治安也太差了，我今儿又看到那块有人打架，搞得我现在每次路过那儿都胆战心惊的。
14: 哎，这天作有雨，人作有祸，打人的送派出所，被打的送医院，现在那治安差呀，只是暂时现象，你呢也别担心。
13: 那新房到了，我都已经装修好了，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参观指导的，请吧。徐大镇长，
14: 这房款是你出的，这房子呢也是你自己的，你满意就行。
13: 这房子怎么是我自己的呢？这是我们俩的，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领证了。说吧，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定个日子。
14: 瓶子，这结婚呢是大事儿，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一切还是从长计议啊。
13: 为什么每次一提到结婚你就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的了？
14: 我哪有什么别的女人啊，你说谁能看上我呀？再说了，我不是推三阻四，那三合一改造刚完成，又要建产业集聚区，你总得容我缓口气儿吧。
13: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人家曲小河当副镇长就能结婚，怎么到了你徐康这就不行呢？
14: 哎，他是他，我是我，每个人的追求能一样吗？
13: 那在你心里面除了工作你还有什么呀？你拖了我这么久，我现在给你提结婚怎么了？我也不小了，你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了？
14: 玲子，我真的不是拖你啊，这结婚真的是大事儿，不能那么仓促。而且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呢吗？哎，你怎么说着说着又起下来、
13: 啊？拉倒吧你，你这是商量吗？你这搞得我像逼婚一样。
2: 哎哎哎！
13: 哎，新房就在那儿，你爱看不看？你要是不满意啊，给他拆了我都不拦着。
14: 又说那话，哎，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15: 看半天还有
16: 没有了？你们都要全
15: 力。我也是电话的，先提。妹也要一百斤，妹也要一百斤。
17: 郎，这进口铜料厂真神奇啊！这今年因为面料上涨，我们一件都卖不出去。他倒好，生意这么红火。
18: 就是啊，你看看，现在所有的订单都跑到那里去了。

0: 您好，看一下吧，都是新出的款。你们家这款多少钱呀？这个320。别人家的才260呢。260跟我们质量不一样，您看这个打工走线，摸着多舒服。
1: 但质量跟那个260的也差不到哪里去。
0: 如果您要是要的话，那我给您便宜点。
1: 能便宜多少啊？305。哦，305还是太贵了，不要。
2: 305还贵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您再好好看一眼，我们质量不一样的。
3: 我再去别处转转吧，谢谢啊。曹建海，生意场上有生意场上规矩是不是？大家一起发财，那才叫皆大欢喜。
4: 对，
5: 一起发财，
3: 地区的那个价格。
2: 让我们这帮人跟你一起割肉是不是？就是啊，我们这么一人，不让我肉吗？对，曹老板，今天不把名义的价格定下来，以后的生意谁都别做了。对对，你还做什么做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说我们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有使用黑心棉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正值冬季款生产的旺季，棉价又在大涨，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其他的填充物作为弹力棉，这以前在其他的城市是出现过的。那我们织女镇呢，又是全国的童装产业基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两件呢，怀疑是因为黑心棉，你们两人去检测中心检测一下。

0: 我之前听在童装街上打工超过10年的老工友说起过，黑心棉会不会出现，有一个风向标。
1: 风向标，
0: 就是看这几条童装街上收碎布头的价钱是不是涨了。
2: 当小怀跟我提起说织女镇可能出现黑心棉的时候，我光是听到黑心棉这三个字就已经胆战心惊了。如果黑心棉出现在我们万城的外包产品上，那我们万城真的没有活路了。

0: 三合一改造效果真是明显啊！以前满街的碎布头垃圾没了，环保自觉靠大家。可是跟往年相比啊，这碎布头的生意好的有点奇怪。需要想那么多吗？不就是一堆碎布头吗？哎，
1: 我先抢到的，
2: 是我的，
3: 是我的，
4: 什么道理啊你？
5: 我先抢到的，
4: 是我的，
5: 哎，
4: 你给我
5: 放手啊！
4: 你放手，
5: 抢到的，
4: 罗大伯，罗大伯，哎，大娘来，有话好好说，把这事放下。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5: 这把布头是我先拾到的，这老头抢我的。
4: 谁说这个是你先看到的？啊，这上面写你的名字了吗？你要是叫他，他回答你，我就给你。
0: 抢到你！
4: 谁是抢到的？
0: 消消气，消消气！
4: 你不讲理！
0: 消消气。
4: 罗大伯这个人啊，虽然脾气有点怪，但是人不坏。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再给您拿一帮布头，您就别生气了啊。等我一下。
5: 哎，
4: 行了行了，
0: 我们帮你们解决问题好吧？
4: 都先消消气儿，警察都来了，把事儿交给我们解决，好不好？啊，行了，都少说两句啊，消消气儿，别生气了。哎，给您，这下可以了吧？哎呀，
5: 这不是人家厂里的东西吗？
4: 阿姨，他拿的是他未婚妻的东西，您就放心拿走吧。
5: 哎呀，
4: 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别生气啊。
5: 哎，好好好好好。
6: 跟我抢，
4: 罗大伯，来来来来来，
5: 谢谢啊！
4: 罗大伯，您这一车货挺重的，我帮您送回去吧。哎，
6: 用不着，我还没老到蹬不动车的时候。
4: 罗大伯，哎，你们老人像最近收布头收的这么积极，是不是布头价格看涨了呀？
6: 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走了。
4: 好嘞，好嘞。
0: 您慢着点啊！哎，来，哎，我还真是有点不明白啊。这罗大伯有好好的敬老院不住，非得跑到老人巷去收布头。
4: 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以往卖到机械厂做擦机机抹布都卖不了几个钱的破布头，现在居然变成了紧俏货。
0: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不对啊。
4: 抽时间，我再找罗大伯好好聊一聊。
7: 走吧。联通举报信一起寄来的衣服里，确实发现了黑心棉，但是没有牌子，来路不清。我让信访办的同事啊找到了举报人，啊，对方说这件衣服啊是在东北的一个小地摊上买到的。那个摊主介绍说，这衣服可能是我们织女镇生产的。
8: 也就是说，没有。
7: 确切的证据证明这衣服是从织女镇流出去的。
8: 对，没有确凿的证据。信访办的回复邮件啊，我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里。有空呢，你也看一看。
7: 这我就放心了。不过，
8: 还没有把心完全放到肚子里，对不对？
7: 你怎么知道？
8: 人的性格底色呀，是早就给涂上去的，很难改变。你要是真的放下了，那就不是你徐小河了。不过呢，我们倒可以就这个举报信。

0: 为契机，彻底查一查我们织女镇是不是存在着使用黑心棉的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1: 没问题。
0: 好。
2: 罗大伯，这条巷子里面的老人怎么越来越多了？
3: 老人不多，还能叫老人巷吗？过世了一批，进了一批，再过世一批，再进了一批。只要织女镇的人能活到老，这条巷子会一直在。
2: 小心滴水啊！哎哎，哎，您看，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为什么不考虑进养老院住呢？那儿住的条件呀、吃的条件都好，而且你有一个病在啊，也会有人及时照顾你。
3: 用不着，别看我们住在老人巷啊，可人都不老，都有本事赚钱养活自己。若是真进了养老院，那不承认自己是废人了吗？哎，好了，到了，到了，哎，
2: 到了，
3: 全放这儿。
4: 来来来来。
5: 大家好，我是老夏。在这次正阳广播时间里，老夏要给大家敲敲警钟，那就是我们要坚决杜绝黑心棉。大家都知道，今年棉料价格涨得快，棉衣单价却不能定得太高，不然我们就没有销路。但是啊，绝不能为了压低成品的价格而不顾原材料的质量。老夏要说的就是，我们绝不能用黑心棉，那我们就偏离了良心呀。
6: 为了确保我们织女镇没有这类情况出现，由镇政府牵头，各街道办配合，将不定期、不定时对各童装企业的棉衣成品进行抽查检验。这次检验行动就为了验一个放心，我们镇的童装招牌不能毁在一堆乱棉絮上，
5: 更不能毁在我们这一辈织女镇人的身上。
1: 这是刚下机的，拿去检测吧。
7: 白偶，谢谢你的配合啊，说实话就你的厂我最放心了，不过没有办法，只能是公事公办。
1: 小何姐，说实话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7: 为什么？
1: 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小厂质检能力有限，但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原料的好坏，我也不知道黑心棉长什么样子，正好需要质检人员上门来帮忙。哎，对了姐，我之前听在童装街上打工超过10年的老工友说起过，黑心棉会不会出现有一个风向标。
7: 风向标
1: 就是看这几条童装街上收碎布头的价钱是不是涨了。
7: 还有这事儿啊？听白偶说，只要一个地方有制造黑心棉的，童装街上就会出现大量收购碎布头的现象，我觉得这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
8: 张伯，夏琪呢？
9: 哎，王警官。
8: 哎，王婶，哎呦，这个来来来，我来，这个您拎不动
10: 啊。
2: 咱们镇子呀，收碎布头的大多都是老人，他们的子女呢都在童装厂工作，这些老人都集中租住在这条巷子里面。这些老人当中收碎布头时间最长的是罗大伯，有什么情况你想了解的可以问他。到了，就这儿。罗大伯，我是王淑文。罗大伯，罗大伯，罗大伯，
7: 罗大伯，
2: 罗大伯，这是怎么了？
7: 罗大伯，
8: 罗大伯，
7: 罗大伯，淑文，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罗大伯，罗大伯，
8: 喂，120吗？我是社区民警王淑文，现在老人巷有一个老人需要急救。
7: 淑文，罗大伯的家人呢？
8: 我们去外面说吧。

0: 老罗的爱人呢走得早，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在十几年前的一场三合一厂房的大火中去世了。老罗认为他的儿子还在，想一直陪着他。这么多年呢，他就是靠收碎骨头来过活。
1: 像这样的老人应该送进养老院呢。
0: 但是老罗他不肯，说他自己还不老。其实啊，在这条街上像这样的老人有很多，他们年纪大，反应能力不如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有限，连手机都不会用。因为住的是出租房，舍不得装座机，有什么事情都是靠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跟外面联系。
1: 这怎么行呢？我们要不是今天刚好去找人，也发现不了罗大伯中风。刚医生还说呢，如果不是及时救过来，连命都没有了。
0: 说的是啊，所以我们这些民警呢，也相当于是这些老人的半个保姆，修水管，送杂物，
2: 每一件看似平凡普通的小事，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都是很难解决的大事，
0: 所以就需要我们经常巡视，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有的时候来晚了还会被骂。
1: 你们的人力时间都有限，而且你们也不可能永远来照顾这些老人。
0: 但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
1: 哎，你们有没有可能发一个告示，然后给每一户老人发一条黄手帕，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把这个黄手帕放在窗外或者是门口，这样外面的行人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这样的话老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
0: 你这个主意好，回去以后我就跟领导请示。

0: 小何啊，这个老人像啊，一直是织女镇被人遗忘的角落，男士杂事特别特别多。我平时呢，就跟舒文他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关照好那些收布头的老伯伯老妈妈。但是还是有遗漏，你看，老罗生病的事情还是发现晚了。
1: 也不能把他们的家事私事都交给民警去处理，这不现实。片区巡逻不可能一直在他们家附近吧？如果老人家在家，突发事件来不及打电话，怎么办？找谁求助？
2: 织女镇每个片区，除了民警，还有网格员进行安全巡逻。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来，让这些老人能够及时的求助于社区和街道，这样做不仅能够减轻民警的负担，效率也会提高。
0: 对的。
3: 最近这段时间对我们全镇的童装企业的棉制品的抽查结果我已经看到了，虽然没有查出来黑心棉，但是抽查毕竟是局部的，到底有没有遗漏我心里也没底啊。
4: 我也有这种担忧啊。
5: 在我们镇
4: 到底有没有黑心棉，现在还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个问题呢，对小何同志呢也要悄悄警钟，让他不要生气。
3: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小何的态度非常明确啊，也很强硬，所以这个工作交给他我还是很放心的。哦对了，您提议的那个同乐城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了？要抓紧啊。
4: 哦，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回头呢我给您看看。
3: 好，抓紧。
1: 大伯，打扰您一下。您今天收了多少碎布头啊？
6: 我多啊，100来斤。
1: 那这些碎布头，您送到哪儿去卖呢？
6: 随便哪里，随便哪里。
1: 随便哪里？那总有人跟您买，您才能收这些碎布头啊。
6: 姑娘，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 大伯，您就告诉我呗，这到底要卖到哪儿去啊？
6: 反正这条街收来的碎布头都是老罗统一给我们卖出去的，钱也是他拿回来给我们分。

0: 王伯，就等你了。哎，我来吧。谢谢。老陈，棒子给你擦干净了啊。哦。那别忘了，有什么事情再把这个黄手帕挂到那儿，我们就知道了啊。哦，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来来来，我来。
3: 妈，您查我童装公司的订单，最起码的应该先通知我一声吗？通知你还叫查吗？
2: 我就觉得总是在提防我。
3: 佳瑶，不是提防，是为了生存。你说你童装公司要是没有生，那怎么存呢？
2: 佳瑶，你怎么又朝外跑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公司生产能力没问题吗？ 不是生产能力问题，是制衣的成本价格问题。
3: 外包的单价非常合适，完全可以给万成带来利润。我为什么不能找别的厂来做呢？我现在就让姚倩把那个报价表送过来，给你们看。
2: 不用送，我都看清楚了。根据目前的市场面料价格，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3: 佳瑶。
2: 我们万成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赶紧收手吧。把这些外包的单子都收回来，有什么损失，我们万成补偿。那些已经制成的成衣，一律不能要。
3: 为什么不能要？政府部门是派了专人到我的仓库来抽查的，
2: 我所有的外包的成衣那个质检全都是合格的呀，妈。虽然现在看不出问题，你想想，定价比成本低。 有哪个傻瓜愿意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呢？虽然现在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隐患。一旦这隐患发生了，那一定是致命的。仿牌的事情，差一点把我们万成拖下地狱，这教训还不够吗？
3: 好了，
2: 不要再有任何解释了，赶紧和那些外包厂断绝合作。
0: 有什么损失，该赔偿的，我们都赔偿。我只相信一针一线，我们万成生产的童装。我怎么跟人解释？啊，我就说，因为我们怀疑人家有猫腻。妈，您不是觉得外包有问题，您是觉得我有问题，您就一直没有相信我您这个大儿子。去哪儿啊？回来。
4: 佳瑶，哎呀，你不要劝我，这回我绝对不会跟妈低头的。低头比砍头还要难吗？你之前跟陆欢搞的那个仿牌的事情，让万成差点走上了绝路，走绝路了吗？我现在不是挺过来了吗？
5: 我告诉你啊，我是你大哥，你给我讲话注意一点。
4: 我是为你好，
5: 你为我好就跟我站在一起。
4: 你知道吗？ 当小何跟我提起，说织女症可能出现黑心棉的时候，我光是听到黑心棉这三个字就已经胆战心惊。如果黑心棉出现在我们万城的外包产品上，那我们万城真的没有活路了。妈就是怕发生这样的事情，宁愿蒙受损失，也让你把所有订单全部拿回来。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给万城买一个保险。
0: 买什么保险？ 我每一件成衣我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的，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4: 5万手外包单子，成衣起码有25万件。

0: 万一质检发生了疏漏，那就是埋下了定时炸弹。还有，黑心棉是什么？是成衣的填充材料，只要经过了漂白，目测很难检测出来。
1: 黑心棉那是要犯罪的，你觉得我是傻瓜？我会干这种事情吗？
0: 卖报价格那么低，还能有利润？那只有降低成本。

0: 现在不是赌咒发愿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这一回，听妈这一回，听董事长这一回，行吗？
1: 说来说去，你和妈都不相信我。
2: 行，你告诉董事长，如果让我在万城还继续当这个总经理，就听我的。
3: 如果让我按照你们的意思来做，我明天就辞职。
0: 加油！

0: 小哥啊，你今天来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谈这个事儿的？啊，
1: 我今天是以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来问您的。哎呦，那我得称你一声曲副镇长喽。啊，妈。
0: 您这是预料到我会来问您关于万城外包的事情，所以您早就把资料准备好了，是吗？小何啊，这黑心棉事件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织女政童装产业的声誉问题。你们做的工作，不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童装产业的声誉吗？那我想，我们每个企业家都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它。所以，党家明跟我说，你在抓这块的时候。 我已经想定了，一定要全力以赴地配合你的工作。您真是通情达理，
1: 妈，谢谢您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小何啊，说心里话，我能这么坦坦荡荡地配合你的工作，是我相信佳瑶他们一定会吸取以前的教训。
2: 没错，这就是万城给我的订单，有什么问题吗？你给万城的
1: 棉衣单价已经低于现在的市场价了。我想知道，难道你们这样不会亏损吗？
2: 哎呦，镇长想的真是细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去年秋冬款制作的时候呢，正赶上三合一改造。
3: 那我就丢了一批大单子，我的原料棉呢就压在仓库里，结果没想到反而今年让我大赚了一笔，怎么着？有问题吗？
2: 老曹啊，有没有问题？查过了才知道，我们想到你库里看看明亮。啊啊，那走吧。嗯，
3: 哎呀，
2: 那都在这儿呢，就这堆。
3: 才这么点啊？太少了吧？
1: 昨晚晚成给我的单子，那就是这都用的差不多了，就剩这些了。这都是啊？
3: 嗯。
1: 这曹老板还挺配合的，我觉得他的厂应该不会有黑心棉的情况吧？
3: 我觉得曹老板这个人啊，越是心里没鬼，他越是腻。
1: 因为他不怕查，反而给你的调查添堵。可要是他心里有鬼啊，就显得特别配合，让你放下戒心。喂，舒文，
4: 小何，走了，醒了。
1: 是吗？啊，太好了！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我们走。
5: 罗大伯醒了，他刚有说什么吗？他现在只是刚醒过来，话还说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件。
1: 哎，你们不能进来，里面现在很热啊！
5: 你们先出去。
1: 刚才人还没事呢。
5: 怎么回事啊？
1: 大夫，
6: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病人脑血管突然破裂，我们已经尽力了，请你们节哀顺变。

0: 让他们查，让曲小河查，怎么查都可以，我就不相信了。清清白白的找一个外包，还强行给我们加一个罪名吗？
1: 我希望我们的童装公司以后都可以永远清清白白的，要不然我会被万城集团开除的。所以我想过了，他们查查也好。
2: 查得越仔细呢，就越能证明我们的清白。佳阳，没事的，你相信我。老罗这一走啊，黑心棉的线索就断了。
3: 线索还没有完全断。依照掌握的情况来看，排查过的近万家童装企业中，并没有查到黑心棉的产品。看起来这情况很合理吧？但实际上更暴露了其中的更大的问题。你想想，如果织女镇没有生产黑心棉的据点，那不投的收购价怎么会涨成那个程度？甚至呢，它还有偷窃，还有混淆。
4: 哪怕黑心棉没有被织女镇的企业主所用，被转移到了镇外的加工厂做成原料，那也是一大祸害。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个祸害的源头找出来。
5: 要想找到据点，应该就只有一个笨方法，那就是通过收不投的那些老人。所以，老人像应该是个突破口。
3: 舒文，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大伙的说法。
7: 老人像这边，我们派出所民警也已经多次去了解过情况了。
8: 大伯，哎，这些布头卖给谁，您总知道吧？
7: 不是我们不说，我们也不知道是谁。这都是老罗投钱的线。老罗说，那是个大老板给的钱多。
9: 那现在老人像是谁在跟这个大老板接头呢？
7: 老罗走了以后啊，就没有大老板来收这些布头了。
6: 现在只能卖到老收购店去了。哎，可是我们不甘心线索断了，就在老人巷连续蹲守了十几天，但仍然没有守到那个所谓的大老板的影子，只见到有收布头回来的，没有看到空车进满车出的。
3: 那为什么公安一派人，这个所谓的大老板就不出现了呢？
10: 有可能是这个窝点的人听到了风声，知道我们在查。
11: 所以他们就赌了起来，布头也不收了。
10: 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啊。
3: 那是什么原因？
10: 你们想，但凡做这种黑心生意的，都一定是视财如命的人。换位思考啊，如果你们是藏在镇上做黑心棉生意的大老板们，你们要怎么做才能用最低的成本换到最多的布头呢？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算过一笔账，与其从老人手里收布头。
3: 还不如自己亲自去收，甚至去偷。有道理，看来还是要从打童装厂主意的偷布贼抓起。
12: 曲副镇长，我们已经在童装厂的各个街区都布置了蹲守点，现在知道鱼上钩了。
3: 太好了，希望这一次能有收获。
13: 你看，那个人跟着舒文好几条街了。哎，
14: 老头，哎，等一下，哎，老头，你这车布条卖吗？
13: 卖呀，不卖我靠什么吃饭呀？
14: 这一带没见过你啊，新来的吧你？
13: 啊，我女儿过来打工，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
14: 我说呢，哎。 你这车布条，卖给我吧，1块5一斤。
13: 不行不行，人家都是5块钱一斤收的，你这
0: 哪有那价啊！你肯定听错了。这样，5块钱2斤，我收了。
1: 行，那就5块钱2斤，我给你了。哎呀，
0: 我这车是满的，你这也不少，我一个人拉不完啊。
1: 那你看这么着，我呢，把这车布条给你，送过去，你再给我加10块。 行不行？
0: 行行，就按你说的，走吧。
1: 那得点钱吧。哎，
0: 这地方也没有地方过秤啊，到地方过了秤，马上数你钱。走吧。
1: 2块5一斤，不能赖账啊！
0: 不会少你钱的，走吧，走吧。哎

0: 奇怪，怎么回老人像了？
1: 别急，再等等看。
2: 这不是我住的巷子，
3: 老头儿，
4: 住在这里没几天，这条巷子的秘密你还不知道吧？
0: 怎么又不见了呢？
1: 那是个探头死角，没想到偷不贼把布头带回老人巷了。
0: 还好，我们留了后手。

1: 你的那些布头总共是84斤半，送您85斤啊！
2: 谢谢。
1: 一共是220块钱，加10块钱运费，230。
2: 谢谢老板。
3: 各部门按原计划开始行动。

0: 老板，那个你们收这么多碎布头，做的这个是什么呀？假棉花？
1: 是啊，你就别管了啊，只要管拿好你的钱。
0: 哎，我可听说这假棉花给人用了，那是要生病的呀。
1: 什么生病不生病？你自己不用不就得了吗？啊，我要不弄这些假棉花，哪来的钱收你这些破布头啊？啊！

0: 我之前就听老罗头说，有个大老板高价收碎布头，说的就是你啊。
1: 哎，不对呀、啊，你不是说你刚到织女镇吗？你怎么认识老罗的？
2: 拿走，走，拿走，怎么
3: 走？怎么走？哎呦，怎么走？
2: 警察，拿，拿，怎么走？警察，
4: 龙儿，没事吧？
5: 没事，这就是那大老板。

0: 你们辛苦了。哎，
1: 应该的。
2: 今天凌晨一时，在织女镇上一个黑心棉团伙被当地公安民警抓获。据调查，该团伙已经在织女镇上盘踞长达一年多，专门通过从拾荒者手里收购布头来制作黑心棉。公安民警在该窝点查处已制作黑心棉多达500吨。根据凌晨抓获的据点头目交代，像这样的黑心棉地下制作窝点还有另外的4个，分布在织女镇各处。

0: 公安民警已逐个突破，这些被查获的窝点中，其中最大的一处缴获了800吨黑心棉，最小的窝点也有200吨等待出售。不法分子交代，这些黑心棉都是外地不法商贩提前预定的原料，窝点不定期利用卡车将黑心棉运送出镇。
1: 我犯法了，我做了违法的事情，我全部交代。
2: 希望政府能够宽大处理。请问你是曹云凯吗？
3: 我是，
2: 请跟我们走一趟。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6个不同的服装填充物的样本都是黑心棉。检测人员说呢，这一批黑心棉大部分都是经过漂白的，所以用肉眼很难鉴别出来。
4: 但是有一个简易的方法能够鉴别出来，就是漂白后的下脚料用鼻子闻会有股味道，如果用火烧，那会更加的刺鼻。
5: 正如我们所料啊，我们织女镇啊确实有厂家用黑心棉加工童装，现在呢，司法部门已经介入，就等着司法机关给出的结论吧。
6: 我有预感，这小小的黑心棉。
7: 将给我们织女镇带来一场暴风骤雨。
8: 你说金斗童装厂与黑心棉窝点没有任何瓜葛，那为什么嫌犯贾世才提供的出库单里明确有你的收货签字？
7: 这是污蔑，我真的是清白的。不信你们到我厂里去检查，要是能找出半两黑心棉，你们就罚我坐一辈子牢。
2: 纠正你一下，你涉及的是刑事案件，一旦证据确凿，那就不是罚，而是判。我们奉劝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如实陈述。放你们来。这次在制造窝点查出了千吨的黑心棉。
9: 现在就是要查清楚他们的去向，根据掌握的情况，有一部分已经流出去了，还有一大部分被织女镇的小厂已经加工成了成衣。
10: 外地的贩子呢，大多都是当场提货就走人的，给窝点的资料基本都是假的。要想一一查清楚去向，还得需要一点时间。当地拿货的呢，那个所谓的大老板贾思才，他就只提供了金斗童装厂这么一家。可是从他们家库房中抽取的样本。 经过检验，发现原材料又都正常，没有使用黑心棉的迹象，所以我就在想啊，假设这个金斗童装厂它使用了黑心棉，那他们会不会已经把这批货给运出去了？哎，大武，他们家发货单你查过吗？
11: 查过了，从发货单上发现他们给万城加工过一批成品，而且已经发给万城了。
10: 万城？
12: 妈，您上次给我的外包明细单里就有金斗童装厂，而且就是棉衣的订单。现在金斗童装厂和黑心棉窝点有暗箱交易的嫌疑很大，我希望万城和黑心棉事件没有关系。我也认为不会有问题的，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单子主动的交给你呢？是吧？
2: 问个清楚的，看看我们这张单子的来龙去脉，毕竟不是所有的童装都是黑心棉。看看我们万城是不是清白的？我知道妈一直对万城很有信心，可是凡事总有一个万一吧。你也知道，织女镇的治理工作庞大而又复杂，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2: 小何啊，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对治理这个工作，可谓是走火入魔啊。我们万城啊，刚刚走出了反派童装的阴影，虽然现在有点起色了，可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我这个董事长对老万留下的这些家业，我的捍卫之心。 也可谓是走火入魔，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他们。

0: 说到底，小何，你也是我们万家的媳妇。你现在政上的工作，我是全力以赴的在支持，是不是？同样，万一万成遇到一些麻烦，我也相信你会保护他，不让他受伤害的，是不是？我还是希望妈能够理解我。今天的彻查，如果…… 万成有问题的话，我作为黑心棉事件调查组的组长，我必须追查到底。
1: 我说黑心棉那是黑的，哎，你看看，这棉絮白白的呀，那怎么可能是黑心棉呢？

0: 味道一样吗？畜生，畜生，畜生！
1: 骂谁呢？
0: 骂你！是你让曹景来做的代加工，这些衣服就是黑心棉，你知道吗？
1: 我怎么知道呢？
0: 那些衣服在哪儿？
1: 已经运走一半了。
0: 还有一半呢？
1: 在外面的火车上。神经病！

现在是我们万城犯下的错误，我们应该得到法律制裁。目前，童庄公司的负责人万家耀已经刑拘，将面临法律起诉。我相信我的儿子万家耀，他也一定会引以。

妈，您上次给我的外包明细单里就有金斗童装厂，现在金斗童装厂和黑心棉窝点有暗箱交易的嫌疑很大。

0: 万总，咖啡。陆总，咖啡。
1: 不用了。
0: 万总，陆总，不管发生什么事，认真面对就是了。
1: 这没你的事儿，出去吧。
0: 是。
2: 元庆，你跟了我们这么多年，有些事儿我也不想瞒着你。跟太湖对岸销毁公司的陈总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公司有一批不合格的产品要销毁。
0: 好，我这就去。
3: 等等，
1: 说的时候尽量不让他怀疑我们烧的是黑心棉那个童装。
0: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
0: 您觉得这样销毁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照办就行了。
2: 姚倩，说说你的想法。
0: 做黑心棉童装是犯罪行为，如果销毁，那不是销毁罪证吗？
3: 胡说，要说犯罪，那罪犯是曹新海。
4: 你滚，放肆。
0: 可单子是我们万城童装公司下的，这货也是我们卖出去的。二位老总，我们的童装公司涉案黑心棉事件，这已经是事实。除了货柜车里还有2000多手黑心棉童装没有运出去，而另外的2000多手已经发往了经销商的手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按照童装市场的批发速度，这批货大多已经批发到了分销商的手中。那么就算是把货柜车里的这2000多手销毁了，也仍然销毁不了罪证。
3: 是妈的电话。
2: 电话我就不接了，我要去自首。

老板对不起你，你要听奶奶的话，好好学习。

0: 那批黑心棉童装放在哪儿了？
1: 车上。
0: 浩荣，先不用，这儿交给我，你去车上检查一下。
1: 好，
0: 走吧。

0: 据万家药交代，他们万城集团委托这个金斗童装厂生产的品牌名字就叫做蓝水花，颜色和款式呢都跟这个一样。啊，
1: 万城集团啊没有发走的那批货呀，已经被公安机关扣留，但是还有2000两百40件的黑心棉童装，已经发送到了经销商的手里。
2: 我们呢已经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啊通知他们停止销售，并且呢已经派人前往进行追缴。
3: 夏荷，怎么不说话啊？我是在担心，这220040件黑心棉童装，虽然已经通知了订货商停止销售，但是很有可能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发往了分销商手中了。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一批服装啊。
1: 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消费者手上了，这个呀，就正是我担心的。现在啊，社会舆论正在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压过来，我们织女镇又将面临危急的关头，如何自救将成为我们镇党委镇政府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对了，徐副镇长，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虽然万家药自首了，但是这个事件性质很严重。 他将面临司法追究。
3: 我明白。
4: 现在我们正站在织女镇最大。

0: 的民营童装企业万城集团的大门口，万城童装厂的负责人万家耀已经被刑事拘留。关于这次黑心棉的事件，我们将跟踪报道。
1: 记者朋友们，
2: 刘经理，
3: 刘经理，
2: 刘经理，
3: 刘经理，
1: 我刚接到集团董事会的通知，集团将另行安排时间召开一个媒体沟通会，会对事件做一个说明，请大家回去等通知，谢谢大家。
4: 刘梅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心脏不舒服，好点没有？药吃了吗？要不要上医院？
5: 不要。
4: 好，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倒下。
5: 我不会倒下，放心吧。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伤在自己的儿子手里，伤在曲小河手里，为什么？老万，你走得太早了，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老夏，我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那就是大家都在议论的黑心棉事件。这个黑心棉事件已在近日告破了，按说案子破了本是好事，可我为什么还是感觉万分的沉痛呢？就是因为这黑心棉的出现，让我们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蒙受了耻辱啊！我们镇的其他服装行业也都跟着遭了殃。
7: 哎呀，怎么又是万城集团的事儿啊？这可真是难为小何了。万城啊，老是不太平。
8: 我觉着吧，这个事情出在万城，谁都想不通。现在关键是要知道那些流出去的黑心棉童装流到哪里去了，
7: 对，
8: 有没有穿在哪一个小朋友身上。你们想啊，如果黑心棉的衣服呢穿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不要气死啊？
9: 那已经卖出去的衣服怎么办呀？
7: 是啊，
10: 目前通过公安部门，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万城集团销售的黑心棉童装的去向。这批货呢，大多都销往了东北地区，由10个分销商分别来销售。我们和当地的派出所一进行了核查，追回了大部分的童装。
1: 还有多少留在外面了？
10: 据万城集团的出货单，还有330件没有查到下。
1: 这么说，这330件童装都已经卖出去了？
10: 是啊。
11: 据我了解呢，这批童装已经分到了不同的经销商的手里，而且销售渠道呢也都不一样。如果是放在专营的店面去销售倒也好查，可是如果再分销到流动的摊位，那这批童装就很难追踪了。
1: 这330件童装现在很有可能已经穿到了330个孩子身上，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棉衣里还填充了有害的黑心棉。
10: 许副镇长的意思是说想要把没有查到下落的330件黑心棉全部都找回来，对吧？
1: 对，必须追回来。黑心棉给我们织女镇抹的黑，我们要一块一块的擦干净。佳明，
12: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12: 哦，是。
1: 你想什么呢？
12: 我刚去看了看露露，这孩子现在也不说话，估计他爸这事儿让他太伤心了。
1: 我昨天也去看了露露。
12: 哦，
1: 她话不多。露露长大了，早就有自己的思想了，你跟她说太多也不太合适。
12: 没事。
1: 妈那儿呢，我也去看了，但是刘梅直接把我堵在了门口，说

0: 牛董谁也不想见，我妈那个人啊，要面子。我哥现在第二次被拘押，他肯定又难过又着急，估计谁也不想见。他在家人面前情绪失控。
1: 我知道，所以呢，我委托了一位能让你妈情绪好一点的人，带我去看她。
2: 谁呀？
0: 哎，世成啊，你那么忙，还来看我，不用特地来的。我今天给你熬了点鸡汤，里面放了黄芪。
1: 补气，谢谢。万成初这么大的事，你的压力肯定很大的。我不来，你一个人想东想西的，心里不好受。一如，有句话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哦。说吧，放心说吧，水正啊，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你说的每句话不会让我生气。家耀的事，你不会怪小何吧？不怪，只是他的工作嘛。要怪就怪家耀、陆环，他们俩太作了。 不忙的话，留下来吃晚饭吧。
0: 哦，
1: 绿茶，吃点葡萄啊，我没事干。

谢谢大家的到来。哎，我是钮一如，是万城集团的代理董事长。我对这次童装公司犯下的严重错误深感痛心。我代表万城集团的董事会和童装公司，向曾经信任过我们的消费者、经销商还有在座的各位，表示深深的歉意。我要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0: 请问牛董事长，您对于这次黑心棉事件，万城童装公司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1: 童装公司的负责人万家耀应该负全部责任。
2: 请问牛董，您对这次已经发货的黑心棉童装将如何处理呢？
1: 公安机关和织女镇镇党委、镇政府已经组成了调查小组，在严密的调查了。据我了解的最新消息，已经有2240件黑心棉童装追回来了，正在处理中，还有330件童装正在追回中。
2: 上午我针对黑心棉事件向镇政府也做了一次采访，学校和副镇长给出的数字与您所说的吻合。请问牛董，您对还未收回的黑心棉童装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是啊，我们想知道万城集团的下一步做法。
3: 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态度，包括万城后续的措施，希望您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
1: 我想我们万城集团一定会全力以赴地配合镇政府进行严密的调查，要把所有的黑心棉童装都追回来，一件都不能少，并且有适当的赔偿和道歉。现在是我们万城犯下的错误，我们应该得到法律制裁。目前童装公司的负责人万家耀已经刑拘，将面临法律起诉。我相信我的儿子万家耀，他也一定会引以为戒，也欢迎大家对他的监督和批评。在这期间呢，童装公司的总经理这一职由我担任，我将亲自对产品的采购、营销、宣发等团队进行重组。我也希望我们万城尽早地从黑心棉事件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继续为我们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贡献应有的力量。

0: 妈，那330件童装没有下落，
1: 一定是被卖出去了。卖出去的时候又不可能登记卖给了谁，这怎么追呀？妈，我觉得追回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吧，要不然那些媒体记者会紧追不放，把我们万城集团搞得越来越丑的。妈，你觉得你现在还不够丑吗？
2: 花儿婶婶，人家都说像我这样的年纪是最好的年纪，阳光灿烂，无忧无虑。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比老年人还要沧桑，比任何一个同学经历的都要多。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老爸，短短几年被抓进去2次。
3: 露露，你这哪叫沧桑啊，那叫成熟。原来我还挺担心这次因为你爸爸的事情你又要逃学，但是没有想到你看起来挺坚强的。我要是你这个年纪遇到你这样的事情啊，肯定比你颓废多了。喂，嫂子。
4: 小恒，我想找你谈谈。
3: 现在吗？
4: 晚上来我家吧。
3: 好的，那晚上见。嫂子，你叫我来是有事找我对吧？没关系，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跟我说。起来再说，嫂子。嫂子，抱歉，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那330件童装，必须追回来。
0: 可是你们政府这么一追，媒体就会一直跟进，我们万城也会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中。那童装公司就完了。
3: 追回所有黑心棉童装，对万城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即便有舆论，那也是正面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
0: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苦。想当初，万城好不容易拿下了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却被一场狂风暴雨给卷走了，污染事故、仿牌事件，到现在的黑心棉，我们就好像一直被架在火上烤着。
1: 小恒，
0: 就算嫂子求你了，让这件事情彻底的过去。
3: 嫂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这么做是对受害者负责，也是对织女镇负责。
0: 那谁来对万城负责？你对万城没有感情，对佳明总有感情吧？
3: 我就是因为最看重这个情字，才坚持追回每一件黑心棉童装。这是对受伤害的那些孩子的情，也是对万城的情。
0: 小何呀，你明知道现在集团的处境就像半个身子被埋进坟里一样，你现在还要再往上添几把土把它给活埋了？
1: 像你这样身

0: 熊天宝，干嘛呢？哎，来，过来，别那么鬼鬼祟祟的。
1: 小点声，
0: 跟你说点事儿。到底有什么事？快说。
1: 哎呀，你别那么大声啊！
0: 怎么了？
1: 明天是我妈生日，我给她买了点东西，放门口了。你看见的，跟她说一声。
0: 你怎么不亲自告诉她？
1: 我妈那脾气你就不是不知道了。
0: 我怕我再做轮椅，你也有害怕的时候。那你就应该想想，你妈为什么打你，为什么罚你跪门口。
1: 天宝，我记得小的时候，一旦我被人欺负，都是你替我出头。虽然我不喜欢你跟别人打架吧，但是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0: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哪还有一点正义的影子？
1: 淑儿，读书读傻了吧？
0: 哪儿那么多大道理？曹金海的黑心棉是不是藏在你们公司货柜车里面？是又怎么样？老曹花钱找我运货，我总不能不给他运吧？我们是物流公司，又不是质检。再说了，他那里面是不是黑心棉，我怎么知道啊？而且这个事情，派出所早就找我们了解情况了。
1: 衣服是不是黑心棉，你可能看不出来。
0: 但是你自己的心是黑是白，你自己最清楚了。
1: 你小点声！我劝你啊，以后多替你妈着想一下，啊，别再做那些亏心事了。东西我放我妈门口了，明天你看见她，告诉她那是我送的，祝她生日快乐。你爱说不说。
2: 随着织女镇黑心棉窝点的逐个突破，当地使用过黑心棉的童装生产厂家也一一浮出水面。请问曲副镇长，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追回已经流落到普通消费者手里的330件黑心棉童装呢？您可知道这可是一个耗时又费力的工作啊？
3: 这次不仅追回的是330件黑心棉童装，而且追回的是市场对我们织女镇的信任。
2: 这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我们织女镇的产业负责。近期公安部门加大了对黑心棉童装的打击力度。我身后这批货车便是警方刚刚缴获的一批黑心棉童装。黑心棉童装在织女镇已经猖獗了一年多了。据调查，是一个犯罪团伙在作案。
3: 经过调查，这330件漏网的黑心棉童装，大致分布在全国6个地区，全部都已经销售出去了。 我们和当地的童装门店进行过电话联系，得到的反馈是不可能帮我们找回销售出去的这些童装。为了把每一件卖出去的黑心棉童装找回来，我们可以分2步：第1步就是向全国公开发布召回信息；第2步就是组织志愿者前往这6个地区进行一件件收回。

万城一共出售了2240件黑心棉筒罩，现在还有330件没有追回，正穿在孩子们身上。我请问你们内心有什么感受？

0: 这些黑心面铜钟就像插在万晨身上的刀子，但是不管流多少血，这些刀子必须一把一把地拔出来。
1: 妈，这些是合作商近期对我们万城退订单的通知，其中还有六份法院的起诉书，告我们万城违反了法律规定，出现了负面的新闻，而且影响了他们正常的销售，毁坏了他们的品牌形象。
2: 你还有脸说？这些始作俑者是谁？你心里最清楚。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自从佳瑶自首那天，我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的，都会发生。这是我们的耻辱啊，我们应该赎这个罪。
1: 妈，我们赎的罪还不够多吗？别人不了解佳瑶，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我和佳瑶根本不是故意做黑心人，完全不知。
2: 你给我住嘴！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做是毁了万城，是毁灭了他爸爸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建立的诚信，诚信。

0: 这里面的棉芯都是我从蚕农手里拿到的蚕丝做的。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割开给您看看。
1: 别别别，您这是干嘛呀？
0: 不不，我不怕损坏一件衣服，做生意是要讲诚信的，我一定要给您看看里面是不是蚕丝。您看看，我们圆梦童装厂是绝对不会用黑心棉的。
1: 确实是好的蚕丝棉，可是白老板，不是我不相信您的活，黑心棉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从织女镇拿的货，我买回去总不可能让人家一件一件拆开来验吧。今天我来呢，第一个来跟您说对不起，再一个我是来退单的。咱们这么着，

0: 等这事儿风波过去之后，我们继续合作。
1: 织女镇寻找黑心棉童装公告，这公告登了这么大，你说谁还来织女镇卖童装啊？真是丢脸丢大了。
2: 小陈，可不能这么说，公告登得太小，没人看到。

0: 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再来见你一面。
1: 嘉耀哥那边怎么样了？
0: 他还在候审期，我不能见他。
1: 家里要是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告诉我。
0: 我今天来，确实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
1: 什么事？
0: 想请你入住万城的董事会。
1: 嫂子，我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入住万城的董事会呢？
0: 是啊，一开始呢，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一心一意的在政府工作，为织女争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怎么可能打万城的主意呢？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你在政府的这个工作，更方便你打万城的主意。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我的话什么意思你应该很清楚。你利用副镇长这个官职，一次一次地捏着童装公司的命脉，让嘉耀吃了两次官司。如果你对曼城没有所图，你何必要这么做呢？嘉耀被抓之后，我一天都没有睡好觉，一直琢磨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都是因为你，你是一步一步都算计好了，开始想搞掉嘉耀和我，接着你连婆婆都想请出去，然后你好拿下万城的大权，把集团几亿的资产都占为己有。你不要否认，你一开口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嫂子，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平静下来。嘉耀哥那边我会随时关注着，要不然你让露露过来住几天吧，省得你操心他的学业。嗯，
0: 好啊，那就让露露过来跟你住几天。要不要顺便也把万城保险箱的密码告诉你？
2: 这样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0: 都是你的。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对我这么说。说你这个女人要是进了万家的门，那是家门不幸，是万家上辈子造的孽。

0: 我以前一直说陆欢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说话不经脑子，可他今天跟你说的那些话又好像不是这样，是不是他心里有一些特别不好的预感？
1: 我也这么想。他看着妈让你把诚信这块牌子倒挂起来，可能是担心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结局。
2: 也许吧。算了，你别太往心里去。
1: 万成可是织女镇的骄傲，我是真舍不得看到万成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到劫难。放下万家儿媳妇的身份不说，哪怕作为一名普通的镇民，我也该把万成集团流失的每一件黑心棉童装找回来。
2: 我支持你。
1: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织女镇的镇长，我叫徐康。首先我介绍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人员。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织女镇的企业家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代表、订货商代表。在我的右边是我们市媒体的朋友。首先我要公布一下使用黑心棉企业的名单，大家往那里看。在这个名单中呢，有70家使用黑心棉企业的名称、地址、厂主的姓名及举报电话。这是我们镇自发生黑心棉事件以来，镇政府出台的又一项严厉的打击措施。凡是查到的曾经生产过黑心棉的企业，

0: 都将作为黑名单公示在这个屏幕上，以后来我们镇进行商务洽谈的订货商，只要通过这个公示牌的搜索，就能知道他的合作伙伴是不是黑心棉厂家，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和信誉良好的企业进行商务合作，也确保了合作方和消费者的利益。
1: 下面有请记者同事发言。请问徐镇长，这7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企业，如果整改后还能不能重新恢复生产？
0: 不能，因为明知道是黑心棉，还要用来生产童装的成品，这就失去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同时也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是犯法的行为啊！对于这样的厂家，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1: 必须关停。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像万城集团那样，虽然没有生产过黑心棉童装，但是在他们外加工的货物中分销了黑心棉童装，那像他们这样是不是也列在了这个黑名单之内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经过我们调查取证啊，大概有200多家经销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销了黑心棉的童装。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必须经过司法部门的论定和处理，才能允许他们继续从事正常的合法经营。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夏，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新闻了，今天是织女镇寻找黑心棉童装工作队整装出发的日子。 一共有24位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别要去全国的6个地区，要把所有的黑心棉童装全部找回来。什么叫认错？织女镇这一次的做法就叫认错。什么叫担当？织女镇这次的做法。

0: 怎么回事？这谁划的我家衣服？
1: 呀，小家伙，怎么了？哟，这衣服怎么坏了呀？

0: 哎呀，让你用我们天宝物流嘛，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
1: 现在童装厂有2-3万件童装没有销售，这些衣服都是新的，而且款式、做工、用料都是非常好的。我在想，我们万城能不能再拿出10000件童装，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2: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3: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4: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
5: 担任专业教师，
6: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襄阳
7: 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8: 宇宙文学旅游馆编辑的副局长，
9: 如履平地啊，
10: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1: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2: 骑马骑走了。哇，
13: 你看那已经很好了。
14: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15: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一同重温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休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1: Hello，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再见。

我不能连累他。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方。

0: 你把枕流石挡住了。
1: 哦。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0: 志，您好。
1: 你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啊，那就是。
0: 啊，谢谢谢谢。
2: 怎么样？
3: 你走啊？不开放。
0: 为什么？
3: 死旧。
0: 哦。

0: 懂不懂礼貌啊？嗯，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玉碑亭。
0: 什么叫玉碑亭？
1: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玉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0: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1: 那天早上是你。
0: 来，握个手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40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其明先生为影片量身打造的动

0: 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啊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龙首岩。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来呀、啊、来，
1: 站一会儿也一样。
0: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1: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0: 都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1: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0: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0: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

0: 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1: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
0: 哎，爸爸，爸爸。

0: 爸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应应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啊，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2: 你学什么专业？
1: 建筑学。
2: 建筑学？
1: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2: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1: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啊，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

0: 住
1: 了。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她的。
0: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1: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0: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汉堡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儿是韩国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好，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编剧毕碧城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
1: 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0: 嗯，是的，伯母。
1: 你找他？
0: 嗯。
1: 他不在。
0: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
0: 你能相信我？
1: 我儿子相信你呀。
0: 谢谢你，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
1: 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连累了耕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
1: 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0: 请您告诉耕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1: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你呀，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华，耿华，哦，赵科长，
1: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啊！
0: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庐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你考上了？
1: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0: 太好了！你知道吗？嗯，周云又到庐山来了。你说什么？
1: 他上山十几天了。
0: 到处找你，
2: 他住哪儿？
0: 老地方。
3: 哎，啊，同志，你找谁呀？
2: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3: 你是谁？
2: 我是耿华。
3: 看看你的证件。
2: 哦，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3: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

0: 哎，哦，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哦，哎，顺姐。
1: 啊，
0: 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

0: 哎，有烟，你自己抽吧。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Mademoiselle,
1: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2: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
0: 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不，还是很有用处的。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次你能陪我去吗？可以。
2: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0: 嗯，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 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2: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0: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人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银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洪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
1: 嗯，
0: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啊，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啊，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3: 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s put it, isn't it?
1: 笑啊！

0: 你看，
1: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0: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啊，上帝呀、啊！
1: 嗯，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1: 走。
0: 哎，
2: 走。

0: 耿华，耿华，
1: 嗯，
0: 孔夫子，你绝不能主动一点吗？
1: 你说什么？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啊，
1: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啊，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哎，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1: 爸爸，我又找到了耿华，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他还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
1: 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
0: 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好像很激动。
1: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0: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1: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0: 看你急的。
1: 周云来，
2: 他说他怕见你。
1: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2: 他怕你不喜欢他。
1: 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3: 他真这么说了？
2: 当然这么说了。
3: 你再说一遍。
2: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3: 哎，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2: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3: 不，我不去。嗯，
2: 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3: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2: 不会的。
3: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2: 啊，
3: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嗯，
3: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2: 是这样。
3: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
3: 你妈妈见过。
2: 百闻不如一见。
3: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2: 好吧。
3: 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2: 嗯，明天早上吧。
3: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2: 那么晚上十点吧。
3: 不，九点。
2: 好，九点钟我来。
3: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
2: 嗯，
3: 还是打

0: 电话。
1: 好，
0: 快去吧。
1: 哎，
0: 哎，耿华，你说，你爸爸会同意吗？
1: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0: 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心肠一定很硬。
1: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0: 去吧。哎，耿华。
1: 啊。
0: 8点打电话来好吗？
1: 怕来不及呀。
0: 好，9点。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四十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一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是不是叫周振武？
2: 嗯，
0: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
2: 嗯。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振武，我们一起下山吧。
1: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1: 不。

0: 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1: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0: 耿峰，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1: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2: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3: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妈，
2: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你要走？
1: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

0: 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云儿，
2: 妈妈。
3: 振武，
1: 您好。
4: 哎呀，
3: 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5: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2: 我都不服，给10后上一课。
3: 哇，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0: 特别有感染力。
1: 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4: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5: 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6: 每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0: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7: 给，
8: 你就得给。
0: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里绽放属于您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重要的还是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吧，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

0: 是把机械舞融进古典舞当中吗？这个好特别，
1: 这是一个融合性舞蹈，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2: 对，
0: 我也是受王源老师的启发，因为我看到他这样，我想我也来一下啊，但是我要融入我的专业民族舞。
3: 这个也是致敬蔡明老师。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也是有了即兴的想法的。哦，
0: 接下来。

0: 让我们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蔡明杰。
1: 我邀请姜老师跟我一块儿跳舞，来 ，music。

0: 来，我们共同喊响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
1: 全民来
2: 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五支唱舞团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先来看看个性标签。岁月不败，莲子声声，后浪霓裳倩影，以及月半翘楚。各位老师看了这些个性标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王岩，
3: 因为我不知道岁月不败会是什么样子，他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想象，可是我无法联想到他们的舞蹈。
0: 你向右看，这就是岁月不败。何老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象？
4: 我看了一眼，我就选中间这个后浪吧。
0: 后浪，
4: 因为我是青岛人。哦。然后呢，我的家乡有美丽的大海，所以经常看到浪花。
5: 我和宋老师意见一样，我觉得我想看看他怎么把我们排在沙滩上。哎呀，
0: 哥姐，你还在前浪的尖上。
5: 后浪，
0: 来，后浪，大门请打开。哎呀，
5: 啊，这个后浪，
6: 你们好，
0: 来自报家门，
7: 我们是机长少年。好，
8: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队伍的队长，我叫李俊辰，可以叫我橙子啊。
0: 橙子，嗯，你多大了？
8: 我13。哦。
9: 大家好，我叫佳音，然后我是这个队伍里最有能量的。
0: 你为什么是最有能量的宝贝？
9: 因为我在我们团队里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能量，然后影响大家，非常阳光。哦，
0: 你是个有影响。

0: 人。
1: 是的，哦，
0: 我就喜欢这么自信的后浪啊！来，宝贝。
2: 大家好，我叫朱淑庆，今年13岁，我的小名是庆庆。然后呢，我是队伍里面比较温柔，然后有实力的。哦哟，
0: 我是有实力的。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郭晨轩，今年13岁，小名叫糖糖，是这五人里面最可爱的。哎呦，谢谢
0: 你看。
4: 大家好，我叫马寒章，你们可以叫我小马哥啊。然后我
0: 哥，
4: 我
0: 哥。
4: 可以叫我小马，今年的话我已经13岁了，但是我是这个团队里面个子最矮的。我又能唱又能跳，
0: 小马哥多才多艺是不是？我就喜欢这后浪自信的样子。如果说你给自己打上一个醉字，江苑，你醉啥？你是我们导师当中醉啥的？
5: 最笨的。
0: 您真的说自己是最笨的那个，是最肯下笨功夫的那一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下最笨的那个功夫，
5: 坚持
0: 去获得最长的成长。宋老师，你是如果打一个最的话，你是最什么的？
6: 最二的。哎呦，因为我有个外号，我的同事都叫我二姐。
0: 为什么呢？是快人快语吗？
6: 我们下来聊个天你就知道我有多二了。对，因为山东女孩有点虎，所以那种虎气吧，可能他们就觉得有点二性。
0: 其实就实诚啊，
6: 有点实诚。嗯，
0: 你呢？最羞涩的？
7: 我应该是最反差的吧。我把街舞人的冷酷都写在了脸上，内心火热。对啊，
0: 您是最什么的？
8: 我们四个里边啊，最年长的。
0: 你也实诚。
8: 我看你们是从西安来的是吗？谁会说西安话？
3: 我会说。
8: 用西安话聊好吗？
3: 可以。
8: 可以啊。
5: 可以。哦，
8: 西安话管孩子叫碎娃。
3: 碎娃。
8: 碎娃啊，我觉得西安话特别好听。我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教给我几句话，他说学生够教，那不学，你不学，肿瘤在那的，哇哇哇哇哇，对吧？就是学生狗叫，我不学。不学吗？钟楼在哪儿啊？那儿那儿那儿。西安话就是哇哇哇。
0: 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7: 对，
0: 加油好不好？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8: 少年志。
0: 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我觉得编得好棒啊，毛源老师，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因为他们让我震惊了。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动作，三个人头顶低在翻，他们在那么快速激烈的舞蹈下，然后没有喘息，直接扎地就起，就惊讶到我了。对，
2: 这个动作是头手翻，
0: 那个很难吗？难度系数很高吗？
2: 我觉得还好。
1: 对，这就是后浪，我们又一次被拍在了沙滩上。
2: 后浪吧，知道后浪的厉害了吧？我们还是五好少年。
0: 哪五好？谁来说？
2: 颜值高，哎，
0: 谁颜值高？
2: 谁颜值高？好可爱。
0: 你呢？
3: 我觉得就是学习好。
0: 哦，我学习好。哦，还有哪五好？
4: 品格好。哦，还有体育体能好。
0: 你呢？
4: 然后，我全方面都好。这就是归纳。
0: 综上所述，全好。很多练舞的孩子，老师们都跟我说成绩特别好，为什么你觉得？
4: 我觉得是因为跳舞提高了我们的专注度，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专注度会提高。
0: 这个专注度用到什么上面都事半功倍。既然你们都这么优秀，为什么他是队长？你们服他吗？
5: 其实有方面不服。
0: 有什么方面不服吧？
5: 啊，唱歌不服他。哦，老师帮我放下音乐。
0: 说来就来。嗯，不需要准备。

0: 你有什么不服的？
1: 我服了。
2: 还有什么？
3: 我觉得我舞蹈比他跳得好。
0: 都不服你是不是？
1: 这个我的话，那你这个我可不服了。来吧，来
0: 比一下。

0: 我觉得我身为队长，我的队员这么厉害，我觉得我很欣慰啊。
1: 那你有什么不服的人吗？往那儿看。后浪该有的态度拿出来。
0: 我都不服。
2: 都不服。
3: 那各位老师，我代表我们，
0: 快来来来，
3: 跟他用街舞的方式尬一下。
1: 代表导师组出战，
4: 给10后上一课，走。

0: 到就是你长了一个特别暖男的脸。
1: 谢谢。
0: 但是你的就是细节的爆发力真的很强。
1: 是我们街舞人都是冷酷的脸，然后躁动的心。
0: 你一点都不冷酷，老师。
2: 因为跳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你心里在想什么，跳舞都能给你展现出来。啊，
0: 你看，真正的就是舞蹈不是在跳技巧，它是在跳自己的

0: 情绪，他在跳自己内心的波澜壮阔，真的是这样。要谢谢，谢谢王岩老师，谢谢王岩老师。
1: 服了吗？
2: 服了。

0: 人当自信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方方面面都会提前比别人进一步。嗯，从这帮孩子里我真看到了浪花翻得真好看。
1: 我偷偷跟你们说，其实宋老师虽然是民族舞或者是古典舞、中国舞跳得好，但是他是个资深的街舞爱好者。你想不想看中国舞跟街舞的融合？
2: 想想想。
0: 朱姐姐，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我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第一次表现街舞这个舞种。
3: 你自己的舞蹈当中，
0: 好，我肯定没他们跳的专业啊，但是我试着把民族舞和街舞融一下啊，大家稍微给我点鼓励吧。

0: 指尖，就你看一个人民族舞、中国舞跳得好不好，你看他的指尖，你看他的脚尖，你看他的发尖，就是看各个延长线有没有给你想象。发尖，对，像姜老师那发尖，怒发冲冠的感觉，就这种啪弹出去就特别美的状态。
1: 细节，
0: 对，细节，孩子们说的特别对，
2: 谢谢后浪。
0: 细节极美，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看到了创新的力量。宋老师，给不给孩子们亮灯？
2: 必须的。哇哇！
0: 听听姜老师怎么说。
3: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跳的是身体那个感觉的爆发力特别好，一发力，就像他说的一样，无论是表达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在诉说自己的情感。你看，从他们的动作当中，就跟他们学习好一样，今天又完成了一道题，今天所有作业都学。我觉得这种情形特别好。嗯，所以说学舞蹈的人没有过不去的那个难。
0: 对，给不给？
3: 给，必须给。
4: 这几个孩子一边看我这舞步，他们跳得好吗？哎，老师说跳得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4: 所以这票你就得给。
1: 谢谢老师。
0: 王源老师，您会给吗？
5: 他们在编排中用了很多现在流行舞这些编排的一些队形啊、造型啊、编排的一些技法，现在因为街舞也属于流行舞的一种了，我觉得他们需要再融合多一些，我想帮你们。
0: 哦，非常好，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加油。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岁月不败，大门打开。哇！哦，这基本功非常的标准，
4: 专业啊！傣族舞。
0: 月半翘楚。想看谁？
5: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月半翘楚？
0: 月半翘楚，来吧，姑娘们！哇，
3: 这是双胞胎，
4: 双胞胎。
0: Hello， 天哪，好像啊！
6: 朱老师好，
0: 好像啊，你们俩
6: 双胞胎。哦，
0: 我知道，多了一个痦子。
6: 对，
0: 来吧，自报家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楚翘组合，我是姐姐楚楚，
7: 我是妹妹翘翘。
0: 你这个月半是什么意思呢？
6: 月半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身材是胖胖的。对，翘楚呢，就是跳舞非常好的楚楚和翘翘。
0: 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
6: 嗯，我们带给大家一支拉丁舞，
0: 一支拉丁舞作品。
6: 对，
0: 两个姑娘跳吗？
6: 是的，还有我们的学生。
0: 这种拉丁舞的形式还是比较特别的，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来吧，孩子们，都是两位老师的学生。
1: 是的。
0: 你们现在主要的就是做教学工作，是这样吗？
1: 对，近十年是这样的。
0: 近十年是这样的。我听说有几位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们学。
1: 他们都是。
0: 全都是吗？
1: 全部都是。
0: 那我问问，好孩子，你从多大开始学拉丁舞的？
2: 我从六岁开始学的。
0: 你为什么喜欢拉丁舞呢？
2: 因为小时候妈妈想让我学一项才艺，然后就带我来到了楚楚老师和俏俏老师的舞蹈教室。我看见姐姐们跳舞非常漂亮，还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拉丁舞了。
0: 你呢？你学了几年了？
3: 我学了八年。我觉得拉丁舞就是跳着比较自信，然后有爆发力。
0: 有爆发力，爆发力很重要。
3: 我是从三岁开始学拉丁舞。
0: 学到三岁？
3: 对。
0: 你现在多大了？
3: 14岁。今年
0: 我11年了。
3: 对，
0: 我天。
3: 我学习拉丁舞主要是觉得拉丁舞这个姿态特别的动人，然后气质非常好。
0: 气质好。
4: 我学拉丁舞已经学了4年了，但我跟他们来的理由不一样，是因为我妈妈跟我说跳拉丁舞可以穿高跟鞋。
0: 其实无论怎样，爆发力、自信、好姿态、好气质，会给特别是女孩们就一辈子她都带有这样的姿态。是吧？我想问一下，双胞胎姐妹，你们在教学当中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平常的性格就大差不差，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楚楚的上课方式就是我不吵你，然后我也不批评你，但是我就让你一遍遍的跳，这个动作跳不好我们来100遍。所以他们一般说上楚楚的课回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来上楚楚的课。对于他们的这个上课质量还有这个舞蹈的水平是不能有一点放松的。我的行事风格比较雷厉风行，然后比较严厉，非常的严格。孩子们相对于楚楚来说，他可能更怕我一些。
0: 姜老师在教学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心得吗？
5: 我上课也是比较。
0: 你是属于严厉的还是属于温和的？
5: 我又严厉又粗犷。
6: 他上课真的挺严厉的。
0: 真的吗？
6: 他教我跳舞的时候，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敢跟我嚷嚷，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他说右脚。
0: 就这点儿还嚷嚷呢？
6: 嚷嚷。
5: 我说右脚，他老出左脚。
6: 但是你能记住
0: 一声怒喝，让他记在心里。
6: 真的能记住，真的能记住。
0: 那是你上课是有爆发力的，但有的时候严厉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最底层的底色就是爱孩子，因为你们吃过苦淋过雨，也在为别人打伞，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家庭

0: 条件不太好，然后我们又是两个人学舞蹈，所以我们的老师就会说，如果说家里的那个资金不凑手的话，可以慢慢教，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我教。所以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就一直是记在心里的。然后到慢慢我们自己办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多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但是他又热爱这个东西，他非常愿意去学的，那我们也会
1: 提供一些
0: 便利，然后会跟家长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年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要了。嗯，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2: 对，嗯，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想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0: 是的，没错。
2: 是的。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3: 对，朱迅姐姐在这里，我们想对朱朱乔乔老师说一些话。
4: 感谢楚楚乔乔老师带我学舞蹈这么多年，不管是抠动作还是学组合，从来都不会敷衍，都是手把手教的。因为你们，我今天才能自信大方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5: 王丽小杜王菲，
3: 谢谢老师。楚楚老师呢比较心细，他会准确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让我们慢慢地进步。而乔乔老师呢，他热情开朗，他会在练舞铺道的时候活跃气氛。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我不知道有这个。这些孩子一路跟着我们跳过来支持我们两个，与其说我们是他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是我们上进的一种原因。
2: 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他们。
3: 这就是双胞胎，他们叫月半翘楚，他们其实走过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坚持到了今天。
4: 蔡老师，
5: 我刚才你们说那个老师哈，也给帮助你们延长你们的交款的期限，然后甚至说一年交不上都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艺术的道路上，之所以真的能够扎根破土绽放，在这中间我们的老师给了太多太多决定性的帮助啊，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吧。
4: 不吼我了，
5: 就这么突然。我觉得很好很好啊，你们接着努力培养更多更好的孩子们。
1: 嗯，谢谢。
3: 这就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宋老师，
2: 刚才我看了那舞蹈，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感动的是他们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让同时还传承给下面的孩子。那我记得拉丁舞给我印象就是脚底下和动作特别利落，有爆发力，有力量。那同时还有一个，虽然我不专业，但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就是他的表情。
4: 你这表情太不像古典舞的做出来的表情。
2: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热辣的感觉。然后我刚才看到老师们的表现，再加上孩子们的表现，我感觉那团火就是烧得正旺的火。嗯，
3: 谢谢，谢谢宋老师。江燕，
6: 这种力量啊，就已经感染了我，尤其那种大的一个动态当中，我没想到那么灵活，跳又松弛又有力度，完了孩子们一上来啪，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3: 谢谢。来，王老师。
7: 有些点我也是蛮能共鸣的，因为作为街舞舞者，我可能跟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和故事，最开始被大家不认可，到后来我们慢慢的都好了起来，然后我能感受到他们通过刚才那个舞蹈传递出来的感情，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舞蹈热爱的那个坚持，然后爆发到做自己喜欢，到做自己，又打动了我。嗯嗯，
3: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更加奋进，更加争气。

0: 气成就了今天的自我。那四位老师，到底这个团队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出结果。谢谢。来吧，接下来唱舞宣言，看看他们怎么说。岁月不败，请讲。
1: 舞者，生命怒放如花，闪亮登场，实力称王。把太阳戴在头上，把彩虹系在腰间，把爱装进秧箩。
0: 来，想看哪个？
2: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岁月不败？
0: 有请他们。你们好，哎呀，好美的。来，
3: 大家好，我们是李卫舞蹈工作室。我们舞团的组成既有退休人员，也有全职人员。近几年，我们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中获得大奖。
4: 大家好，我是许新南，是李卫舞蹈工作室的一名芭蕾舞老师。谢谢大家。
0: 难道接下来是有芭蕾的展现吗？
4: 对，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支具有芭蕾风格的当代性格舞。哦，
0: 当代性格舞，我们拭目以待。

0: 对。
1: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专业舞者吗？
2: 不是。
1: 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我是多年从事那个科研技术工作，我是学理工科的。
1: 理工科的？
2: 对，理工科出身。
1: 您是学舞蹈专业的吗？
2: 不是。

0: 我是中科院的，
1: 在您是中科院
0: 研究员，
2: 是这个脸。
3: 过往的经历带给他们独立又独特的思考。台上的每一个女性，包括我，都是有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感知力。
4: 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独一》，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每个女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3: 是的呢，平均年龄有多大？
4: 60多岁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主力军。哦，对。
3: 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60岁，可能我们不是光在跳动作了。我们是在跳对人生的一种表达，
4: 人生的阅历，对对，是。
3: 您在跳舞蹈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4: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生如夏花》，它这个作品立意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花不同的开放的阶段，来比喻女人的一生。比如说萌芽状态，是吧？花朵萌芽的时候，然后它的初绽阶段，还有它的盛放期，最后我们加入了一个对人生的回望啊，这样一个。不同的阶段来表现女人的一生，是这样的
3: 啊。女人是一朵花，来吧，我觉得舞者就用舞者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不用语言。来，女人花，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来，萌芽的女人花。
1: 我有花一朵，
0: 出战
1: 我心中，燃爆带风雨。
0: 说到出战了，大家都好像像少女一般。
2: 对，又是少女阶段，是少女阶段。
0: 那接下来是盛放。尽情的盛放你的美好。
1: 只盼望有一双眼有神。
0: 到了该回望的时候了，来，三二

0: 我觉得再绷一会儿，您眼泪就能掉下来。当您转头回望的那一刻，你心里涌起的是什么？
1: 人生的感悟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阅历表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种感悟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所拥有的长项。我现在不敢说我年迈，对吧？到我年迈的时候，我回望我的这一生，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不负此生，我不负此生。
0: 用我们老去的那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可以很从容地说不负此生。感谢您。
2: 我完全被他们吸引了，因为刚才音乐还没响起的时候，他们摆的造型就是非常专业。音乐还没响起，他们一动不动，一直停了很久，然后音乐响起，立马进入人物感。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和这种塑造感是很多年轻的大众舞者无法迅速到达的高度。其实他们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让人情感代入和塑造感的这么一支专业性的队伍。尤其是在刚才姐姐回望的那一刻，我看到的就是人生，非常棒。
0: 要不要回望一下？
2: 好的，
3: 跳一辈子来。
0: 萌芽开始，小姑娘的状态

在20岁左右，17、18。慢慢长大，盛放吧。25、35。时光如梭，转眼30年、40年过去了，这一刻回望

0: 在眼睛里，
1: 有点动容。
0: 这就是女人的一生。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回望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会很感动？我们这支舞团其实真的跳的不是技巧，我们是通过舞蹈这种方式传递我们此生跟这个世界的链接。哎呦，我小姐姐一路走来不容易，
1: 是是是，
0: 要与自己和解不容易，可能舞蹈就是我们与世界和解的一种方式，我们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融入到世界当中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爱的表达方式。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看得清，看得懂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蔡明姐？我相信小姐姐们此时的泪水，你应该能够明白是意味着什么。
2: 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完全惊了。我是演员，我从小就是演员，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同龄人，12岁就是演员，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能在舞台上跳芭蕾。所以，哎呀，你们真的特别美好，再次证明了年龄它就是个数字，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让我为我的同龄人感到骄傲。
3: 我曾经也是特别喜欢芭蕾舞，最后因为没学成又转到了民族舞啊，所以说舞蹈里头最难最难的就是走。姐姐们和妹妹她们跳的时候，那个步伐走起来，那种气场，那种韵味，女性那个美，就她们所跳的真的是这多年的走过来的路程，只有这样的阅历才能从她们的身心里头看到这样的美，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1: 能看出来有真功夫在身上啊，一个回眸，一个眼神，我相信那都是真真实实的生活给予你们的表演，所以每一刻我都觉得你们是光彩照人的。
4: 我老师现在67岁，也还在跳舞，还在教。我们经常聊天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们热爱音乐，所以我们喜欢跳舞。喜欢跳舞是因为我们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展示出自己。我在这里祝福各位，祝愿大家能享受每一个跳舞的瞬间。谢谢。
0: 好的，那四位到底给还是不给？3、2、1，请表达。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特别时刻究竟是怎样的。莲子声声，霓裳倩影，想先看哪个？
1: 我想看霓裳倩影。
0: 霓裳倩影。

0: 来吧，姑娘们，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来自于中国花腰傣之乡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花腰傣民族文化艺术团，我是刘珊珊。
2: 我是杨建平。
1: 我们今天穿的是我们花腰傣的服饰。哦，
3: 他们有代表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这个的话主要像太阳一样戴在头上，腰带就像我们的彩虹一样，五色彩虹一样系在腰上，然后我们的爱呢就满满的装到我们的腰罗里面去了。
3: 好的，我们看看今天的舞蹈叫做，
1: 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花腰傣舞蹈花腰翘。
3: 花腰翘，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得赶紧问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1: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酿着酿，
0: 酿酒酿吗？
1: 对，酿着酿，
2: 酿着酿，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非常美的意思。
0: 哦，非常美丽的意思。菩萨，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小姑娘。
0: 哦，小姑娘啊，菩萨，酿酒酿，
2: 酿酒酿。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惠阳德艺术团呢成立于1956年，
0: 1956年成立，
3: 对，至今是7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一直传承的都是咱们惠阳德的民族文化，还有我们的独特的舞蹈、民风、民族这样子。嗯，每年我们有文化惠民演出70多场次，
0: 每年都要下到各个村寨去演。
3: 对啊。
0: 介绍一下你们的舞蹈吧。
1: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比如说就是拿鳝鱼的，然后我们还有口诀：弯腰，
0: 弯腰，
1: 找洞，
0: 找洞，
1: 弯腰，
0: 弯腰，
1: 弯腰，然后找洞，弯腰，找洞，弯腰，找洞，
4: 弯腰，
1: 找洞，抓到敲晕，把它敲晕，装到背篓里面。
5: 抓到敲晕，装到背篓里面。
0: 你要说到傣族的舞蹈，我们宋老师可厉害了，他的成名作《藏哈》，对不对？来来来，跟我们一起，
6: 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一起来跳一跳。
7: 首先第一个是提曲，然后来一个后踢步，摸摸自己的屁股在哪，哎，然后用自己的脚后跟快速的踢自己的屁股，踢下来之后一定要注意这个脚不处在地上没有声音，是因为膝盖要蹲，你看落脚的同时蹲。对了，打一打，打二打，蹲三打，跳得多好，四

0: 经络通畅，希望大家多动一动，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让大家保持经络通畅。
1: 哎，其实只要你开始舞蹈，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
2: 是的，
1: 那你的傣族的舞蹈当中有没有来自于生活的动作
2: 啊？有，比如说在我跳赞哈里面水傣，它有很多是比如说来自水边，它会有捕鱼舞。
1: 捕鱼舞？
2: 对，捕鱼舞啊，还是后踢步，一样的动力，但是动作的形态不一样了。对，就会像他们放在自己的篓子里，啊，拿起鱼放篓子，拿起鱼放篓子。哦，
0: 这个篓子叫什么？
3: 秧篓。
4: 我们还准备了很多，送给大家，
0: 拿上来吧。我看看。
5: 小秧
0: 螺，这是挂在这儿。
6: 哎，好。
7: 好，谢谢。
8: 也是一个。
9: 好。大树已经装了我们所有的爱，
0: 里面装满了他们所有的爱。
7: 对，所有的爱。哦，
0: 来，我们也把这个爱给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
2: 我是因为傣族舞蹈我才爱上了云南，然后爱上了云南的人才嫁到了那里。
1: 云南媳妇儿。
2: 对，所以这个跟云南确实有不解之缘，但是呢，我确实深耕在那个地方之后呢，我真的感觉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我们说的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升提炼成我们的舞蹈，所以特别生动。有了生动感，所以让人特别有代入感，有了代入感，所以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你们的舞蹈感染，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我依然在云南啊。
10: 对，他们的舞蹈跟我们街舞中有一个舞种叫做 locking， 其实蛮像的。他们会用很多生活中的元素。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早的 locking 动作，大家知道这个，它其实就是学鸡。
0: 哦，学那个小鸡。
10: 对，
11: 我看过街舞有这个动作。
10: 对，它会在鸡上加上一些节奏，所以叫 fucking chicken。
0: 好可爱。
10: 啊，其实有很多还蛮像的，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就是深深的研究他们的文化，在他们这个上面我也有很多不同新的灵感。
2: 那就来一个吧。
10: 让我哦哦这哦，因为老师说会有这个会收这一下。 对，
11: 对，可以改成街舞。
0: 就是我觉得好的舞者就是这样，特别善于学习。你看我们宋老师向街舞学习，把很多 locking 的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用在自己的延伸感当中。您是把这种民族民间的又放到了街舞的小跨篓当中了，我觉得特别好。不仅是这样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而且舞者之间也有交流。江燕，
7: 每次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感受到那里的女孩子走路啊都特别安静，所以看他们的舞蹈都非常安静。反正我们学校的学生每次问他的时候，他们老师有几个动作是这样的，做这个动作蹦巴巴巴，很温柔。
0: 孔雀舞。
7: 对，但是我去了以后，人跳那个孔雀非常强悍的，
0: 力度很强，
7: 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这一看，第一次看到这么猛吗？我说的确实特别好。
0: 蔡老师
11: 啊，因为我看到那个你们是一个县的文化文工团，其实我几十年前我就接触过文工团的团员，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辛苦。嗯，他们要下基层去演出，把那个文化生活这个那个传遍千家万户，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嗯，啊，
0: 谢谢蔡明姐。那各位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吧，姑娘们往前。
1: 是来自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莲子，我是唐志涵，你们可以叫我小唐。
2: 我是胡一头，你们可以叫我胡同，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胡同哦。
0: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2: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鲸族舞蹈。鲸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
0: 对，
2: 它的主要生活呢就是海洋捕鱼啊那些的。
0: 那我们注意看各个细节好不好？
2: 好，
0: 来，姑娘们请登场。

0: 好素雅。再告诉一下大家，你们是哪所学校？
1: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
0: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是陈爱莲先生所创建的。陈爱莲先生他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红舞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舞蹈，
2: 用生命跳舞，
0: 用生命在舞蹈。在爱莲学校，你觉得什么浸润了你们？
2: 陈爱莲先生说，舞蹈已经融入到他的灵魂，他的肉体，只要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歇。嗯，
3: 我觉得是他坚持的精神吧。就是平常老校长会每天雷打不动地去练功，然后练功的时候还能把自己收拾得立立整整的，很漂亮，每天练功的时候很精致。
4: 我们校长美到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看到操场上有一个啊穿着白裙子然后在压腿的，当时老师就说，这不是学生吗？就是校长一直在跳舞，一直在保持自己的身材，自己的模样，

0: 爱莲老师真的是跳了一辈子，到就是年龄非常长，70岁、80岁的时候还在跳。
1: 舞蹈风暴，然后校长还练了一个很高难度的托举。80岁了，当时已经。
0: 80岁还在托举，好厉害！而且你看着她美美的样子，我估计很多舞蹈演员都一身的伤。
1: 对，就是表面非常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2: 实际每个人。
3: 都有伤，
1: 这是我们的常态，就是舞蹈演员就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科学训练。
1: 对，
0: 这就是爱莲学校出来的同学们，他其实带着一种爱莲的精神的，姑娘们都多大了？
4: 我们17、16，
0: 16、17岁，如果按高中算的话，应该是
4: 高二，
0: 艺考是舞蹈方向吗？
4: 是的。
0: 孩子们都试试吗？
4: 哦，
0: 同学几年了？
1: 就是我们现在是5年了，然后我们就约下一个5年之后，我们想干点什么？
0: 那想干点什么呢？
4: 今天在那个镜头的见证下，希望5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有我们那个考编导的同学，对，金导来为我们编一个新的舞蹈，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合作一个新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舞蹈，
0: 特别好。但是先把大学考上。
1: 对，
0: 梦中情校是哪里？
1: 中央民族大学。
4: 情商好高啊！
0: 北京舞蹈学院也挺好的。
4: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一起上中央民族大学，或者做邻居，一个民大跟北舞挨着嘛。
5: 其实上戏也是挺好的。
0: 还有北师大也不错呀。
4: 师大也是，
0: 孩子们情商高一点哈，马上要艺考了。如果可以的话，江远给孩子们做一些建议，好不好？就给所有喜爱舞蹈的同学们，希望能够走进专业这个领域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6: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科学性。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那真疼啊！那下不去，老师直接说下去，下去，
0: 踩下去啊！
6: 就受了很多伤，所以说无论是非专业的还是专业的，练功以前一定要好好的去活动它，从脚趾尖到关节，大关节小都活动开了，这样的时候再去跳舞的时候就 OK 没问题。
4: 疼，
0: 哇哇，女孩跳奔腾，
4: 因为奔腾这个剧目比较的经典，从我的老师就也有跳。
6: 来哪段呢？我带着你一起跳是吧？
0: 你看看是小马驹厉害，还是大马驹厉害？
6: 不要模仿身体啊！

0: 松弛感才是最动人的。
1: 就是每次只要上舞台一跳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喜欢跳啊。
0: 跳了千遍万遍，还是如初遍，这样的快乐。谢谢，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欢迎你们到明大学。
0: 老师给了特别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跳起来动起来。健民变通胶囊是我们全民唱舞的赞助商，他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健康通畅轻松快乐。这是健民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小礼物，3、2、1。这一轮我们跳得怎么样？
2: 我第一次看金足的舞

0: 舞蹈，位置在广西是吧？
1: 沿海地区，
0: 沿海在广西上，后边那个音乐也有那个海浪声，
1: 沙就是渔网啊。
2: 老师，您要是想的话，我们可以教一下，用那个玩一下那个沙。啊？
3: 去玩沙？
0: 我以为让我玩沙子呢，我以为。渔网，我从小是演渔民的。哦，
1: 海峡是吧？
0: 对，第一个电影就演的渔民。这怎么着？要结婚啊？来吧，一块来吧，三位，来来来。

0: 哎呀，卷上了。
1: 于老师是这么扔的。
0: 给几个八拍，让各自发挥一下。简短的点评一下好吗？
2: 刚才看了这支舞蹈，我觉得孩子们都特别可爱。从你们的舞蹈当中，我看到你们的全情投入，投入和专注形成了一个信念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跳舞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信念感，而这种信念感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共情的力量。所以你们这支舞我觉得是从容温婉，一定要给。
3: 行，得给孩子鼓励呀。
4: 他们真的有跳到我的心里，从最开始他在那个格子里面，包括灯光打，然后我真的感觉我仿佛就在海边，然后再看他们在比如说渔船，他们还原了整个场景，然后让我一直觉得哇，这么快就结束了，其实我还想多看一会儿。
5: 谢谢老师。
4: 很美。
6: 祝孩子们梦想成真，在五年之后还能一起舞蹈，一起欢唱，好吗？加油！
0: 接下来是每个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李威，舞蹈工作室舞团。门打开。

0: 五翘组合。
1: 什么都那么燃，出窍风采不一般，
2: 请为我们来投票吧。
0: 新平县花腰带民族文化艺术团的朋友们，30秒计时开始。

0: 来，四位导师请合意。
1: 我个人倾向是这两个，因为观众还是给他们投了最好的票。
2: 少年们力量感拉满，直接碾压全场。
3: 他们身姿舒展，气运十足。
4: 然后这种又特别不容易又基层的文艺工作者。
5: 这支舞团岁月不减优雅，我觉得很棒。
2: 他们坚持舞蹈，还培养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3: 符合我们全民创舞。
0: 好了吗？来，那来吧。年终展演唯一的名额，咱们导师给谁？
5: 他们把最艰难的问题都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支舞蹈真的是跳出了他们自己。你说真的要选哪一个，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送给了来自花腰仔，花腰仔。你那么多的群众在演出，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3: 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炼成我们的舞蹈。
2: 他们会把自己平常的东西变成自己喜欢的舞蹈动作展示出来。
0: 年终展演的时候，想哪位老师帮你们做辅导呢？
6: 那我们就选我们云南的媳妇
0: 宋年老师，
7: 专业对口，
0: 加油加油，太棒了！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8: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9: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耶！
0: 跳起来吧！
10: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11: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12: 人都好。

0: 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欢迎大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伊利星火的故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1: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的到来啊，原来你来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心旷神怡。
0: 没错，
1: 要不要让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咱们呼和浩特以及咱们伊利的热情。
0: 大家一定还记得歌曲里面的那首歌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了，有的都超过20年了，他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夸夸团的成员们。我们请几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童生。
0: 欢迎韩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小瑞。
4: 我是演员陶慧敏。
5: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兰图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菊萍姐姐。
7: 三百层楼，大家好，我是歌手胡思浪。
8: 来到三百层楼，我是吴哲，李德格京。
0: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个台上的节目啊，都是经过了长沙、呼和浩特两个地方新媒体的展演。筛选之后呢，在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将是9组嘉宾演员。那么我们的夸夸团每一位成员的手里呢，会有一张推荐卡，就是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些展演嘉宾他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们特别喜欢，把你们手中这张推荐卡送到这个展演嘉宾的手中，得到推荐卡的这组展演嘉宾呢，就有机会登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正月初3播出的银铃新春联欢会。
1: 请入座。
0: 好，有请。
1: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展演嘉宾登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推荐人，他们的推荐人是更年轻化的，感受一下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啊，就是他的银发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推荐人登台。
9: 我叫袁静芳，今年43岁，我来自北京，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姑姑和她的一群老伙伴们。我从小呢就喜欢黏着姑姑，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只要有她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今年呢我已经43岁了，但是呢她仍然像老小孩一样充满活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把他们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像感染我一样感染大家，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我们就有请这群可爱的老小孩跟大家见面吧。

0: 我们是老小孩艺术团，来自湖南长沙。
1: 您芳龄今年几何呀？
0: 我69了。
1: 69，那咱们团就是不说年龄啊，咱们团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这么积极、啊，是我就蹦出来了。来吧，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2010年，我和我们兵团两团组成的这个团队，至今也有16年了。
1: 就是有这个团的时候就有您。
2: 对，
1: 你是属于是元老级别的了。
2: 是啊，
1: 就您今年应该是有整整有40多岁了吧？
2: 我今年65岁。
1: 哎呦，65岁了啊！
3: 他就是我们团的年纪担当。
4: 你看这个大哥说话还带动作的。
3: 他就是我们团的颜值担当。
1: 如果说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想不想也像这位姐姐这样漂亮啊？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秘诀，从现在开始就喝咱们伊利新活，准定好使。那除了颜值，咱们有没有那种看不着的其他方面就很突出很优秀的？
3: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题目选材、音乐的剪辑都是他亲力亲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5: 来了，哎呦，
3: 来了，来了！
6: 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斌，是老小孩艺术团的团长。嗯，我们还有句口号嘞，哦，泥泥新风采，
7: 老小孩来了更精彩。耶！
3: 我是我们的运动担当。我今年74岁了。
1: 我可记着您啊。
3: 你记得我。
1: 我可是记着您啊。
3: 我也认识您呀、啊、小伙子。
1: 跟大家汇报一个前情提要啊，6月份在那个长沙，真的我们跨越了40岁的年龄，但是我做俯卧撑没做过，所以痛定思痛啊，我找了援兵了。哎，咱们《水浒传》当中的黑旋风李逵赵老师，啊，做俯卧撑这块我不行，我找我叔叔上。
0: 好，
1: 叔，他可厉害啊！
8: 你属什么？
3: 我属龙的。
8: 哦，属大龙，我比你小1岁。
0: 好，
8: 还可以，还可以，
4: 赵老师，您平常锻炼吧，一看您的身子骨
5: 挺好的。
1: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3秒钟，咱们就来开始俯卧撑，好不好？
4: 也可以提前起来，咱们还得主持后面的内容呢。
6: 对，
0: 认输了。
6: 哇，
5: 怎么样？
6: 太棒了！
4: 我觉得咱们这位大哥的这个担当真的是名副其实，咱们赵老师也是棒棒的啊。
8: 我是5下，他3只下。
1: 非常不情愿的恭喜我74岁的小伙叔啊，又赢了。我的两位叔叔这脸上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已经冒汗了。
4: 对对，来，我们听听我们夸夸团大家的感受好吗？
9: 我先说一句吧，幸亏刚才我没上去。74岁的老同志，这位大哥真厉害，向你学习啊！祝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
3: 彼此彼此。
10: 这几个月不见呀，进步特别大，就是不一样啊！祝贺你们。同时啊，没想到赵小瑞老师这么厉害。您可是我们今天夸夸团的力量担当。你像我们陶慧敏老师，那就是我们夸夸团的颜值担当。
11: 没错。
10: 涂雅，那就是我们的歌声担当。回到家乡，那是什么担当？
3: 我肯定是舞蹈担当了。然后刚刚看着老师们跳，真的特别澎湃，而且刚刚一听年龄，最年轻的也60多，真的一点都不像。我觉得我的父母就已经特别显年轻了，但是看着台上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父母还要加油，要多锻炼多跳舞。
12: 这么老远来到我们内蒙古，那作为一个主人一定是奶茶好酒好肉的招呼着。

0: 先稍事休息。
1: 力量担当。
0: 谢谢赵老师。
1: 既然是一个团啊，今天呢要不要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咱们团风采的节目？
0: 我们今天的是运动版的刘海砍樵。哦，
1: 掌声期待一下。

0: 真的是太欢乐了，拼起来一点不比这个年轻人逊色。
1: 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这第一组上台的展演嘉宾就这么的热情，这么的活力啊，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呢？我们先有请他的推荐人登场，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人琪琪格。今天我推荐的是和我一样的追梦人，他跟我学习了9年的舞蹈，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子清，今年66岁了。我今天一定要推荐他来到我们这个百姓的大舞台，
0: 来，掌声有请刘子清，
2: 有请。

0: 特别紧张，有点害怕，
1: 特别紧张啊。
2: 我就看到这个
1: 李德格景，
2: 因为他是舞蹈家，一见他就吓得心跳的。这在不吧？哎
1: 呀，太可爱了。先不看他，你先看我行吗？请您跟大家自我做一个介绍好吗？
0: 我今年66岁了。哇！从53岁开始练的基本功，直到练到58岁，后来开始是学的舞蹈。
1: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你看今天穿了个黄背心。
0: 农村种地人。一直是后来就当了这个环卫工人，
1: 一边干活一边练舞蹈。
0: 练舞蹈。哦，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呢？
0: 我从小时候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的一部电影《红绳娘子军》的舞剧，那舞蹈特别美，我心里都想了，我说我多好，就好让人跳这么一支，
1: 特别想跳红长青了。
0: 心里想了一下，也家里生活条件不行，就没有实现了。直到53岁的时候。我又看到电视《红绳娘子军》了，哎呀，我心里就又把我儿时的梦想就想起来了。看见人家练基本功那么好，后来我就压腿，每天压不下腿，我就捡了10块砖头，在家里头炕上。哎，对了，就是这10块砖头，摸得我脚后炕疼的不行，我就把那不穿的衣服
1: 把那砖头包起来是吧？
0: 包起来。
1: 看上面还有介绍，每天早起4点钟起来练习，练到6点钟，晚上再练1个小时。
0: 除了吃饭，不上班的时候，整天就一天就10几个小时。
3: 是，上班的时候也不耽误练。
4: 这个是少林的那个草地僧、哎、是吧？这个这有结果哦。
0: 我就这么个，我就这样睡觉。哎呦，一天晚上就这么睡觉，这么睡了几个月以后，我的树藤差下来了，树上差不多。

0: 哎呦，别说60多岁了，这年轻人谁能做到说这个很难的？
1: 一般就是学跳舞都要从小学起，
0: 对，
1: 小的时候都比较软，就是练练这些功也比较容易。我听说赵老师在家里，您好像也业余练一下是吗？
2: 我是25岁之后开始学习点舞蹈。
1: 那您一定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从一定的这个年纪以后再学习舞蹈，要比小孩子学习舞蹈要难得多得多呀。
2: 非常痛苦。过去拍戏的时候啊，我跟着一帮专业运动员一起练功，就每天压腿。我觉得这压腿啊是太痛苦的事儿。
3: 不苦不苦，我觉得这不苦，可高兴了，
0: 可高兴，
3: 可高兴了，
0: 哥哥又要来一个，
3: 只要能下去我就可高兴了，一点也不苦。
1: 我们每个人哈都会被刘大哥刚才说起自己练功时候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所打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您为什么会收他来做学生呢？来，您到中间来。
4: 其实就是跟我学习一个动作是要需要练一周的，如果这周练不好再练一个月，直到最后他把动作学会了，就是特别感动。他从来不说苦不说累，风雨无阻，没有一天请假，真的是我学校的标杆，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我都在讲他的这个故事。舞蹈本身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件很苦的艺术之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舞者向往的一位老人吧。
0: 对，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那我想有这么刻苦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老师是不是平常在各方面都会很照顾他？
4: 对的，我会从生活上从各个方面关爱他，关心他，他胃不好我就给他买了食补的药材然后送给他。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看他一直演出啊，总是穿着这套衣服，就没有一套像样的舞蹈服装，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次来到呼和浩特，我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为你设计了一套专业的舞台服装。哇，
0: 这个太宝贵了，
5: 这么贵我敢穿了。
4: 这个是专业的。
1: 那这么漂亮的礼物是不是要赶快穿上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呀？
4: 我希望他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 从今天开始，
0: 这衣服上都不知道怎么穿，
1: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件专业的这个舞蹈服了。
0: 9年的时间教刘叔叔，没收过一分钱的学费。
4: 刘大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我说老师，我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4: 志向很高，
0: 第一次说的就是要上央视。
4: 今天圆梦了，
5: 圆梦了，谢谢。
1: 服装也穿上了。那这样吧，呼斯楞坐在台下，要不然您高歌一曲，让我们刘大哥在您的歌声当中翩翩起舞，怎么样？

0: 在这个舞蹈的身上哈，看到这种坚持的力量是用爱来谱写的。我觉得一定要请李德克先生来评价一下。
1: 在他那个舞蹈当中，完全是能感觉到他特别享受，然后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一直热爱舞蹈。其实作为舞蹈专业，而且是至今为止在一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2: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份邀请函直接
3: 谢谢哇，
0: 金平姐姐，金平
2: 姐姐直接送给
3: 谢谢大哥，谢谢，哎呦，
2: 谢谢。

0: 祝贺您啊，
1: 谢谢。
0: 但是我也有一份嘱托呀送给您，您呢起早贪黑练武，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
1: 好的，
0: 身体好才能为自己的热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份快乐，好吧？
1: 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谢谢吉姐姐，谢谢。
3: 我觉得刘大哥和他的老师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爱就有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谢谢，谢谢。
4: 你看这个整得这么温情，这么感动啊！来，稍微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又是哪位推荐人带来推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3: 你好，欢迎您。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窦佳佳，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和她的老闺蜜们。我妈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天天比我上班都还忙。我是朝九晚五，她是朝六晚十二。我妈跟她的闺蜜弄了一个组合，叫村里大妈跳步棋。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么喜感。不要看就是他们是我的长辈，但是呢网络这些潮流他们比我懂得还多。他们现在不是天天练舞跳短视频吗？我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去拍一拍这个视频，然后我就听他们指挥。今天他们从小荧幕走上大舞台，我希望他们的风采不被任何镜头束缚，就尽情释放。
3: 那我们就赶快有请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跳的齐不齐。

0: 的手套还挺扎手啊，这个。
1: 哇，他们真的是百变大妈哈！
0: 太潮了，
1: 特别
0: 太潮了，
1: 特别酷。
0: 这个感觉你们这个台上一个节目啊，把你们这个月的短视频 KPI 全完成了，真好。但是感觉还有点没跳过瘾，对不对？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村里大妈跳不起。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我叫张瑞芳，今年55岁。
3: 我叫马改香，今年65岁。
4: 我叫严喜娥，今年56岁。
5: 我叫侯艳丽，今年54岁。
6: 我叫李思英，今年53岁。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会想起要成立这么样一个组合呢？
6: 我们这个组合呀，因为业余爱好相同，我们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老师，碰在一起真的跳不起，所以说干脆我们就组个名字。

0: 要出去打麻跳不起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投在一起了，
1: 志趣相投。
0: 对，
2: 我知道啊，就其实呢，咱们的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呢，其实在新媒体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我知道每一条这个视频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就直接立在这儿拍就完事儿了。今天啊，给你们加点难度，咱们就创新一下，用现场的这个这么好的灯光，这么好的舞美，你们要不自己来拍一段带运镜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在新媒体端发酵一下，挑战一下。
3: 可以是可以，我看到好像涂鸦老师在呢。哦，我们喜欢涂鸦老师的歌，而且跳特别火的那个套马杆儿，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邀请涂鸦老师一块儿合一段。
2: 有手机吗？我们先拿一个手机，真的拍。
3: 叫女儿帮我们。
2: 闺女来。
3: 硬吧。
2: 不是那个宝贝。来呗，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哇，高兴吗？
1: 过瘾吧？哎呀，哎，谢谢涂鸦，谢谢涂鸦，
2: 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引领的我们的好姐姐好大哥使用乌兰图雅的音乐作为 BGM、哦、
1: 谢谢谢谢，
3: 看你们的这个拍摄哈、啊、我还感觉挺过瘾，所以今天呢既然玩上运镜了，拍上短视频新媒体了啊，咱们也尝试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也想试一下吗？
3: 但是拍摄的内容呢，肯定跳舞我是不会了啊，拿一个我最擅长的领域来进行尝试吧，俯卧撑不是。我们就拿老本行口播，
1: 可以可以，
3: 是吧？怎么能够花式的运镜出来？台下的每一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拍摄好不好？就是一会儿呢，我会说到引领舞台正当时，大家一起喊乐享生活好状态。彩排一下，引领舞台正当时，
4: 乐享生活好状态。
3: 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喝伊利新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
5: 乐享生活好状态。
1: 这圆满成功，一镜到底，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跑了一圈结束了。
3: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个口号喊的是真齐呀、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村里大妈跳不齐组合早日成为村里大妈跳得齐组合，越跳越好，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哎呀，涂鸦送出了手中的推荐卡，
2: 继续使用我的歌。
3: 很圆满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的各组展演嘉宾啊，真的是每一组都有各自的特色啊。那接下来登场的又会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呢？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6: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6: 大家晚上好。我叫王小娇，今年47岁了。我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今天我推荐的这位是我的一位忘年歌友，他和我的爸爸年纪差不多，老人家特别的可爱，我们都叫他二大爷。我们在公园唱歌的时候认识的，至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二大爷唱歌的时候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我们都喜欢他。自从跟二大爷在一起唱歌一起玩，现在也开朗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二大爷推荐到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二大爷，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那咱们就一起有请二大爷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和小梅姐都多余上来，这个就是二大爷今天的演唱会。
1: 刚才尤其是这个冲到这个观众席当中，满场飞。
0: 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我是一名炼钢工人，也是一名退休工人。我这个唱歌了是没学过，没花过一分钱。我这个人很少得到表扬，别人一说嗓子好就很自信，就开始买了个盒盒开始练。
0: 盒盒是什么？
2: 就是半导体，插上个 U 盘。
0: 广播是吧？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鞭子是吧？
2: 这道具也就是放羊的鞭子。
0: 起来，
2: 自己估计套路走了，
0: 确实是不按套路出牌，咱这还没准备好呢，这鞭子起来。
1: 他这是全方位啊，立体的给大家做表现。我们再请上几位嘉宾上来试试好不好？
3: 好嘞。
1: 胡思乐，张老师。
4: 高寿。
2: 我今年73周岁，
4: 没想到同岁。
1: 来吧，二大爷先教一下。
2: 右手拿起鞭子，手朝下。哎呦呦呦呦哥！
1: 赵老师先来。
4: 我虽然没演过羊倌啊，我演过车把式。
0: 哎呦，很有那个感觉啊，很像。赵老师这个打法是伤敌1000，自损990，这个。来吧，韩老师。
1: 哎，你说韩老师这个空中控制鞭子有点意思。哎，特别好，
0: 不错不错。您这个作为草原上的这个是吧，既要甩出鞭子，又要感受在那种骑马上驰骋那种感觉，要加个难度啊。二大爷，你点评点评，
2: 都甩得挺好。
0: 你看二大爷这情商啊，是吧？雨露均沾，都好啊，
1: 都好。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二大爷，刚才您说您这个唱歌都是自学的哈，没有人教过您。那今天你看胡思乐正好站在您旁边，这个唱歌有什么秘诀？哎
5: 呦，不敢说是秘诀。其实刚刚被二大爷的这首歌，其实我是在下面是真的是被感动了。我觉得包括下去跟我们嘉宾握手的那个节奏，正好到吉平姐姐那首歌结束了，那个节奏把握的太准确了，真的。
2: 我唱歌我是这么个想，唱歌它是有灵魂的，首先你要有画面，有情感。唱山的时候略微看得高点，唱情人的时候略微看得低点，这是我的个人的悟啊，不一定对。
1: 我怎么感觉二大爷说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唱歌本身，感觉是在说表演了。看那个小眼神刚才转换的多好哈。
5: 其实在这儿我在学东西呢。啊，
0: 可不是，听了一堂二大爷小课堂。谢谢二大爷啊，真的很亲切，感觉就是马上在一个饭桌上一位自己家的家人一样。这不眼瞅就是中秋节了吗？
1: 对，
0: 家人聚会，走亲访友，没有空手上门的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所以中秋送什么？
1: 送幸福。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2: 再次的感谢二大爷的精彩表演。
3: 刘峰、
4: 我非自个儿难的，
5: 我们是为您这种炙热的情感，这种朴实把我们都感染了。我希望您呢继续在舞台上带给更多人欢乐。
2: 谢谢
1: 韩老师。
2: 看完了二大爷的精彩的这种热情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又登场的是怎样的嘉宾呢？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6: 大家好，我叫丁晨卓，今年37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报村。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姥姥特别喜欢唱歌，姥爷年轻的时候呢自己在村里办了一个剧团，我们一家人来经营，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就陪姥姥一起唱唱歌，让姥姥开心开心。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唱歌的一个视频上了网上给火了，浏览量大概有6000多万，姥姥成了我们村里边的一个大明星了。所以说今天呢，我推荐我的姥姥来到这个大舞台上，因为她是第一次上舞台，她有点小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给姥姥多多鼓励，谢谢大家。
2: 来，有请姥姥。姥姥你好。
1: 姥姥好。
2: 姥姥先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
1: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
7: 我是张奶奶，我今年82岁，谢谢大家。
2: 哎呦，这声音真好听，真洪亮。听起来哪有80啊，是吧？20。哎，
1: 刚才听姥姥这个声音，第一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位特别有名的歌唱家的声音，
7: 像郭兰英老师。
1: 对，
7: 特别甜。郭兰英老师啊，咱不敢比啊，我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过我爱唱她的歌。
1: 唱什么呀？
7: 唱几句就是。我的祖国。
2: 好啊，来来来。
7: 一天

0: 这也唱得太好了吧，
1: 太谦虚了，你看那个起承转合哈，就绝对是有郭兰英老师的那个味儿哈，而且夸了夸奖了，夸奖了，姥姥太可爱了，你看这么多人给您鼓掌，现在不紧张了吧？不紧张了，
2: 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来上一个表演好吗？
1: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跟我的女儿儿子。 媳妇儿，
3: 李家人都来了呀！啊，
1: 都来了，全我的女儿儿子，你们都上来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二胡的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二媳妇儿，这是我的外孙。
2: 大家好，
1: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2: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恭喜！准备好了吗？
4: 好。

0: 这儿呢，大孙在这儿呢。
1: 说实话呀，姥姥啊，您这不光是这个歌唱得好，您这动作也太有标志性了。我这看着那个画面啊，向前进，向前进。我感觉呀，今天晚上这脑子里面要不向前进两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
2: 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哈，特别好。想问一下，平常咱们这一家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这个唱歌活动的呢？
3: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活动，就是咋唱都行，坐在院子里唱，坐在炕头上唱，在公园里遛弯，累了坐下唱几句，其实就是陪着妈妈开心，她高兴我们就都高兴。
4: 我们俩是和睦的一家人，我这个女儿很孝顺，我的媳妇儿贤惠，我的外甥听话孝顺，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一家子啊，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家和万事兴。

0: 这叫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
1: 刚才姥姥一家人唱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送到大家的心里了，对不对？大家接到了没有？赵老师正款款向舞台上走来。
2: 谢谢谢谢啊，
3: 特别棒，在您的带领下，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确实是所有家庭的楷模，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赵老师。说到一家人相守相伴，咱们中老年人拥有一个好的体魄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咱们伊利星活就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了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喝伊利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乐享生活好状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姥姥能够身体健康，多喝咱们伊利星活，家和万事兴。
3: 我觉得您给我们以及全国人民都做了一个榜样啊，向您看齐。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夸团也应该出一个老师来助一下兴，也献上一首歌表示祝贺。

0: 喝伊利星火，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选手的推荐人登场，
1: 有请
2: 小朋友。
3: 孙子恩今年11岁了，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她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
4: 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啊，就是从您太奶太姥太爷那代就算上了。
3: 那也不是，指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还有我。
4: 你也会唱戏？
3: 当然啦。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行当的？
3: 我唱的是旦角。哎
1: 呦，了不得，
4: 了不得！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过姥姥了。
4: 我是觉得姥姥登场之后会更加的亮眼。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开始吧。

0: 谢谢。
1: 先请我们的夸夸团陶慧明来，您点评一下。
2: 唱得非常好，我也曾经学过黄梅戏，跟我们越剧这个发声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而且母子俩就配合得特别特别的。
1: 他们是姥姥和外孙。
2: 对不起，
3: 帮我姥姥说年轻了。
2: 姥姥太年轻了。
3: 谢谢。
1: 妈妈今天没来吗？
3: 妈妈现在不在了。
1: 对不起啊。所以一直是姥姥带着子恩是吧？
3: 是的，她非常棒，很乖。每当她唱起妈妈的京剧《梨花颂》，哎呀，我听到像她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啊！我想啊，我的女儿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4: 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如果妈妈知道啊，今天子恩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已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还是能够跟姥姥在一块儿，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替你开心。
1: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抱一抱她哈，特别好，这个乖宝宝哈，特别好。我也很喜欢《梨花颂》，也没时间唱，我跟你学两句行吗？
3: 当然可以。

0: 谢谢子恩，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啊，唱的这个戏韵里面，感觉到孩子对戏曲还是有很深的理解的。去年我和我的姥姥一块儿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参加了新年音乐会，我是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
1: 给全世界的一个道理。好的，加油子恩。哇，李子子，来送出了手中这张宝贵的邀请。为什么会送这种的我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这样的传承，从他们这儿开始代邦邦的代代的相传，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像我们的前辈给他们这么好的传承，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有鼓励，加油！谢谢，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再次的谢谢两位。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下一组的我们的表演的嘉宾了。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上场推荐。你好，大家好，我叫邢娜。
2: 今年45岁，来自美丽的京城。我现在就职于北疆公证处，我是接下来要展演的六零乐队的歌迷。这是歌迷啊！您这工作，我还以为上来之后要说刚才发出的所有的邀请卡真实有效，原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六零乐队呢？
4: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陶然亭公园。
2: 看到了他们的现场演出，
4: 他们那个歌曲是特别有感染力，特别的打动我。
2: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六零乐队，好像他们的演出场地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好像不太一样。
4: 对对对，喜欢在公园里演。是，这次也是通过我们有个粉丝群，得知那个六零乐队要来我的家乡，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2: 真的有点激动。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如此有感染力的六零乐队会带来怎样的表演，有请。

0: 谢谢。
1: 太嗨了，感觉参加音乐节啊，感觉真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
2: 我们是北京60年代乐队，前两年退休了，然后就想把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然后拿起来跟哥几个一起到公园啊，到一些路演的地方。
1: 公园里面演出的场景怎么样？观众多不多？
2: 刚开始也就是20-30人、30-50人那样，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唱的，大家觉得这帮老头也好，还是说这帮喜欢音乐退休的人，他们唱的那些歌吧，对外代表他们一份真诚吧，所以大家慢慢喜欢我。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最多的人的时候不低于3000人在现场。
1: 演唱会的几天啊，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啊，这就是桃园亭公园。
0: 后面有歌单呢，那么多歌，
3: 花房姑娘，
1: 花房姑娘，
0: 可以吗？
2: 没问题，
1: 咱们就造起来。

0: 我一看你们上来啊，我就很怀旧。我希望咱们的六零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家还能在一起，激励大家，让大家嗨起来，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希望你们有越来越多的舞台和越来越多的一路追随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朋友。
3: 谢谢。
2: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是我们下一组的表演的嘉宾，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今年34岁，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学生们
2: 啊，大学老师，我们是引领新风采啊，都得是有点年龄的叔叔阿姨。
4: 我和我的学生们已经相处10年了。
2: 啥大学10年还不毕业？博士都念完了。
4: 因为我们是一所不会毕业的大学。
2: 哦，不毕业的大学，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痒痒肉
1: 悬念拉起来了啊。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节目好不好？

0: 唱美美美。
1: 全体观众，让我们一起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起来。各位跟上我，跟上我，请全体队友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太棒了，各位，请向前看，面带微笑。

0: 就把我们这个拍拍骚进行一个延续是吧？这都得拍一圈，这都得拍一圈。
1: 现场的朋友们刚才看见我带着叔阿姨们不停地去拍一拍，那其实就是我单独在老年大学上课对老年人设计的一个内容，拍拍肩，捏捏斜方。

0: 鸡，那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动作。
1: 关键是拍完了之后啊，感觉特别的促进血液循环。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呢？刚才这确实是享受了。

0: 海默病，
1: 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场年轻人也能够学到的，能够动起来的，也学上几招。
0: 那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们一会儿跟着音乐看各位能否跟上我们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好吗？
2: 好。
0: 动作很简单，第一个赞扬别人，赞扬别人之后我们的拇指顶在我们的肩膀，一二三四。第二步，当我遇见很大太阳，我需要的是遮阳遮阳遮阳遮阳，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丢出去，不要睡懒觉，很棒很棒很棒、yeah. 跟上我的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加油，
1: 来音乐走。

0: 挺难得的，刚才还看着你的歌型，除了那种专业的舞蹈蹦蹦跳跳，哎，还挺有感觉的，
1: 好可爱。
0: 当然了，其实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关爱家人，关爱老年人。我给自己的家人就喝的是伊利星活，伊利的这个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帮助。引领舞台正当时，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乐享生活的一个好状态，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加油。欢送我们的宝贝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快乐。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表演嘉宾呢，同样是组合的形式，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具体是为什么，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2: 有请一位美丽的一名女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郭，来自上海的记忆咖啡馆，也是一名艺术疗愈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我来这边做志愿者做了3年。
2: 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咖啡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们这里的店员呢，是一群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群长者们，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到社区，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活动，也可以收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怀。
2: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吗？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乐器吹奏版的梦里水乡，但是老宝贝们其实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能好害怕吹错，又害怕这个曲调太单调了。
0: 那如果说是器乐伴唱呢？
3: 请到陶慧明老师能给我们的老宝贝们伴唱吗？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4: 这个事儿我很愿意做，
3: 太感谢了，
4: 我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

0: 谢谢谢谢。
1: 我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会儿你看那个咱们都是穿着着我们美丽的传统的这个旗袍，旗袍呢可能元素是锦，然后慧敏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就是花，加在一起就是锦上添花。
2: 那我可以把这个邀请卡，
3: 哎，你看这花绽放了，
0: 飞奔上台啊。
4: 谢谢谢谢。我们记忆咖啡馆的老宝贝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号咖啡馆的店员也在现场。
5: 我是记忆咖啡馆的第一位老宝贝志愿者，我是咖啡师，我的咖啡馆已经6年了。
6: 这个老宝贝，
7: 我这个性格呀比较内向，我胆子也很小，我呢见了陌生人呢我都不敢说话。后来我女儿呢鼓励我到这个附近记忆咖啡馆做志愿者，后来才知道它是延缓和提前干预阿尔兹海默病的公益活动。我来这儿也认识了好多朋友，我还参加了毅力星火公益性片的活动。
1: 听咱们老宝贝儿的介绍啊，真的感受到了咱们毅力星火呢是在用心守护这份银铃的记忆。
0: 是啊，其实毅力星火不止以这样的方式在线下咖啡馆默默陪伴。就在前不久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毅力集团再次斩获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份荣誉离不开老年营养改善工程这份暖心公益。未来呢，他们还会联合医学专家钻研中老年认知健康，用营养科研守护长辈的珍贵记忆。再次感谢毅力星火。
4: 我们今天其实还和老宝贝们一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在场的大家，是一首感恩的心。
1: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精美的礼物。

0: 谢谢，感谢伊犁星火对中老年群体倾注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给伊犁团体的关爱和陪伴。
1: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出来，为我们的银铃群体的活力保鲜助力。关爱中老年朋友，伊犁星火，我们永远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的推荐人登场。
2: 我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的一名在职职工，我是90后，今年31岁。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同学们。
3: 您才30，您同学才多大呀？
2: 我是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和我妈妈一般大。在进入班级之前呢，我更多的是担心、焦虑。 因为我之前落下了很多课程，我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那一天，我有一个舞蹈动作很模糊，我就去问一个正在休息的姐姐，啪，我话音刚落地，站起来了，一遍一遍的去给我演示舞蹈动作，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推荐我的同学们，推荐他们登上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
0: 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欢迎。

0: 太漂亮了，像仙子一样。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舞蹈队的学员们。
1: 我也特别好奇，各位老师都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的？
2: 他们当中呢，有质量员、保管员、党建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1: 哇，真是太厉害了哈！
2: 这里头很多人也曾经都是优秀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荣获过这些荣誉的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举个手，
2: 举个手。很优秀的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看芭蕾的那个音乐啊，一般都是古典的这些音乐哈，古典的曲子。那么这次咱们这个节目《领航》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个呢，我就想请我们团队的丽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3: 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他就是咱们国家1988年飞豹战斗机首飞成功的领航员，所以每当我跳领航这支舞蹈时，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非常荣耀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飞豹呢是我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重型战机，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些为祖国做出每一份贡献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2: 其实呢，这份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哈，就聚少离多。那么现在呢，中秋节临近了，我们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大家和小家一支舞，但愿人长久。
4: 我其实跟我的团队在来之前呢，我们有了解到赵小瑞赵老师也在现场，平常呢我们也特别喜欢赵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邀请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
0: 赵老师今天能文能武啊，
1: 热烈欢迎。

0: 美了，真
1: 的
0: 太美了。
1: 谢谢张老师，今天真的看到了您好多好多面。再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和我们西非的姐姐们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祝福已经送给大家了，但是中秋将至，千万别忘了送礼送新活。喝伊利新活，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

0: 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
1: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展演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0: 感觉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说五遍，精彩，每一组老宝贝们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啊，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没看够。
1: 在我们说结束之前，我再给你爆个料哦，你看这个呼斯勒，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好多人来的啊。对，刚才我们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你看他在忙里忙外的招呼的都是谁呀？
0: 这全场坐的还挺稳的。哎呦，
2: 早就坐不住了，我就上去吧。
1: 我说了半天就是等您自己上来呢。
0: 是的，没想到今天这个还有彩蛋。
1: 有请亲人们上台。
2: 这个服饰和头带是姑娘出嫁时候要穿戴的，所以今天我跟长辈们要表演的这首歌跟姑娘出嫁的歌曲有关，叫《国树》。这里要介绍一下，这边您猜是谁的妈妈？
1: 你的。
2: 我的妈妈。
1: 是吗？
2: 猜对一半，她是李德歌星的亲妈妈。哇，
1: 真的，
0: 舞台交给你们。

0: 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银铃新风采的收官展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
1: 在这儿我们再次的感谢银铃新活配方奶粉，感谢我们的夸夸团长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0: 阖家欢乐。朋友们

0: 击杀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要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你。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二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3: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4: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

0: 来迟了。
1: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0: 大哥，二弟。
2: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3: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4: 赵云，拜见使君。
1: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4: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1: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4: 使君，
1: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5: 大哥，二哥，
6: 三弟。
7: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1: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3: 正是斩蔡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国庆主

0: 体晚会《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10月1日与观众见面。节目以在长城上诵诗、国旗下告白为主线，融合诗歌朗诵、歌曲、舞蹈、戏曲、微故事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万千气象。
1: 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有众多好汉相约长城，一起录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国庆晚会，咱们去现场看看吧。现在呢，我们采访到的是今年国庆晚会的总导演张敏，欢迎张导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因为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嘛，我们今年最最核心的，我们打破了整个舞台的一种方式的表达，整个置身在山河之中，去表达我们的家国情怀。除了文艺表达之外呢，特别想和观众朋友们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微故事。我们第一篇章的微故事就是科技创新，
4: 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
3: 第二番的微故事就是海峡两岸，我们用一个村 BA 双方友谊赛的形式，把我们的两岸的同根同源的这种表达方式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故事当中。那我们第三个微故事呢，就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伟大的一种建设，这种团队的方式来引领出我们长征故事。
5: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1: 光是听都已经很震撼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关注起来哦，积极收看我们总台的国庆晚会，等你哦，
2: 欢迎。
0: 近日，江山如画弦动松滋吉他交响音乐会在湖北松滋录制完成。音乐会以疫情应逆城为切入点，打造吉他加N跨界融合的演出现场。节目邀请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用文艺的方式为新中国庆生，共同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兼具艺术水准和情感温度的国庆音乐会。节目将于10月3日19:30在总台音乐频道播出，央视文艺视频号、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可同步收看。
6: 我们这次来其实有为松滋做了一个特别的改编，然后我们请了松滋当地的合唱团来和我一起完成的。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景，同时还有好音乐。今天弹这把吉他就是昨天晚上现做的，我们中国的吉他工厂的工艺和他们的速度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组还特别邀请歌唱家王丽、施鹏带来原创单曲，回望革命先辈的艰苦征程，以歌声讲述长征故事。
7: 其实演绎红色基因就是不忘初心啊，不忘曾经的一切，然后我们再展望未来，让我们看到现在美好的生活，去实现我们未来的中国梦。
0: 依托松滋吉他制造特色支柱产业，节目组还聚焦制琴匠人的坚守耕耘、返乡创业者的逐梦担当，在小城悠扬弦歌里描摹产业转型升级、城乡面貌蝶变、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图景，实现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
8: 今晚我们相聚在北京，共赏月色。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制作的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日前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三大篇章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
9: 两岸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也让两岸因为音乐而拉得更近。我
0: 的心我外婆的澎湖湾、爱拼才会赢、高山青等熟悉的旋律，勾起在场台湾同胞心底的故土情思。大陆表演艺术家和台湾青年演员深情演绎《月下茶思》，催人泪下。两岸戏曲名家同台献唱京剧《四郎探母》做工选段，讲述古老的回家故事。
10: 这首高山青的作词人邓平老师和我是老乡，四川人，他是1949年过去拍戏工作的时候，然后

0: 在那边做的《高山青》这首词。今天我要在咱们的海峡歌会唱这首歌，我觉得是一种对海峡两岸、对我们祖国还原之愿的一种美好盼望。
1: 我去过台湾十几次，几乎每一次都会演出《四郎探母》，而且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情有独钟，所以这次又有机会跟魏老师携手演唱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文化、传统、艺术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把这样的经典唱到所有人的心里去。
2: 日前，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发布了多项文化旅游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和应用场景，并与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等七家赋能单位举行了生态共建仪式。
3: 我们其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拯救老屋到老屋复兴，到现在的 AI 老屋新生，把浙江的探索通过 AI 赋能形成一种模式。
4: 国庆前夕，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北京顺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家常沙娜先生的居所。今年95岁的常沙娜虽然年事已高，可依然记得70多年前他从美国寄回的那批家书。1950年初，得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波士顿学习的他写下祖国建设需要我们，毅然放弃未完成的学业，义无反顾地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此后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誓言。今天的节目就从那份跨洋家书开始，看看这份跨越70余年的家国情如何在三代人手里接续传递。
5: 这一批书信啊，大概是40多封、50封，是常沙娜老师到达美国进行留学学习的过程中和常世荣先生的书信往来。为了省这个邮钱，他这封信完全是在信封拆开以后在信封里写的。
6: 70多年前，远洋邮件按重量计费，为了节省邮费，常沙娜常常把信封裁开，在内侧书写内容。1950年2月，19岁的常沙娜日盼夜盼，终于收到了父母寄来的家书，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老实讲，除了盼信之外，我在想最可怕的就是接到一封台湾的来信。谢天谢地，爸爸妈妈不是那样盲目的，您们是认清了祖国的前途，人民政府的号召。
5: 非常害怕常世荣先生给他的信里边的信戳来自于台湾，大家那个时候都在做选择，是特别希望和爸爸在新中国团聚。
6: 祖国的解放震动了整个世界，在此的留美同学没有不是兴奋极的，急于想立刻动身归于解放下的祖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常沙娜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到周末便相聚一处讨论国内时局。
7: 我到了波士顿，我又认识了一批留美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那个时候争取着要回来。
6: 也是在这段时间，常沙娜在家书中写下贯穿一生的誓言：祖国建设需要我们。在另一封家书中，常沙娜写道：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我们要把原来为少数人创作的艺术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5: 当时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是要讨论的是怎么回国，怎么为新中国做贡献。说到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我们要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6: 1950年底， 长沙娜放弃了还差一年多即可拿到的文凭，登上回国的游轮，将个人所学投身祖国建设中。

0: 这一幕与父亲当年面临的抉择何等的相似。20世纪30年代，长沙娜的父亲常书鸿作为第一批留法的中国艺术家，在巴黎过着闲适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深感震撼。不久后，他打点行装，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辗转跋涉。1943年2月，常书鸿第一次来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那一年，长沙娜12岁。
1: 我父亲到了那里以后，本来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家，他就是想去看敦煌的壁画去研究。但是到那里以后，他知道光是研究不行，第一要保护。那个时候已经破坏得很厉害，栈道都没有，所以我父亲在那里呢，就一直在全身心地投入了保护、修复、研究、临摹，一辈子就是这么样。我的受了影响。
0: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住在崖壁下一处由破庙改成的住所，没有电，严寒刺骨，滴水成冰。
1: 到了第一顿饭，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顿饭晚饭又冷，一碗醋，一碗盐，然后一个面条，什么都没有。
0: 1945年，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母亲陈之秀离开了敦煌。同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下令撤销，经费断绝，人员四散。重重压力之下，常书鸿再次选择了留下来，卖画筹款，四处奔走，又重新组织起一批美术工作者。而14岁的长沙娜则被迫中断学业，回家照料年幼的弟弟。
1: 他是那种精神，杭州这种表述就是杭铁头的精神，他就要认可一定制作。
0: 中断了学业，长沙娜就跟着研究所里的前辈走进石窟，登着蜈蚣梯，一笔一笔对临壁画。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不同时代的线条、色彩和纹样就这样深深烙印在了心中。
1: 从小就接受了童子功的一种功夫，就是把敦煌历代的壁画了、彩塑了这些东西受了影响。
0: 这些年，在儿子崔东辉的帮助下，长沙娜重新整理了新生日记，那些少年时代的敦煌生活又重新清晰起来。日记里有砸冰取水、手脚冻疼的困苦，也有进洞临摹壁画的喜悦，更有父亲常书鸿的鼓励。
2: 这里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当时第一批刚到敦煌进行文物保护的这一波工作者的艰辛。难得的是，文献的后边有常书鸿先生大量的笔记鼓励长沙娜。当然，我觉得他也在鼓励自己，对如何保护敦煌，如何继续坚持，有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一段童年，长大成人的长沙娜对家国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1950年，怀着对建设祖国的憧憬，在美国的长沙娜开始为回国做准备。
2: 这个呢，就是当时沙娜想回国之后，打了3个月工，攒了350美金，买了威尔逊号这个游轮的3等舱。这两张照片呢，就是刚下游轮，我们看到就是他记录里边换掉了美国的衣服，穿上了这个接待组给的这个列宁装。当时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兴奋的各奔东西，然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各自服务。
0: 回国后，长沙娜开始参与父亲筹办的敦煌文物展，也在那里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1: 林徽因就

0: 提出来，你在敦煌打下的童子功，你啊要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在现在的工艺品上。
1: 1958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十大建筑启动建设，长沙那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外立面装饰与宴会厅天顶装饰图案设计，敦煌石窟里的传统纹样经过提炼，进入了新中国的重要公共空间。
0: 我有幸啊，我没想到，我父亲也更没有想，全国的艺术院校的方案有几十个方案，最后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用了我那个敦煌元素的那个图案。
1: 此后，从民族文化宫景泰蓝设计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长沙那始终践行同一个理想，让传统艺术走出古老的石窟，活起来，用起来。中秋前夕，一位与长沙那共事多年的北京珐琅厂的老朋友来看望他。说起当年，他记得最深的是长沙那一次次走进车间。
2: 当时气定心没的指导那些学生，
3: 特别愿意到珐琅厂的车间，跟那些工人去聊天。我们做完了，底下不得留他一个名吗？他看见了，他不高兴，他说不能留我的名，这都是工人干的，哪能都写我的名啊？
2: 真的不可能，这是我设计的，
3: 这是您设计的。
1: 这些年，崔东辉在整理外祖父和母亲留下的信件、日记、照片时，越来越理解敦煌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4: 准确和清晰地说，他的精神故乡就是敦煌，这一点我觉得是他贯穿到今天95岁不变的一个主题。他无时无刻都在强调，我是一个敦煌人，我呢是在坚守着我父亲的工作，愿意把敦煌传承下去。我们策划一个节目，从栋梁开始，这个节目就得是我们去找这个主题。
1: 崔东辉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平日深耕设计教育，作为总台春晚的美术顾问，他近年来多次把中国传统美学带上了春晚舞台。
4: 他们在渲染
1: 2024年的年锦，2025年的栋梁，2026年的荷花神，传统纹样、榫卯结构、花神意象，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和古建里的东西，在他手里被一一唤醒，也让亿万观众在除夕夜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分量。
4: 长虹先生的长沙那老师，他们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践行自己的这个理念，我就想尽可能的通过我自己的认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种适应于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
1: 在外祖父和母亲的感召下，崔东辉也致力于把敦煌文化带入更广阔的舞台。他把母亲整理的敦煌纹样运用于北京地铁站的空间设计，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在传统美学的氛围中。2025年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入口处，由他参与设计的9米高 LED 大屏上循环流转着长沙那设计的天人合一纹样。
4: 就希望全世界各处的人到了中国馆，我一进来我第一眼看到的就这个东西很中国，那如何一眼中国？这个我又一次想到了图案。
1: 载体一再更迭，传统的内核从未褪色。在崔东辉的工作室里，既有设计手稿、教学课件，也有和潮玩品牌合作的敦煌纹样文创。他始终记得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我整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4: 虽然相隔几十年，形态、样子和需求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能看到敦煌图案在不同的器物上、商品上、形态上都生发出来了强烈的这种文化属性。这也说明传统它不一定

0: 就是传统的，只要使用好，它就能够服务于现代。
1: 七十多年前，19岁的常沙娜在大洋彼岸写下“祖国建设需要我们”，那时她未必知道此后的漫长岁月会怎样展开，但她用一生告诉我们，所谓需要，从来不是一句停在纸上的话。
2: 我爸爸还有林徽因的影响，还有我参加设计的一种概念，就是敦煌的壁画方方面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我爸爸也说，你不管干什么，你别忘了你是敦煌人。
0: 唐松先生的保护也好，还是常沙娜老师的梳理传承，而且把这些东西总结成一种方法，转化成了一个生产力，服务于现代的社会。从我的角度是受到召唤，
3: 希望把这一份力量呢，接过来，继续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传统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服务现代社会的作品，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宝藏呢挖掘出来，找到它的根与流。我也希望通过这些设计，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的力量。
4: 从大漠里守了一辈子石窟的常书鸿，到把中国之美带进现代设计的常沙娜，再到今天受到前辈感召继续把中国传统美学讲给年轻人的崔东辉，三代人的选择就是一家人殷殷爱国心，拳拳赤子情最生动的注脚。家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而是每一代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毫无保留地献给脚下这片土地。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上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4: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

0: 并蓄，
1: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0: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1: 有请这个人。

0: 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2: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3: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4: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在存些温度，这场梦会
1: 自动飞出。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3: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3: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我
3: 跟你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5: 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3: 对对对对对对。
2: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3: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0: 我什么都没带。
6: 我什么都没带。
0: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0: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的感觉。
0: 当地人。
2: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0: 杜鹃树啊。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2: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3: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2: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来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你蜀山为主，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 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吗？
0: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挺好的，就是累，
1: 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两步，两步，两步。
2: 我在这儿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1: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喊苦，不喊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我会给你点的。<笑>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3: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1: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这个风吹的呀，凉飕飕的。

0: 日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2: 给我们献了哈达。
1: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现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0: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5: 有请
2: 海友高手。
6: 各位老师大家好。
2: 老师好。
6: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7: 1234
6: 推雪球，
7: 1234
6: 抱膝提腿，
7: 1234
6: 弓步下压转体，
7: 1234
6: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都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6: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就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2: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2: 目光之城，
5: 一起呼吸。
3: 哇，这个里面好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
2: 白色的，
5: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2: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5: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5: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5: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5: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2: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它的长得苔藓，
2: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2: 哦，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2: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4: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6: 攀岩也挺不错，
2: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6: 野攀嘛，
2: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3: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4: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
5: 哦，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5: 走走野的吧，
6: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5: 对，走段野。

0: しいだれ。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

0: 深呼吸哦，各位。
1: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2: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1: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3: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2: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4: 能屈能直。
2: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1: 先长高再嘚瑟。
3: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
1: 哦，这什么？
2: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3: 松脂是脂肪吧？
4: 脂肪还是脂肪？
3: 脂肪吧？
4: 脂肪，
2: 脂肪，
4: 脂肪。
2: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3: 对，
2: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4: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2: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1: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2: 还是没到呢？
1: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2: 这是我的充电桩。
1: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2: 她是女背夫的。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7: 冲冲冲！
2: 刚开始是吧？
4: 转8次吗？
1: 是的，
3: 那肯定是。
2: 我很认同。前
3: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2: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8: 对，他是开
2: 始感，
8: 对的，他是开始感，
2: 对的。
1: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4: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2: 这还哪到哪？
1: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4: 对，
7: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4: 好。
7: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3: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2: 是的，
1: 对。
7: 深呼吸，一步一步，慢慢走。
9: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2: 好美，
1: 好漂亮。
2: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3: 啊。还有大，更大。
1: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2: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1: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4: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
2: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3: 那抱桦树比较好。
4: 抱桦树，这个
3: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4: 能量有了吗？
1: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2: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1: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2: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1: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4: 九敏，
1: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10: 这边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4: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2: 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10: 买，你选，我付钱。

0: 用上了吗？最后
1: 用了，很好用的。
2: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1: 我们仰望过他。
2: 我仰望过他呀。
1: 好吧，嗨，你好，走，嗨。
3: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1: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2: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3: 对。
2: 一数拐，
3: 慢慢走，慢慢走。
1: 小妹，走路要看路。
2: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了。
1: 是我的错。
4: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5: 回也回不去了。
4: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一千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
2: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6: 往上走。
2: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6: 上面还有十三个拐。
2: 还有十三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十五个拐了。
6: 对，对
2: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是对的。
6: 十五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2: 您是过来爬山？
6: 是对的，在这儿来徒步。
2: 您是哪人？
6: 我就是当地的人。
2: 当地人？
6: 对。
1: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6: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1: 一年？
2: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6: 对。
1: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0: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6: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的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2: 高龄，真的吗？
6: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2: 一次徒步，
6: 一次次的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2: 您好吧，您先走。
6: 好的，
2: 您慢慢看，
0: 加油。
1: 老师再见。
6: 好的，
3: 拜拜。
2: 谢谢。
6: 好的。
2: 慢点啊，注意安全。
6: 好的。
2: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1: 迅姐被激活了。
3: 好，这样玩是吧？
1: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0: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3: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2: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1: 一辈子
2: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1: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0: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2: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快了
2: 。后面32公里怎么办？
0: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2: 我不是你吗？
0: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1: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3: 跑进四，
2: 我四个多小时，
1: 对。
2: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
1: 哇，
2: 你就能破五，
0: 破不了，
2: 你破得了，
0: 根本跑不了全马，
2: 你相信自己，
0: 根本跑不了，
3: 要相信自己。
0: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2: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1: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2: 还有3个拐，
3: 加油！
2: 加油！
3: 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1: 3050，
0: 没有，
2: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稍等，哇塞，
2: 加油，冲冲冲！
1: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这好走吧？
2: 好走。
3: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
2: 呀呼，
3: 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
4: 哇，
3: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咱们太棒了，咱们。
1: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3: 来，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五个人，来。
1: 来，
3: 谢谢，
0: 来，
3: 登顶，
2: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5: 28道拐完成了。
2: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0: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
3: 向高而行。
1: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3: 向高而行。
1: 嗨。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3: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1: 坐下来喝杯茶吧。
3: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7: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但是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3: 清香。
7: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
3: 嗯。
7: 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3: 彻底发酵。
1: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3: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1: 哦，好聪明啊！
0: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透一点吗？
1: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7: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
3: 哦。
7: 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3: 千里江山图。
7: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
1: 哦。
7: 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1: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3: 就新鲜的那种，
1: 身上那个小毛毛，
3: 对，那是
1: 那个特别好，
7: 长毛就是保暖，
1: 对，
7: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3: 长毛
7: 啊，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3: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7: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1: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3: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1: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来。
3: 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7: 那我要吃这个。
3: 哎呀，
7: 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3: 、
0: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3: 九零后有，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7: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0: 它是什么？
7: 是麦芽糖。
3: 哦，麦芽糖。
7: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0: 好好喝，
8: 太好吃了，
0: 太好喝。
7: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1: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0: 哈。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

0: 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1: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2: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不停在那儿了。
0: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2: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0: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2: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3: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2: 那下次再来了，
4: 再来吧，
3: 下次再来吗？
0: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4: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5: 漫步高山怪树林，
0: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5: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0: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1: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它的生命之树。
1: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2: 斩碎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1: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2: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2: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2: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2: 加油啊！
8: 加油啊！
2: 蓝蓝的天空。
1: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2: 好蓝，
1: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2: 好美的。

0: 哇，好漂亮啊！
1: 哇，这个花，哇，
0: 好漂亮啊！阿赖老师，这是什么？
2: 杜鹃。
0: 杜鹃吗？
3: 是高山杜鹃吗？嗯，
2: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哇，
0: 漂亮！
2: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4: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2: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0: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3: 美。
0: 千年杜鹃王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王，哪一株？
4: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0: 杜鹃王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王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2: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4: 哦，哎，真的。
0: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2: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4: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4: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5: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5: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3: 小松鼠。哇，
0: 它不怕人的。
3: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2: 它不走了。哇，
3: 它真有镜头感。
0: 它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2: 这说明人也是对它友好。
3: 对，它不怕人。
2: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3: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2: 说我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你好，
2: 有看您的装束像彝族，是的，我是彝族。哦，您这个是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3: 对，藏族的。
1: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2: 好，
1: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
2: 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4: 张琪，
1: 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4: 前面知道。
2: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4: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3: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4: 说实话，
3: 你想它多远，它就多远。
4: 我想它就在我眼前。
1: 从这下去就到了。
2: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
2: 看吧，前面那就是。
3: 哦耶耶！
4: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喽！
3: 超有成就感，来庆祝一下吧！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呼！哦，
5: 好漂亮啊！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么那个 G，这是什么？贡嘎神山。

0: 祝福你有求必应、
1: 哦、你教我一句，
0: 十那个岁没那个给，这是十那个岁没那个给一个祝福语，
2: 十那个岁没那个给。
0: 哎呦，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十那个岁没那个给，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4: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尽翻山越岭的你，
2: 干杯，
3: 干杯。
2: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5: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1: 哎呀，好幸福。
6: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6: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了。
1: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2: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是最轻松，10是非常难。
1: 来老师，
6: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2: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6: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2: 可妮，
7: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8: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 快问我，快问我，
2: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9: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2: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2: 我，
1: 你，
2: -4。
7: 嘴最硬的来了。
2: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2: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6: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10: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6: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1: 也是。
2: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8: 对。
2: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

0: 资料里就挺空白的。
1: 我很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2: 对，
3: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2: 是的。
3: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1: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2: 山教会了我。
1: 那就开始了。
2: 不用用力思考。
1: 安静。
2: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3: 壮阔，
2: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1: 可能不会啊。
2: 不会，
3: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2: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3: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4: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3: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2: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2: 对，是的。哇，
3: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2: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2: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2: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5: 来，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2: 好，
6: 好吃，
7: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
5: 嗯，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4: 谢谢。
5: 雅鱼马上就来。
1: 好，谢谢。
8: 好，砂锅雅鱼来了。
7: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8: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7: 难怪好鲜。
8: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7: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8: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
3: 宝剑的骨头。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2: 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各位老师。
1: 走马山上见，
0: 来，
1: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4: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0: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5: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6: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这位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听音乐、分享故事的
1: 多多。
0: 多多，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也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们的身边。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苏州的王小河。前一阵呢去表姐家，她正在教外甥女儿种豆子，小姑娘蹲在花盆前把种子埋进土里认真的浇水，表姐说让她自己种一回，比讲100遍都管用。这让我想起了那首《梦田》，愿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亩田，种什么就长什么，不用急着催他们开花结果，先把种子埋下去，春风总会来的，慢慢等，慢慢长，最后都能等来属于自己的花季。
1: 哎呀，小姑娘蹲在花盆前，然后悄悄地认真浇水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可爱。亲手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等它一天天的冒出嫩芽，我觉得这就是孩子可以读懂的成长课。
0: 我非常认同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契合他此刻的心境。孩子不必催，我们要耐心的等，一起来听这一首《梦田》。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周琦留言说，邻居王叔是个保洁员，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扫街。有回下雨，我起早了，看见他披着雨衣在路灯下扫地，哼着那首《孤勇者》。他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瞎哼哼。我说唱得好听，他咧嘴笑了，想把这首《孤勇者》送给像他一样的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些天不亮就出门的人，那些满身灰尘却把路扫得干干净净的人，他们也是自己的英雄。
1: 没错，你看凌晨4点的街道一定是很安静，然后他们用清洁工具扫过地面的声音，还有那句轻轻的哼唱，我想这个画面挺美的，有没有人能够把它画出来？它应该就是一座城市醒来之前最踏实的序曲。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聚光灯下的，
1: 当然
0: 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人迎着晨风，把普通的工作做得干干净净认认真真的就是孤勇者。我们把这首歌送给王叔，也送给每一位默默认真生活守护城市的人。
2: 冬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冬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下面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袁思远想要分享的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主题歌叫做野子。他是这么说的，大学毕业前，我和三个室友约好骑车去看清晨的江面，我们一路笑着骑着到江边。现在大家去了不同城市，所以再次听到当年我们听的《野子》这首歌，我总会想起那天迎风骑车的清晨。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和三位室友一起听到它，愿我们都迎着风走，也一直记得彼此搭把手的情谊。括号播出的时候能提前通知吗？那我相信这位袁思远应该已经在我们央视频央友圈收到了我们小编的回复，是不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约好了。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当歌声响起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干一杯。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野子》。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也希望呢在央视频当中可以收到大家更多的音乐故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浙江宁波的赵安然，他说我跟我的闺蜜啊合伙开了一间早餐店，一个负责后厨，一个负责前厅，每天天没亮就开始忙。刚开业时呢，客人不多，附近的叔叔阿姨都来捧场，还会告诉我们口味该怎么调。现在店里呢，客人多了，早晨也总是非常热闹。忙碌的清晨里，《有梦可待》这首歌就成了我们店里的主题歌，一直在给我们打气。在节目当中也能播一播它吗？我想把这段视频录下来，在我们店里的电视上反复循环。那我们也祝你们的店能够生意兴隆，我们也问候一下所有现在正在吃着早餐看我们这段视频的朋友们，好不好？希望大家胃口好一点，身体健健康康。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上海的网友小满留言说，女儿升入五年级，我想和她分享最美的期待，愿她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新收获回家。
1: 嗯，那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蒲公英，他留言说，初中毕业那年全班合唱最美的期待，唱到一半都哭了，现在各忙各的，但是一听前奏还能想起那个夏天，青春不散场，美好都在后头。
0: 同样啊，央视频的好友星星糖也留言说，每天晚自习结束，在操场边等喜欢的人经过，然后假装看星星，想听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明天还能在楼道里遇见他。
1: 年轻真好啊。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晴窗，央友圈的好友新芽，他们的留言都充满了爱意。大家可以到央友圈里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头。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